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准点报道。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欢迎大家来开会啊，准时8点到10点我们开晨会了啊。
2: 嗯，你看我们的
3: 一场晨会，
2: 老朋友汪助理和沉默是金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群里边报道打卡了啊。
3: 啊，开会了啊。
2: 对，这个沉默是金就说了开会喽，报道啊，欢迎欢迎两位。
3: 欢迎大家啊。好，
2: 大家也可以加群。
3: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公众号蹦布广播。在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比如说咱们的汪助理已经在群里发出了客户端的链接，就是云听的 APP， 同时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这三个客户端呢都可以在里面搜索到蹦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只要您随身带着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2: 是的，刚才呢琼姐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啊，上节目之前就跟我分享了一件她非常骄傲的事情。
3: 对，以往这个马上高考了嘛，对吧，高考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我们同事之间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呢我们安心助考，我们会到哪个点去值班呢。以往呢我们都是要选点的，比如说要选离家近的，或者说这个上班单位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可能会综合考虑说安排你去哪个点，还有就是考虑到咱们工作人员停车的问题。但是今天早上我很自豪的跟您说不用担心，
2: 我
3: 去哪
2: 儿
3: 都行，因为我骑小电驴。
2: 我有小电驴了，好停车了。
3: 对，我再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了。
2: 好，说到这个高考呢，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啊。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蹦布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
3: 哎，我们在考场外呢也是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
2: 其实填志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3: 对，那现场也会有一些老师会给大家一些指导。
2: 对，
3: 那
2: 在我们工商学院的高校老师啊，给大家指导怎么样的填报志愿啊。大家也可以现场咨询。但是呢高校老师他们是只在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点。
3: 对
2: 对、
3: 此外呢在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是在一线进行实时的报道考场内外的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蹦布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
2: 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蹦布工商学院、蹦布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蹦布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还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
3: 最后呢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高考期间的天气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虽然说是7、8、9高考，但是之前的这几天呢，其实高考的学生都已经这个放假在家了啊。这几天是放松的一个阶段，一个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再一个是平复一下心情，再一个呢，那可能到了最后的冲刺期了，可能再去加强的看一看，该复习的一些知识考点。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给力，比如今天早晨
2: 不是特别的热，
3: 就感觉还挺凉爽的哈。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6月4号，也就是今天是晴天，21到34度，5号明天20到32度，6月6号也就是星期六是晴到多云，20到33度。
2: 你看最高温基本上就是在33、34度，然后低温呢在20度左右，所以还不是那种特别热的天气、
3: 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这就意味着晚上咱们考生可以好好的睡觉啊。
2: 对，
3: 以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高考的那阵儿啊，就是很多的家庭其实还不像现在空调那么普及。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些家庭是没有装空调的。那个时候就为了让考生能够在考试的那2、3天里面能够好好的进行就是睡眠嘛，很多的家长都会在学校周围去

0: 租这个宾馆，就是开两天房，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考生好好的休息，
1: 就是在这个考点附近找一宾馆。
0: 对，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是为了让孩子免于奔波，毕竟现在你去考试，如果说你家住在比如说龙子湖区，你要考试去新二中考的话，那可能也会有一些
1: 是有点远的，
0: 对，是有点路途上的奔波的。那家长呢会让考生免于奔波，也会在学校周围，比如说开两天的这个宾馆的房啊，其实我觉得家长能够做到就已经很重要，就做到这些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
1: 对，
0: 因为更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考场上的考生自己。
1: 没事啊，搁俺新二中考点的朋友们可以去俺们网助理店里面去纳凉去，
0: 我看行，
1: 去喝茶去，
0: 我看行，他那有好茶。
1: 对，说曹操，曹操到啊，王助理晒了他的早餐，他说，哎，打卡啊，一不小心早饭一下子。这早饭下了一个馆子啊，看他吃的啥啊，蛋汤、包子、蒸饺，还挺丰盛啊。
0: 对，可以，
1: 就这么一点，可能吃饱。
0: 我觉得你对早饭有点误解，这么。哎，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晒一晒自己此时此刻吃的早餐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正好在路上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路上的状况。
1: 哎，
0: 那在这儿呢，也是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高考期间啊，咱们蚌埠市有八个考场，那就意味着八个考场的周围肯定要不然是交通的这个管制路段啊，要不然呢就是交通的拥堵路段。大家呢，当天呢在七八九三天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驶路线，就尽量不要从这八个考场附近经过了啊，可以绕行的尽量绕行。好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今天是6月4号啊，历史上的今天还是蛮多事情发生的。最早呢，要说到公元979年这一天呢，北宋灭了北汉五代十国，自此结束了啊。到了1925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2002年，中国男子足球队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的首场对手是哥斯达黎加，最终是三场小组赛败北归来，但是呢也算是咱们进了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圈啊。2011年的6月4号呢，中国女子网球选手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决赛当中，以2-0的成绩击败了当时意大利的选手弗朗西斯卡斯奇亚沃尼，获得了当年的冠军，成为了亚洲第一位女单的大满贯冠军。到了2024年，国家航天局公布了嫦娥6号在月球表面的国旗展示影像，鲜艳的五星红旗再次闪耀月球，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的背面独立动态的展示国旗。这就是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啊。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往年的6月4号大家又都在做些什么呢？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啊，上面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提醒你往日的今天有哪些事儿，往日的今天你都拍了哪些照片，你发了哪条朋友圈包括像一些这个以前我们玩那个 QQ 空间的时候啊，它甚至会提醒你发了哪篇文章啊，都会在当天提醒。往年的今天大家又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历史上的今天，提到2024年的今天啊，国家航天局公布了嫦娥6号在月球表面的国旗展示形象，这个国旗展示的影像啊，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是再次闪耀了月球，这也是我们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一首相关的歌曲《嫦娥》，就是关于嫦娥6号写的一首歌。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你好豆芽杆子啊。他说每年考试都有马大哈，有睡觉睡过头的，跑错考场的，还有准考证忘记带的，身份证丢了，每年都会有。然后呢，上新闻，交警或者是爱心志愿者啊，骑车开车

0: 科赛帮助考生去拿准考证，然后
1: 背景音乐，
0: 背景音乐都一样，但是也每年的背景音乐是不一样的。
1: 对啊，追梦赤子心可能又是比较多一点的啊。嗯、哎，刚才其实跟宁宁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到啊，像这个睡觉睡过头了没办法，对吧？
0: 嗯，
1: 跑出考场的咱没辙啊。这个马大哈确实，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个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其实以后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因为现在的。技术是我觉得技术是完全可以达得到的。比如说考生进考场，你不给带手机，不能扫码，那面部识别是不是可以、嗯、指纹打卡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个进考场之前进行面部识别或指纹双重打卡，然后可以在考生的桌子上放一个指纹的打卡机之类的啊。哎，考生就是在这儿考试，座位没有坐错，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种识别。我觉得从技术上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那可能就是前期的这种准备工作似乎还需要，这个流程似乎还需要走一段时间。我相信到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方式去避免所谓的什么忘带准考证啊、身份证丢失这样的一种事情的发生，一定会有一些补救措施，而不是让这个交警或者我们的记者开车赶紧带着孩子回去拿这些东西啊。
0: 说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提我们雷锋车队了。我们雷锋车队每年高考的时候呢，都会免费的去接送考生，
1: 嗯，
0: 尤其呢也会有很多的考生是需要一对一接送的。
1: 对，
0: 他们真的是尽职尽责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接考生的时候、嗯、他们怕考生睡过头了，他们会提前半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就提前给考生打电话，
1: 对，
0: 说你得起床了啊，然后喊他起床，吃好早饭，把这个相关的什么东西全部给带着，什么文具啊，什么考试用的什么准考证啊等等啊，
1: 对，
0: 别少带喽，
1: 涂答题卡的笔 啊都带好了，
0: 都会去提醒考生啊、嗯、所以呢今年一如既往，我们雷锋车队呢依然会在这个各个考点啊有免费的车辆去接送考生。如果大家看到有出租车上或者是私家车上贴的有我们这个雷锋头像的，那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爱心送考车啊。
1: 对，
0: 大家凭着这个准考证也可以是免费乘坐的。
1: 而且如果您是考生的话，或者是考生家长，一旦说你在考场外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向他们来求助，他会尽己所能来帮助到大家。
0: 而且在前两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当中呢，有一位考生因为家庭比较困难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雷锋车队的一位弟姐张姐啊，就给这个考生租的宾馆，
1: 嗯，
0: 他自己啊掏钱给这个考生租的宾馆，然后中午呀晚上啊都带着这个考生去附近的饭店吃饭，然后哪就这么巧，这个考生也非常的争气，
1: 嗯，
0: 他的考试成绩也非常的棒，
1: 嗯，
0: 哎呀，就是考上了非常好的大学 啊
1: 就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啊、嗯、可能也是学习比较努力，毕竟就是在咱们众多的这个人才选拔的各种考过程当中，其实高考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一场考试。
0: 感谢雷锋车队啊，感谢像雷锋车队这样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
1: 嗯，
0: 对啊，杆子说今年呢智能手表眼镜都很严格检查。
1: 对，现在智能的东西太多了，以前只有手机，现在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有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智能戒指啊、这些智能产品都是不能够带进考场的啊。
0: 对，
1: 此外汪助理还说，新二中直线距离600米，目前已经把冰箱启动了，矿泉水、茶水、空调、座椅等都已经准备好了，欢迎送考的家长来纳凉。同时本周六我们雷锋车队送考仪式启动，对、嗯、那我们的汪助理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雷锋车队当中啊，也是在每年的高考都会助力高考，
0: 嗯，
1: 奉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微薄之力。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不仅仅是雷锋车队啊，咱们其实市区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爱心车队的，包括一些私家车朋友们，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考生，毕竟这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也算是一件人生大事儿了。咱们虽然不能说高考定终生吧、嗯、但是这也是人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0: 有需要送考的可以私信汪助理啊，联系到我们雷锋车队、嗯、一对一的这个免费接送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他的店呢因为离这个新二中比较近啊，如果说有家长想在这个门口去等待考生的、嗯、就是直接可以到他的店里面去纳凉喝茶休息等候啊。
1: 嗯，好，这个豆芽杆子说呢，李玉刚的歌曲依旧好听啊，确实好听哈。好，他说这两天我们家把空调打开了，按照节目的温馨提示，首先呢把里面的过滤网全部清洗干净，其次就是送风模式开窗， 人离开屋子十分钟，接下来就是正常使用空调的。妈呀，我跟你说，豆芽杆子的生活精细的比我们俩都精细。
0: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自己说。

0: 归说，生活当中其实可能还做不到那么的细致，但是这个豆芽干子真的是，我给你讲，你要不长命百岁，你都对不起我们。
1: 好，我们看东方啊，东方也在向咱们和大家问好，欢迎东方。
0: 是的啊，还有心满意家政说雷锋不错，对，咱们雷锋车队已经是一直十多年来一直都是跟着咱们去爱心助考的。
1: 对，好，豆芽干子还点了一首歌，对吧？
0: 豆芽干子点啥了？
1: 女主角，
0: 女主角是啥呀？
1: 点一首女主角演唱的、点一首女主角演唱的歌曲
0: 《月下煮茶》是吗？
1: 叫《月下煮茶》是吧？这个歌名叫《月下煮茶》
0: 是吗？这个渐行渐远还问我说，亚琼今年还是四中吗？前年我家大的在四中考试，还找你聊天来着。我的妈呀，这么久远的事情还记得？前年我去年也是在四中，我记得前年去年都是在四中，但今年不知道，因为现在的
1: 那你今年就还去四中吧。
0: 看吧，
1: 渐行渐远，孙老师去找你聊天。
0: 看吧，今年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表还没有排出来。
1: 对，
0: 具体的究竟会到哪个考点去值班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要值三个半天班。三个半天班可能我会分别去三个不同的考场，也不一定，就是到时候看吧。
1: 豆芽干子说给张姐点赞啊，太有爱心了，而且呢考试还考出了好成绩。还有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未来呢也发布了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刚才我们也是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过了啊，今天的天气情况。
0: 这边呢说还有一个善心公益车队，今天早上也是可能有爱心这个就是助考这样一个活动，说早上他们也会有一个启动仪式啊。好，那既然这个未来说了这个短时气象预报，咱们就来说一下吧。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5号是晴天。总之这几天的都是晴天。好，既然豆芽干子
1: 点了一首歌《月下煮茶》，
0: 那就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美啊，
0: 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一起来听。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花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看到老朋友刘健在群里边发了一段视频，这是哪里的风景呀？和我们来分享啊。
9: 很好看，路边的小白花啊。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老朋友，
0: 程
9: 静是金，这是李队啊，也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了。大家早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9: 但是、
0: 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9: 啊、还是要提前要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哎呦，打了一个嗝，
0: 哎呦，
9: 打了一个，喝了一口咖啡，打了一个饱嗝啊。提前还是跟大家讲啊，行车在路上一定要首先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9: 安全第一位啊。参与咱们节目，您停下来或者说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给咱们发信息，好，
0: 嗯，
9: 只要来听节目咱们就很高兴了。当然如果能够参与更好，
0: 对，
9: 但是前提是安全第一。有些朋友也是在这个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甚至在路上还给我们发照片啊，发这个视频啊。我跟你讲啊，这都是你违法的证据，交通违法的证据，你还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真的是。
0: 我们看刘健啊，他发来的这个视频啊，不光是要分享路边的美景啊，还是在说他的同事们啊，他们在一块儿在工作，
9: 劳动
0: 者是在清除这个路边的杂草还是什么啊。刘健辛苦了啊，也要向我们的环卫工人点赞啊，辛苦了。
9: 对，就是咱们的很多的户外工作者啊，在这个天气之下是备受考验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高空作业的工作者，像我们的电网的，包括咱们单位，像咱们这个有线电视那边的啊，就是维护的，包括宽带的一些维护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装空调的啊，空调维修工，那可能他们在这个季节也是备受考验的啊。
0: 嗯，也要向刘健啊，向您的同事们啊说一声辛苦了。
9: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六句积极的话，就是希望大家的生活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啊，有一些烦心事儿。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六句积极的话，希望我们的六月份都能比往日更好。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
9: 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让自己变得勇敢，就是逃避不是办法，我们要勇敢的去迎接。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

0: 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这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呢。
1: 第三句话是，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0: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感觉身体扛不住了，那就歇一歇；心里烦了，那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更有底气。
1: 在这句话啊，就是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0: 要知道，我们不是超人，我们不是万能能的啊，无论在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总是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是会有力不能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呢，全力以赴的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让你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的照进生活。
1: 第五句话，不要盲目的与别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
0: 你看现在打开很多的社交媒体啊，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会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是不是？那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自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而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是温暖而明亮的。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
0: 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够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也可以提前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啊，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儿，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哎，我们以上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积极心理学，现在很流行的积极心理学跟大家所倡导的啊。
1: 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六句话，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还有，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还有就是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
0: 哎，其中啊，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关于我们说到第四点，就是那句就是健康是一啊，所有的事情都是零啊，这一条。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我一直身体都挺好，我天天工作都很顺的，突然一下我病倒了，突然一下生病了，哎，你看似好像是偶尔的一次生病，一个小感冒，或者一次小过敏，或者突然的一下子身体的某个地方不适，或者你摔了一跤，比如扭伤了脚，摔破了胳膊，其实那也许不是什么偶然，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提出抗议。他身体用他生理上的疾病告诉你，你该休息了。那其实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硬撑了，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无论何时，只有把健康这一点做到了，其他所有的才能够慢慢的实现。不是说了吗？身体是革命的第一本钱。
1: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爷爷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1: 哈哈哈哈。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沉默是金啊，他说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啊。嗯，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说一些这样加油打气的话。
6: 对，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5: 有很多老朋友现在是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了休了嘛啊。
6: 对，
5: 有时候也没事儿，就和自己的老朋友们啊，老伙伴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其他地方的风景
6: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是采访到了一位导游啊，也是一位资深导游，
5: 从业有十多年的一位导游啊，华梦琪。那么华导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呢，其实离咱们也不算太远，在浙江。这个地方呢是在浙江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地方，叫建德市。这边有一个景点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6: 富春江。
5: 对，大家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朋友呢，也可以和咱们来分享一下。
6: 我在央视广告里面看过。
5: 哦，看过。
6: 是，对。
5: 我觉得这里还是值得一去的。富春江七里洋帆景区啊，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不用爬山。然后也不用走很多的路。基本上都是坐船去欣赏风景的，还有一些古镇，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有机会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这里来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好，我们来听华梦琪导游给大家来介绍。
7: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春秋国际旅行社的华梦琪导游，他呢也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十多年了。您好，华导。
8: 你好，主持人。
7: 您这也是刚刚带团回来是吧？
8: 对，是的。
7: 去哪儿了？
8: 去了浙江的富春江。
7: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要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吗？
8: 对，是的。
7: 好，这里是在浙江是吧？
8: 对。
7: 我们如果是开车过去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8: 车程大概在6个小时左右，小车基本上6个小时，大车可能稍微慢一点，因为它那个受那个车速影响，可能大概在6到7个小时，小车6个小时应该就够了。
7: 就是车程其实还挺远的，要6个小时左右。
8: 对，对，因为它在杭州那边。
7: 那么您推荐这里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8: 推荐理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用爬山。对，这个像老年人朋友就体力啊可能有些不太那个，这个它比较轻松，然后全程呢基本上游览是以游船为主，走路呢也都是那种平坦的路，所以我推荐这个景点。
7: 就是说到达景点之后这里玩的这个行程不累，不用爬山。
8: 对对对，然后走路的也不多。

0: 走路的也不多。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具体描述描述这里的景色。
1: 好的，可以。这个行程，这个两天的行程呢，主要的景点是富春，就是富春江。富春江，然后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江的时候，耗时七年画出来一个传世的名画，叫《富春山居图》。因为有了这个《富春山居图》呢，富春江的名气就是更大了一些。以前可能是没有，名气没有那么大，因为这幅画呢，就是名扬天下了。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富春山居图》呢，描绘的就是富春江的山水，就是它分为好几，就是上游、中游、下游。我推荐的呢是这个富春江的七里扬帆景区，它呢基本上就是我上次前两天就带团刚回来嘛，上次去的这个七里扬帆，我们基本上就是停车场停完大巴车以后下来，我们就是稍微走几步，我们就到了码头，我们就坐船。坐船的话呢，大概它里面是就是坐船会有两个景点，其中第一个景点就是大概要坐船个二十分钟左右会到一个叫紫旭渡口，这个呢是一个小景点，它是春秋时期伍子胥在此渡江，它这个呢是一个人文古迹，这个呢景点这个比较小，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就是船靠岸以后，因为船上也会有那个讲解员详细介绍这个景点的一些人文古迹的一些历史什么的，讲解完了以后大家下去就是拍照参观，大概十分钟左右会回到这个船上，回到船上以后坐船再接着去下一个大一点的景点，它一共是两个，第一个是紫旭渡口，第二个就是葫芦飞瀑。葫芦飞瀑呢，从紫旭渡口坐船过去的话，大概还需要个二三十分钟。然后下了船以后呢，这个葫芦飞瀑这边大概停靠，我记得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样子。他下了船以后有两种选择，就是如果是有的老年人是一点路都不想走的，下了船以后我们还可以坐景交车，景交车15块钱一个人。坐到那个基本上就算到山顶了，他再走几步台阶，没有就是几分钟嘛，就到了那个葫芦飞瀑。它是一个大概应该有10多米的吧，一个瀑布。这个时期的水还可以，因为我刚从那边过来嘛，刚从那边回来，水量还可以。
0: 就是说这边基本上主要就是坐船去观赏风景。
1: 对，是的。
0: 然后有瀑布。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像我们6月份，如果老朋友他们去这儿旅游的话，会不会热呢？
1: 我觉得不会，因为你靠近水的地方都不热，而且你在船上，它那个风干嘛的就船上有空调，又加上你坐船在水面上，它那个风吹的你不会感觉到热。然后下了船以后，如果你想走路或者不想走路的，坐那个景交车，它那也是在就是也会有树荫，会热的。
0: 水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凉爽，
1: 比较凉的，对，凉爽的。
0: 坐的是什么船呢？
1: 坐的就是那种有它不一样，有的就是像那种仿古的那种龙舟式的那种船，也有的类似于那叫什么，就是像游艇那种船，这两种都有。有的时候你看它也分那个，就像车次一样，它有班次的。就可能每一次的船不一定一样。
0: 那这个坐船的钱是需要另付的吗？
1: 正常如果你要是从旅行社报的那种散客团，它是需要另付的，但是如果团队的话，那肯定都是含在内的，反正其实都一样。
0: 你觉得这个两天的行程给你总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它这个行程里面，你看既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喜欢历史呀，或者喜欢逛古城呀，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古城，比如说你看延州古城，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天到的第一站就是延州古城，然后延州古城还有玉泉寺，这里面就是有古城能可以自由逛，也有一些自然风光，有喜欢历史的，像这种人文古迹啊也都有，我觉得应该就是适配度挺高的。
0: 那像这个地方 他晚上住宿是有没有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民宿，还是住宿？
1: 住宿的话，他是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们那边就是是跟文旅，等于跟文旅局合作，他每个就是每一个团可能分配的住宿的地方不一样。

0: 啊，我这一次去的时候住的是是一个古城上那一个古镇上面叫寿昌古镇，寿昌古镇它离那个寿昌古镇的街很近，大概2公里。我们住的是宾馆，然后过去的话，因为晚上是不含餐的，因为你说实话，你像团餐肯定不可能做到每个人的口味都那么符合，所以就是晚上不含餐，他们自己就是也可以步行呀，或者打车都可以，反正很近，到这个寿昌古镇上面去转一转，吃一吃当地的特色。那天晚上我们也去了那个寿昌古镇，里面还挺漂亮的。
1: 您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古镇上的特色小吃，这民以食为天嘛，每个地方都有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哈。这边的这个特色小吃是什么呢？
0: 他们这个，因为富春江属于建德，他这边地道小吃有那个三都麻糍，还
1: 麻
0: 有豆
1: 糍。
0: 腐，对，麻糍、豆腐包、干菜鸭子。
1: 我们一个一个说，这个山东麻糍是吧？三都，一二三的三。
0: 对，都就是豆那个多音，
1: 都市
0: 山
1: 的
0: 东
1: 都。
0: 麻糍，对，麻
1: 山东
0: 糍。
1: 麻糍是什么口味呢？
0: 我跟你说，这个麻糍我还真没吃，因为它是甜的，我不喜欢吃，所以我没吃。
1: 想知道这个口味的朋友自己去尝尝啊。
0: 对，我
1: 有
0: 吃
1: 山
0: 了
1: 东
0: 那个
1: 麻
0: 豆腐
1: 糍，
0: 包子，我吃
1: 豆
0: 了
1: 腐
0: 豆腐
1: 包
0: 包
1: 子，
0: 子
1: 就
0: 和这
1: 包子里
0: 个，
1: 面包的是豆腐，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1: 那是什么口味呢？
0: 有一丢丢甜，可能是提鲜吧，不是很甜。然后我吃的味道还可以，我觉得，因为我也推荐了我们团里的其他就是叔叔阿姨去吃，他们说这个包子的味道还可以，别人还
1: 豆腐
0: 算吃
1: 包
0: 得惯。
1: 子，
0: 对，
1: 三都麻糍，还有吗？
0: 还有干菜鸭子，
1: 干菜鸭子，就是上
0: 对，就是那个梅干
1: 我
0: 菜
1: 没
0: 鸭
1: 听
0: 子，它
1: 过。
0: 做的挺好吃的，我还带了一些回来，这个挺推荐的。
1: 干菜鸭子，它这个干菜鸭子是怎么做的？是属于鲁菜还是烧菜？
0: 应该算，不算，不是烧菜，应该就算卤制的吧，
1: 卤
0: 就是
1: 制
0: 那个
1: 的。
0: 梅干菜做的，然后跟那个鸭子在一起做的，它有点像那个卤菜摊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只有这一个，就是只卖，他家只卖这个鸭子，那个店叫什么来着？
1: 没关系，想不起来没事儿，反正我相信这样的特色美食店应该有很多。
0: 那家人还挺多的，味道确实挺不错的。
1: 您说的这个地方是在浙江哪个城市？
0: 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建德市，
1: 叫建德市，杭州市下面的建德市是吧？
0: 对，
1: 晋级市，
0: 对，是的，
1: 它也是2天的行程是吗？
0: 是的，2天的行程，
1: 那么，
0: 也有3天的，我这次去的是2天的。
1: 对于老朋友来说，就是去那边，行程不是很累，可以坐船欣赏风景，也能够了解到一些这个人文历史，
0: 对。
1: 然后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小吃，是吧？
0: 是的，
1: 那它当地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个住宿呢？比如说像民宿之类的。
0: 有肯定是有，但是你要说跟团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说不一定
1: 不
0: 一
1: 一定
0: 定
1: 给你
0: 能。
1: 安排。
0: 对对对，因为它是跟那个旅游局，就是文旅局，他们是那种根据文旅局去分配这个房源，就是。可能比如说，就这次我住在的是这个寿昌古镇，他有的时候会安排住在建德市区。他根据文旅局，因为那个房肯定也是就是哪里有房或离哪里近呀或干嘛的，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所以你讲一定要住民宿或者干嘛的，这个不一定。
1: 那如果对于自驾去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提醒或者说攻略吗？
0: 自驾去的话，那就我觉得他自己就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比如说古镇有一个延州古城和寿昌古镇这两个地方都可以选择。然后他住宿在这边，然后晚上逛，像白天的那个古城，你可以再上那个古城墙，延州古城上面你可以上古城墙上看一看，晚上逛一逛。你
1: 刚才
0: 像。
1: 您介绍到这个，您去的这个古镇给您的印象也很深，对吧？
0: 对，是的，寿昌。
1: 寿昌古镇，这个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寿昌古镇？
0: 寿昌古镇商业化性质不是很严重，它里面有一道就是专门的商业街，里面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然后周边除了这一条主干道街以外，两边就是可能就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居民居住的地方。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住在这里很幸福，然后前面有水，后面有靠的那种，就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然后他们居民居住的那一段，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商业性质。
1: 就是感觉在这个古镇当中，整个生活节奏都慢下来了。
0: 对，是的。
1: 也没有特别。

0: 浓的这个商业氛围，虽然说有卖东西的，但是商业氛围不浓，让你感受到的是那种烟火气。
1: 对，是的，因为它有一条主干道，它就是专门就是可能吃的喝的玩的就在那一条主干道上面，还有逛街呀、吃饭在那边。然后除了那一条街，其他的地方就是还是挺自然生活的那种状态，不像有的就是那种古镇呀，那种街上面啊，你从哪横的竖的全部都是那种商业街，商业化太浓了。其他的那个街道，我觉得历史底蕴呀、记呀保存的都挺好的。
0: 您推荐这个富春江这个景点的这个核心理由是什么？
1: 核心理由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富春江，因为这个景点它富春江的起源，它是因为流经古富富春县而得名。然后呢，后期是因为元代画家黄公望那个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才让这个富春江从此名扬天下。基本上就是你在富春山居图上面所画出来的那些，你在富春江的江景上面，就是你坐船游览的时候，细心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一一对照出来的。最想推荐大家的是这一块。
0: 也非常感谢华导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啊，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就是在浙江省杭州市这边有一个建德市，好，去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领略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文化故事。好，谢谢华导。
1: 好的，不客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4: 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啊，刘健说他说暑天啊，我还是比较喜欢杭州的千岛湖
5: 啊，
4: 那里景色迷人，山清水秀，温度特别适宜，连续待了3天，还有点恋恋不舍。
5: 哎，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也是湖边啊，这个天目湖。
4: 天目湖，
5: 天目湖在就是江浙就是交界处，因为那儿有一片竹林啊，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还有此，其实我一直想去，还没有能够去得成的，就是太平湖。
4: 哦
5: 啊，太平湖就是湖边上的确啊，在那边都是山清水秀。
4: 改明儿找个周末。
5: 对，可以去
4: 跟家里人啊、朋友啊去转转。
5: 对，而且那个地方开车也不远，3-4个小时，也比较的方便啊。周末的时候去，乘凉啊，这个避个暑啊，都挺舒服的。带着孩子、老人，而且这些地方啊，它没有特别高的山要爬。包括咱们去那个南山竹海，就是我说的天目湖那边的南山竹海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山路要走，你坐缆车上下。
4: 在水边玩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5: 对，但是到了暑假之后呢，去海边估计海边都跟下饺子似的，人来也蛮多，所以我觉得山区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去避暑的地方。
4: 莫言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他说这里也不错，就是天天下雨，就是在浙江省杭州市，
5: 也在萧山区那个地方。
4: 杭州市萧山区这边有一个叫湘湖旅游度假区，
5: 湘湖花海香甜啊，这个地方
4: 湘湖旅游度假区啊。那莫言也可以在群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觉得这里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5: 啊？我觉得江浙一带还是有一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都是比较好的，像缙云啊，咱们就是也同样是浙江的，像这个象山啊都是夏天的时候，我认为比较就是我去过的，我认为还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一些地方哈。还有就是
4: 陈说下雨了。沉默是金说宝龙这边开始下雨了。
5: 我刚才看了一眼，我们外面还没有下，只是局部地区有雨。夏天就是这样，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
4: 对，汪助理呢也晒图了，说确实变天了。
5: 啊，但是有朋友说你是变天了，我们宝龙这边直接下了啊。
4: 哎，他一块地一块地的嘛啊。
5: 对，
4: 汪助理说今年高考一方面更严了，侧面也说明现在的科技发达了。今年看我家小升初不高考，但是很忙。他对象呢今年是高考
5: 监考，
4: 上上周就开始线上培训了，明天线下培训，还要考试过关。你看这监考老师都得考试培训，
5: 对、你监考的整个一个流程你得遵守，怎么来办，
4: 你这个培训考试过关了你才能监考。
5: 对，而且监考老师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特别重要，一旦在考场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监考老师要负责解答，帮助他去解决一些问题。
4: 对，汪助理说、我呢今年送考，昨晚二宝还说了 都不在家，他怎么办？
5: 啊，我怎么弄？
4: 对，因为妈妈要监考，爸爸要送考，然后哥哥也要考试，就剩他自个儿了，怎么办？
5: 现在都还鬼精鬼精的说，昨晚老大还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4: 没事，放咱们来，放咱们这儿来。
5: 他说我发给主持人看看，是夸我呢，还是嫌我丑啊？他是发啥了？孩子说的，
4: 孩子发的是什么截图呀？
5: 这啥呀？这什么？
4: 好像看不太清楚。
5: 《西游记》出处是《西游记》女儿国一回，啥？就是一成嫌猪八戒长得太丑，配不上女王。那猪八戒随口就说了一句民间谚语啊，这个男人不靠长相，有用就不嫌丑。这个可能就是嫌你丑。
4: 好，
5: 但是呢他也夸你了，说你有用，所以没丑无所谓。其实这也应验了咱们就是爸妈常跟我说的一句老话，说长得漂亮可管饭吃该。
4: 别说了，换一个话题吧，再说汪助理就要哭了。
5: 好，
4: 平安是福啊，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欢迎平安是福啊，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啊，来互动我们的话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旅游方面的话题啊，介绍到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但是呢我们要跟所有尤其是退休之后的老朋友们说一声啊，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跟别人关系再好，一日游两日游都行，千万别去尝试长时间的一起游
5: 啊。如果说大家彼此的边界维护都比较好，长时间的出游做一个长线游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怕在长期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
4: 如果说你是跟团的那还好一些，
5: 对
4: 啊，因为你跟团的住宿呀什么的都是旅游团帮你安排好的啊，就是说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
5: 对，
4: 太热闹

0: 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很多人退休之后呢，时间充裕起来，哎呀，总想着约上老友四处走走，可真是到了一起吃住才发现各种问题都冒出来了。
1: 哎，
0: 你头两天呢还能忍着，三天下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1: 哎，几十年的交情也经不起这天天的磨合呀。过来的人都懂，老了以后呢，浅聚最好，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同吃同住，那不是叙旧，是在找罪受。因为毕竟之前的生活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小家，没有长时间的在一起住过。如果说真正在一起住过，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各自的毛病都出来了。如果再有人是没有那种边界感的，可能你的边界就会被侵犯，一旦边界被侵犯，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被破坏。
0: 人和人之间呢，最怕的就是朝夕相处，习惯不合，观念相左，再好的交情也经不起消磨。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何先生发的文啊，说这个何先生说退休之后才明白，有些朋友只能喝茶聊天，绝对不能一起去看山看水。
1: 哎，
0: 这位何先生呢已经64岁了，近几年呢跟几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拍照片，我就认为沿途的风景很美，想拍一些照片，可是两个娃呢都不太愿意拍，为了这个经常发生争执。他说，哎呀，到底不知道是我错了呢还是他们错了呢。
1: 不是，你就拍美景就行，你走路拍，你他们不想拍那你就别拍呗，
0: 不要强求。
1: 对，
0: 哎，他们不想拍你就别拍，你想拍风景那你就拍。
1: 对，
0: 就是大家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
1: 是的，
0: 他孩子大了，他不想让你给他拍照，你就别拍嘛。
1: 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汪助理还发了说，人生到了下半场，只想跟懂自己的人说一声幸会啊。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刚才我跟宁宁聊天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20多人的一个大群，就是经常这个小几个人出去玩，那几个人出去玩，或者说一个20多人经常会包车咱们出去玩。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最后剩下的自己真的和我能够玩到一起的，就是我们
0: 那么几个
1: 四五个人，就是咱们这个小群。这个小群这些年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固定的，其他人基本上都不玩了。就是因为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很多的一些问题，互相没法迁就，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边界。但是说实话，人到中年之后啊，我们的社交就要开始做减法了，不用去迁就每一个人。首先先是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只和自己能够合得来的人去交往。
0: 就是大家能发现到中年之后，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可能也就那么几个，
1: 不用那么多。年轻的时候喜欢呼朋唤友，但是真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哎，人生知己一二就足以了。哎，
0: 刘健说非常赞同啊，本来出去旅游是挺开心的，到最后杀人的心都有啊。他说不说了，都是眼泪。
1: 那好吧，还是看那个图吧。哎，王这个豆芽干
0: 的没关系啊，我觉得刘健也可以分享啊，也就是遭遇过什么样的经历啊，也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啊。豆芽干子说什么？
1: 他说，哎呦，你还记得这个十几年前我做的节目啊，之前来来往往的宣传片花，喜欢的事儿自然会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不会长久。这话还真不是我说的，是宫崎骏说的啊。
0: 他说除了旅行出去旅行，除了家人外，和朋友旅行一定要志同道合，千万不要和那种顾闲的多的人讲的在一起，讲的也不能找那个没有兴趣的人，没有兴趣十足的人啊，
1: 也扫兴的那种人啊。
0: 我如果外地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咱们这一段了，什么叫顾闲的多的人？
1: 这事儿妈啊，
0: 就事儿比较多，
1: 路上事儿多的。以前我旅行的时候也遇到那个事儿多的，就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咋了，他是。我不好说，就是但凡是只走一段路，但凡是有厕所的地方，他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排队。
0: 那不过人家想上厕所，
1: 对，是的，
0: 没办法呀。
1: 对，没办法，就是我们说，所以后来我们每次到一个赶紧挤去厕所到了。
0: 好，未来说，我开始懂了，你懂什么了？
1: 懂啥了？豆芽干子说，出去旅行啊，首先是要有边界感的，结伴出行，贵在彼此体谅，作息啊、消费啊、游玩都要提前沟通好，不强就别人，迁就自己，也不勉强自己迎合他人，合得来呢就一路欢笑，三观相悖不如独自散心，半生行走，舒服自在才是旅行的真谛。真的，到最后你就发现，旅行过几程之后，真正能够和自己同行的人其实不多。
0: 对，
1: 那么两三个、三四个够了，
0: 就够了啊。他说我们和朋友出去旅行，攻略都是他做的啊，都是提前沟通，吃什么、做什么、住哪儿、玩什么啊，去哪些景区我来做。有的呢就是负责带生活用品，负责团购；有的呢就是负责带零。

0: 是采购，有的负责拍照，分工很明确。
1: 对，就像我是一个每次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他们都做好了攻略，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之后呢，问我说有没有意见，我基本上不会提意见，我说你们都做好就行，我只负责交钱。就是你知道这种旅行特别的省心，
0: 对，
1: 就不用费心，跟着走就行。顶多就是什么路上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自驾的时候，他们男的要喝酒，那我就负责开车就好了。我说没关系，你们负责喝，我负责开车。
0: 所以这还是刚才豆芽杆子说的，就是分工明确。
1: 对，
0: 最好的旅行搭子都懂得不绑定，明算账，懂包容。
1: 对，而且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好姐妹。他就是我们团里的会计，就这个人每次都算账，大家都特别相信他，甭管他怎么算，哪怕他算错了我们也不管，但最后他会发现自己算错，但是我们就是也不没有人去算这个账，他往往都会自己最后发现，哎，我的账算错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很信任他，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0: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如果说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的拥挤不堪。
1: 对，
0: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加法，多交朋友，多攒人脉，多攒热闹，可是当你活到一定岁数才发现，真正让你累的不是事儿多，是人多。
1: 哎，
0: 那些走得太近的关系，期望太高的友谊，最后都变成了压在身上的石头。所以呢，奉劝老朋友们一句啊，别轻易和朋友去长途旅行，实在想去，那下面这三点最好记着。
1: 第一，要控制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三天。一日游、两日游是友情的保鲜期，超过三天可能就是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候呢，该暴露的就都暴露了，该忍的都也都忍到头了，再继续下去只会相看两厌。旅行不是越长越好，越长的旅行越是在透支关系，与其硬撑一周之后绝交，还不如只玩两天，大家高高兴兴的回家，下次还能约。记住，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天天绑在一起，你绑得越紧，朋友跑得越快。
0: 第二呢，提前说清楚钱和行程，钱和行程出发前就要商量清楚。
1: 对，
0: 哎，这些事儿你不怕说的细，就怕不好意思说，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反而是对关系的保护。行程也一样，别一个人拍板，大家一起商量。很多友谊不是毁在钱多钱少上，而是毁在不好意思说上。你忍着不说，他以为你乐意，你委屈自己，他压根儿不知道。旅行咱就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考验谁更懂事儿。你痛快他也痛快。
1: 第三，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彼此的想法。真的要跟朋友出去玩几天的话呢，就应该要学会包容，别指望对方什么都顾着你，你不是世界的中心啊。很多人以为朋友之间就该步调一致，想法相同，但凡有一点分歧就觉得关系不到位，但事实是呢，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事事都合拍呀。啊，大家要彼此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要接纳彼此的差异，问题是你不允许这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差异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允许差异存在。要想有一段愉快的体验，那就需要懂得包容，不要想着强行去改变对方，而是学着去接受你们之间的不同。当然这种接受一定是相互的，就你不强求我，我也不会去强求你。
0: 对，旅行中最舒服的状态不是你非得跟我一样，而是你想怎样都可以，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给别人留出空间，别人才会给你留出余地，就觉得啊，分开了就是不团结了。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是尊重彼此的选择，
1: 对，
0: 包容彼此的差异。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发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蚌埠的手表。
1: 对，戴蚌埠手表做时间的主人。当年咱们蚌埠的这个，当年80年代有一个三转一响的时代嘛。
0: 嗯，
1: 所谓的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还有就是手表，一响就是收音机啊。那个咱们蚌埠人是有咱蚌埠人自己的手表的，
0: 设置钟表是蚌埠人多少年来的梦想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蚌埠人终于成功试制并自主生产出各式钟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向日用消费工业品倾斜，日用品消费市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 蚌埠人呢，也是紧跟着时代潮流，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在全省率先制造出了各种手表、各种钟表啊，形成了生产能力，走向市场，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那这一时期呢，是蚌埠手表厂发展的黄金时代，生产的以天鹅牌手表为代表的产品，可以说当年也是供不应求，享誉市场。
0: 当时呢，中国社会流行三大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啊。三大件在当时是罕见物，市场供应少，价格昂贵，很多家庭都是在结婚这样隆重的场合才花重金购买。三大件流行啊，戴手表成为了一件很时髦的事儿。
1: 嗯，
0: 旺盛的市场需求，火热的商机，使得蚌埠人也渴望生产出自己的手表。蚌埠手表厂应运而生。
1: 因为三大件呢是当时结婚的这个硬招牌，现在咱们是结婚要车子房子，那时候是三转一响。
0: 对，大家以前有没有在手表厂工作过的，或者说你们家以前有没有过这个天鹅牌的什么老式的这样的手表哈？
1: 对，
0: 也可以来和咱们来晒一晒，分享一下。
1: 之前呢咱们是说过咱们蚌埠手表厂的历史了，今天咱们就主要来说说这个手表厂生产的这个
0: 手表，
1: 各种手表、各种品牌的手表。1971年的时候呢，蚌埠手表厂在蚌埠人民印刷厂内筹建了。同年呢，试制出了第一款手表，就是星火牌的手表，寓意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1973年的时候呢，成功生产出了天鹅牌的手表，一经面世畅销国内，引领了手表时尚的潮流。
0: 天鹅牌手表是蚌埠手表厂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外观精致大方，工艺讲究啊，表盘上镶嵌的 TE 商标是很醒目生动的，就是类似这个天鹅振翅欲飞的意思啊。1到12这个数字块是用紫铜材料冲压的，再以铰钉给它铆上，之后呢再给它变成线条啊，字码下面的每个小孔都经过了工人反复的计算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
1: 哎，除了天鹅牌的手表呢，手表厂还研发出一些晶体管的闹钟、黄山牌的手表，还有日历表等一些产品，也是获得了不小的市场反响啊。那手表是精密的机械设备，蚌埠手表厂自成立以来呢，坚持着精益求精、自主创新，经过不断的发展，零件自给率呢是逐渐达到了90%，产品质量过关，技艺精湛。1982年，蚌埠手表厂是通过了国家级的检测验收，1983年经过国家轻工部的验收，成为了国家定点的国营手表厂。
0: 蚌埠手表厂生产的手表外观精美时髦，质量好，而且价格实惠，很受市场欢迎。鼎盛时期供不应求，畅销华东地区乃至全国30多个城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电子手表出现与普及，因为价格便宜、走时准、外观花样多等因素冲击市场。1982年以后，机械钟表逐渐退出市场，蚌埠手表厂的效益开始下滑，辉煌才渐渐淡去。
1: 钟表记录的是时间，那蚌埠手表厂在那个年代勇敢地去做时间的主人，不畏艰难啊，开拓创新。他们的辉煌时代终究是成为了蚌埠人心中一段难忘而且倍感荣耀的记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的父辈们、爸爸妈妈们手里有没有咱们蚌埠手表厂生产的，你看之前的星火的手表、天鹅的手表，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就是电子日历表？我们家有，哎，当时有电子日历表，因为我小姨就是手表厂的嘛，当时反正每家里都有一块电子日历表。后来
0: 我相信现在很多老朋友家里边还收藏着这些老手表，
1: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那个日历表是啥样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

老朋友孙股长也在向大家问好，欢迎孙股长，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咱们的互动群当中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啊，就老的那种日历表啥样的，还有晶体管的那个闹钟，就是弹的那个闹钟。
1: 嗯，
0: 我小时候就我知道吗？我就搞破坏，就是老觉得那个闹钟它为啥能响呢？就是我就想一探究竟，就把咱家那闹钟给拆了。结果
1: 那你也怪有本事啊，还会拆闹钟，
0: 就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1: 我想知道你怎么拆的，
0: 拿螺丝刀。螺丝刀
1: 啊，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0: 上小学了。
1: 哦，
0: 上小学就觉得那个闹钟为什么会响，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就特别想知道它里面的那个响的原理是啥，为啥一到时间它就叮铃铃响。关键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拆它？
1: 这不愧是老朱家的闺女啊。因为老朱家他以前修理过什么什么汽车什么机床的是吧？
0: 对，
1: 爸爸
0: 是、
1: 啊、
0: 是我爷爷造船的。
1: 对对，爷爷造船，爸爸是做什么的？
0: 修车的。
1: 爷爷造船，爸爸修车，到闺女小学的时候就会拆钟表了啊。
0: 就是小时候你知道我爸妈给我对那个闹钟就早上叫的可烦了、我想这闹钟为啥早上一到那个点就响呢，
1: 我把它拆了、
0: 我把它拆了、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1: 好，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啊。孙股长就说了，天鹅手表跟如今这个什么劳力士、菲亚达、雷达一样，都是驰名中外的品牌。
0: 对，当年也是，它不是大众产品，当时的天鹅手表可以说是一款奢侈品了，就是只有结婚的时候属于家里的大件儿。
1: 对，这一般人可能还买不起，买不上，戴不上的，
0: 就是那个时候还得凭票买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咱们很多东西像自行车呀、缝纫机啊、手表啊，你就是有钱你买不着，你得凭票，就是你得排队。
1: 还有沉默是金啊。他刚才说到了啊，还有这个刘健晒了一幅照片，他说有没有认识这种花的，非常漂亮，
0: 这有点像满天星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它像满天星那种。
1: 百度十万物识别一下。
0: 对，爱情草啊，满天星又叫爱情草啊。
1: 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们家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我们以前蹦蹦手表厂生产的手表了？
0: 哎，不仅仅是手表啊，大家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老物件，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好，刚才呢和大家聊到手表啊，刘倩说现在这个机械表还是比较贵的。
2: 对，机械表现在还是贵，就是工艺，但是机械表为什么戴的人越来越少了？包括很多高端表它都很少做机械表了，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啊生活当中很多的磁场太多了，什么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手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女生背那个包包的磁扣，它都会影响到这个机芯的这个走的速度，所以它的准度是没有这些我们现在的石英表啊智能手表高的。而且智能手表现在大用太多了，因为它不仅仅能够看时间，它还能测心率，它还能这个什么做导航，
1: 功能比较多。
2: 对，所以大家更倾向于智能手表，这也是因为咱们生活观念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生活的就是智能化的发展。
1: 好，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高考的事儿啊。我们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呢也在一些考场外呢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服务站呢是在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和铁中这么五个点，大家呢可以过来免费歇歇脚啊，我们也会给大家这个发放矿泉水，而且呢在二中、三中和铁中三个站点呢还专门开设了这个高考志愿服务咨询啊，大家就是说如果在填报志愿呀方面也可以咨询高校老师。
2: 哎，在活动期间呢有很多路的这个记者也会在一线去进行一些实时的报道，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考场内外的最新的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
1: 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也要感谢这个农夫山泉饮用水的这个支持啊。最后呢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好，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对所有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考生的朋友说一句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拨打95128这个巡游出租车的这个轿车平台，这个平台呢特别开通了爱心送考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接送的预约用车。
2: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5号，考生和家长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95128，大家记住咯，95128的这个专线去选择人工服务进行预约，平台将免费为考生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精准预约，便利出行。预约的时间为每天早上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4点到17点。预约范围呢就是蚌埠的市区啊。此次预约服务仅为高考期间的考生或者是家长提供免费的考点接送服务。成功预约之后呢，考试当天将会有专人专车来接送考生，需要保持预约的电话畅通啊。总之呢，咱们全社会都是在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
1: 没错啊。

0: 其实高考之后呢，就是中考了啊。这个六月好像是考试季啊，随着中高考的临近，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啊，我市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三个部门6月2号晚呢，就联合开展了禁噪专项夜查，
1: 对市区重点的在建工地进行突击检查，严查夜间的违规施工。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晚上10点，联合执法组先后来到宋庄家苑、火车站南广场、镜湖湾南苑三个在建项目，重点检查停工落实、噪声污染防控、渣土运输停运等禁噪要求执行情况。经现场核查，三处工地均已按规定停止夜间施工，管控落实到位。宋庄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负责人孟飞：
3: 中高考关乎每个考生的未来，我们坚决响应政府禁噪要求，从6月1日起严格执行午间夜间停工，调整施工安排，全程静音作业。
2: 市城管局固废中心主任陈小林：
4: 两考期间停止审批各类渣土运输车辆的夜间施工运输作业，高考中考时段考点周边区域渣土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2: 执法人员还现场向施工单位解读禁噪政策，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标准，督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文明施工，主动降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执法科科长金涛：
5: 自6月1日至17日期间，全市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期间，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公安四部门也将联合对公告内容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违反禁噪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查处，并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0: 我们最后看到云上峰的留言啊，他说记得98年我哥哥用那个24个虎腿，就是做家具用的啊，换了一张购买手表的票，给我买了一块长方形底色是紫色的微型机械表，我高兴极了，哎呀，带上它上班路上都感觉脚下生风。
1: 哎呀，还有这个沉默是金也说了，说80年代那都是计划经济年代，买什么都需要有票，别说你没钱，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啊，没有票的话。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说你买个豆腐干子都需要拿豆子票去买，
0: 对，以前是用票的，
1: 更别说三大件了，就更难搞到了啊。的确是如此哦。
0: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那么我们晚上重播的时间是在8点到9点，欢迎大家关注，明早8点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现在用微信参与节目也非常方便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下方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时候您就会看到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识别这个二维码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您加到1079百姓热线的节目群当中来。加入群里之后，可以不拘泥于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可以发表您的一些看法，分享您的一些见闻，或者是您的一些生活的小经验、小巧思，都可以在节目里和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

交流一个互动。同时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政策问题需要咨询，想要了解一些最权威的政策的情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呢会努力去联系相关的一些部门，给您最权威的一些答复和解释。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啊！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们会在考场外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到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的来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在活动期间，新闻传媒中心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参与。现在天气已经热了，家里开空调了吧？有些怕热的朋友可能早都已经开了，开了以后凉快了，晚上才能够睡个好觉啊。白天比如说到中午下午这个时分啊，也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啊，觉得有点忍受不了了。在天气预报当中看啊，6月1号6月2号我国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啊，所以大热天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必备刚需。那要空调啊，大家一方面呢会享受它的凉爽，另外一方面也会有点担心呀，这空调它费电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出门买个菜呀，取个快递呀等等，就想着我得把空调关上，我回来以后再开。但是我们得提醒您啊，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啊，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你把空调关上啊，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不能省电啊。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啊，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就是说您要是下楼取个快递根本就不用关，因为您关了之后再开，相当于您家里边这个空调啊一直在开了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段，那您取个快递才多长时间呀，是吧？所以呢，专家建议您啊，外出如果少于一个小时，建议不要关空调。那您想省电怎么办呢？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您人不在家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您肯定就能回来。又想省电，那不要关，把空调温度调高个1到2度，反正您也不在家里边，对吧？这样的话呢，就省得啊，您回来以后家里边呢又温度高起来了，再重新开，那还要耗能把家里的温度重新调整到凉爽，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它也是耗电的啊。如果一个小时以内您不要关，如果说哎我这半天都不在家，那您还是把它关了更省电。所以呢，这是经过一些测算之后告诉您的使用空调省电的一个小妙招。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前面我们说到高考啊马上就到了，为了让考生能够提早规划行程，做到心中有数，从容赴考，95128巡游出租车轿车平台特别开通爱心送考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接送的预约用车，现在就可以开始，到明天截止。考生或家长可以直接拨打95128的专线来预约，拨通之后选择0啊，就是选择人工服务进行预约。平台会为考生免费提供1:1点对点的接送服务，精准预约，便利出行。全国交通运输部统一轿车服务电话是95128平台。当然在我们蚌埠市您打的话呢，那一定也是蚌埠的这个车来为您服务。预祝每个考生啊都能够不负努力，不留遗憾，不畏考验，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取得最理想的成绩。那这个预约的时间啊，就是现在开始到明天6月5号

电话的时间是9点到11点半。您比如说现在听了我们节目，您想起来这个事儿，现在正好可以打。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到17点，预约范围是蚌埠市的市区，拨打95128人工叫车平台提前预约。注意啊，是要人工服务。这个预约服务呢，仅仅是为高考期间的考生或者是家长提供的免费考点接送服务。成功预约之后，在考试的当天会有专人专车接送考生。还有一个提醒您的是，您预约的留的那部电话要保持畅通啊，这样能联系到您。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以及微信听友群留言参与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的反馈。李先生反映，香樟名都的部分住户私改住房，有的还想再建造房子。经过了解之后，针对有住户私自的开西门和占用公用绿地的问题，小区物业已经对这一户下达了整改告知书，告知他的限期整改，同时要求小区物业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及时劝阻，做好小区公共环境维护工作。戴先生反映，幸福城小区的犬类无人管理。龙子湖区延安街道的答复是这样的，社区已经及时和诉求人联系，诉求人明确要求公安执法部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愿意让街道和社区处理这个问题啊，明确要求不与延安街道处理职工单问题啊。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系龙子湖区延安街道的和煦社区，电话是3737188712811。这是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他希望能够有执法权的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三天高考就举行了，教育部最近也发布了涉考陷阱的经典案例，就是要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啊，凭自己的真本事实力去考试。教育部明确啊，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所谓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也是提醒大家，有考生有家长不要有这种投机心理，把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有通过宣传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这样的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啊，花了这个钱，但是往往呢并没有达到想要的这个要求目的，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

0: 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您说这能有吗？这能买吗？这大概平常我们正常的想一想，这就是假的。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让您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啊，考生把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得不偿失啊，您还是用到您自己的这种勤勤恳恳的学习上比较好。因为你一想到想走捷径，想花点钱能够买到真题，它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到时候啊，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会有双重的损失和打击。此外，还有考生他曾经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者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能够触碰的。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考试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也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的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教育部介绍，各地考场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的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高考期间呢，考生会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面参考，在考试结束以后，考场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的回放和审看。考生应该自觉地遵守考场规则的各项要求，拒绝携带手机、智能手表这样违规违禁物品，遵守考试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考试公平的行为，最后呢都会付出代价的。所以啊，马上就要考试了，大家呢还是调整好心态啊，让自己最好的状态去考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参与节目。马上就到高考，紧接着是中考，这段时间啊，大家这种冲刺应该是学习时间比较长，压力比较大，那用眼可能强度也比较大，所以有些学生会出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这样视疲劳的症状。眼科专家提醒，过度用眼不仅会降低学习效率，还可能引发视力下降等问题。考生可以科学缓解眼部疲劳，为备考筑牢眼健康的防线。如果说您感觉到长时间用眼之后眼睛疲劳，可以试一试放松睫状肌啊，就是有意识的往远处看看3到5分钟时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抬头眺望远处10秒钟，再聚焦书本10秒钟，这样呢来回循环几次。考生主动调节睫状肌的收缩和放松，能够缓解睫状肌的紧张，效果啊比你单纯的闭眼休息要好。啊，注意这个方法，就是抬头远眺10秒钟，再聚焦书本10秒钟，来回反复几次，啊，比你单纯的闭眼休息，这个眼睛效果要好一些。还有晚上在家的时候，可以用干净温热的毛巾轻敷在闭合的双眼上1分钟，能促进眼周血液循环。

缓解眼睛干涩酸胀这个情况。用干净的温热毛巾轻敷在闭合的双眼上，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的干胀酸涩，让你更加舒服。而这个季节呢，正好又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期，有些考生就容易出现眼睛红肿瘙痒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啊，肯定痒痒有时候忍不住啊，要用手去揉，要千万要忍住，因为你可能揉了以后啊，会加重症状，损伤角膜。同时如果说这个考生还患有过敏性鼻炎，那需要鼻眼同治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你不能光治眼睛，鼻炎你说我没犯就不管它啊。还有医生说呢，如果考生长时间学习之后眼睛酸胀明显，可以用手按内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啊，内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力度以轻微的酸胀为宜，这样呢可以改善眼部的供血，放松眼周肌肉。当然有些考生会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做眼保健操？这当然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眼保健操呢，也是平常我们在下课课间的时候要做的。但是做眼保健操之前啊，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手，保持手部卫生，避免细菌进入眼部，影响到眼睛的健康。医生建议考生呢，也不要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饮食上不需要过度的进补，可以适当多吃绿色蔬菜，蓝莓、胡萝卜，还有优质蛋白，减少甜食、碳酸饮料的摄入，避免影响眼部代谢。考生还可以适当增加叶黄素等摄入，同时注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避免加重眼部的不舒服。这是这几天我们怎么能够让眼睛更舒服。

0: 高考呢就要到来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门诊主治医师孔思景，作为一名中级心理治疗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支支招，怎么能够更好的调整好心态啊？家长呢应该做一些什么，希望能够助力大家调整好最好的状态参加高考。
1: 今年的高考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几句话想和考生和家长们说一说，先和家长朋友们聊几句。第一呢，其实孩子比谁都更清楚高考的重要性，所以咱们真的不用反复的唠叨，更别过度施压，因为你越是频繁的强调和叮嘱，在孩子眼里那不叫鼓励，那叫你在传递焦虑。少说两句，多陪陪他们，就是最好的支持。第二，不用刻意去改变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也不用搞什么特殊化的照顾，保持平时的平静与安稳，就是最好的备考环境。如果刻意地营造特殊化的氛围，反而会让孩子多一层心理暗示，觉得这场考试我输不起。第三，到了这个阶段，孩子们早已身心俱疲了，他们会累，会烦，会焦虑，会苦闷，甚至偶尔不想学了，这都很正常，都是长期紧绷之下情绪的自然释放。累了就允许他们歇一会儿，烦了就听他们吐槽几句，能接住孩子的情绪才能帮他们轻装上阵。再和咱们2026年的考生们说几句，精神内耗的反义词叫做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地走好最后这一段备考

0: 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别总盯着别人的复习进度。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了，也别责怪自己，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试试一些小方法，比如呼吸训练、渐进式肌肉放松、收拾收拾房间，或者出门活动活动。通过这些小事情，帮助自己重启状态，慢慢地找回掌控感。最后的最后呢，特别想说，考完一科就让它翻篇，千万别让上一科的波动影响到了后面的发挥。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坦荡，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1: 好，这是孔医生就这几天这一段时间，家长和考生应该怎么样调整好心态，应该具体怎么做，给大家支支招啊！也祝愿大家呢都能够在这几天调整好啊，发挥好，得偿所愿。
2: 易经，他和金钱宇都不会有。
1: 好，这时候呢，有一位赵先生打进热线，我们来接听。赵先生您好。
3: 喂，你好，丹华老师你好。
1: 啊，我是丹华，您好，您请说。
3: 啊，你好，就是我们家电视，就是那个每年交一百168元钱那个电视。
1: 哦。
3: 我是昨天晚上看新闻，播放新闻频道，我就打开了，每天看都正常的，就是看现在那上面就是现在都是阴雨。
1: 哦。
3: 阴雨，我就今天早晨我叫师傅来看，师傅讲的，讲的这个台现在已经停掉了，讲的没有台了。我看播放器三频道上面写个十字花，上面是马赛克。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的这您看的是网络电视是吧？
3: 不是，我就是在网上学的，一年168那个。
1: 168，您是用的是谁家的呢？比如说是移动电信、联通，还是我们的有线电视的？
3: 我们用的是接收盒子，就是那个盒子接收那个盒子。
1: 接收盒子，您开通这个业务的时候是到哪里办的？
3: 我们到我们镇上办的，我也不知道是移动也是联通的，就是每年168元钱。
1: 哦，因为您光说每年168元的，我一时还判断不出来。那您到镇上什么地方办的呢？它总该有一个营业的部门、营业厅，对不对？
3: 没有，就是一个小的，我们全部我们这几个乡镇都到那里去交的。
1: 哦，都到那儿交钱。那您跟这个是单独的，有没有跟您的手机啊这些捆绑到一块儿呀？
3: 这就是国营的，是国家正规的，这个这就是国家正规的。
1: 哦，正规的都是正规的，就是您的几大运营商都是正规的。那您打开以后，您那个电视上面显示什么标志呀？
3: 显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黄的黄什么什么人。集团，
1: 哦，什么集团？
3: 哎，这什么集团？
1: 嗯，那这样啊，就是您就是前一天看还是正常的，第二天看就说这个频道已经没有了，看不成了，是吧？
3: 对，
1: 就是蚌埠台。
3: 这么大一个蚌埠市怎么能停播呢？不可能停播的。
1: 啊，对，我们的节目一定是每天都正常播出的。那这样的话，那您看看，您有个小盒子吧，家里。您这样，您抽空您看一下您的盒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单位，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能帮您咨询一下。
3: 盒子什么单位啊？
1: 对，他有没有写，比如说是电信啊、移动啊、联通啊，或者中广有线？
3: 我看见了，是数字电视机顶盒，数字电视。
1: 数字电视机顶盒是吧？
3: 对。
1: 哦，那行，那我们来帮您问一下，好吧？
3: 好，谢谢您。
1: 他数字电视现在也都是叫数字电视。行，那您交费的那个部门总有个门头吧，您去的那个店面有个门头也没注意看过是吧？
3: 我等一会我拿我的发票给你看一下了。
1: 行，您这样您告诉导播或者我一会儿给您打电话就行了，好吧？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3: 好，
1: 好，再见。好，再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啊，收听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说了有关于高考考生们在用眼方面呀，还有调整这个心理状态方面啊，家长考生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节目呢也到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好自己最好的水平。

等到分数出来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也是你在人生当中啊，一个比较重要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5号晴。好，听众朋友，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
3: 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菜场买菜意外摔倒，这些责任由谁担？住客在酒店卫生间滑倒骨折，责任由谁担？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同关注两起公共场所的侵权纠纷。夫妻一方患病，另一方不管不顾，是主张分割共同财产，还是主张对方支付医疗费？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李俊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8: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8: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8: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

0: 要一同关注两起公共场所的侵权纠纷。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菜市场啊、宾馆、饭店、商铺啊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如果不慎滑倒摔伤，这个情况意外发生以后，我们该找谁去维权？其实很多情况之下，伤者、商户、场地的管理者常常会因为赔偿责任而争执不休。那么在公共场所摔伤了，损失究竟该由谁来承担？作为经营者也好，受害人也好，各自都需要担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就要结合两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今天要结合两起典型案例，和大家来说说两起公共场所受伤的侵权责任纠纷。先来说说郑阿姨的经历啊。有一天一大早，郑阿姨呢到市场去选购食材，就是买菜，结果路过了一个售卖鸡鸭的摊位的时候，就不慎摔伤，导致了腰椎的骨折。后来经过鉴定呢，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事情发生以后呢，郑阿姨就认为摊主王某和高某夫妇两人把清洗鸡鸭的污水直接的这个排放，污水呢流到了市场的过道中间，产生了积水，这才导致了他滑倒受伤。另外呢，他觉得市场管理方 A 公司没有尽到职责，所以也应该对这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各方一直就赔偿的事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于是郑阿姨就将这个鸡鸭摊贩的摊主这个王某、高某夫妇和负责这个市场的管理的这家管理公司就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的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我们再回看这起案件当中，王某和高某是这个市场摊位的租户，他们在经营的过程里面直接将污水排放到了市场这个摊位的过道的地面上，而且呢又没有进行清理，这才导致郑某滑倒受伤，所以他觉得王某和高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作为郑某，就是郑阿姨这样一个成年人，他疏于观察，也没有能够察觉到和避让地面的这个湿滑的这个路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对于自身的损失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我们再来说说作为这个市场的经营管理者，这个公司啊要对市场的秩序清洁卫生尽到一个监管职责。虽然说他们已经在市场内各处张贴了小心地滑这样的警示标志，但是呢并从行为上并没有能够确保市场干净整洁，无安全隐患，所以呢市场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所以最终法院确认摊主经营者王某和高某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而受伤者郑阿姨自己自担 30% 的赔偿责任。管理方 A 公司在王某和高某不能履行赔偿义务的时候，在二人的赔偿总额内承担 20% 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高某和王某进行追偿。一审判决之后，当事人都没有上诉，现在呢这个案件啊已经生效了。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不少跟大家说对于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责任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民法典当中的其中一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所以这也是这则案

0: 立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我们说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所以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呢，需要我们共同去维护。我们在公共场所通行的时候，也一定要去注意观察路况。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也好，管理者也好，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这个义务你没有尽到，导致别人受到这个损害，那么将会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清晨买菜，意外摔倒致残，责任究竟该谁买单？郑某前往农贸市场选购食材，途经鸡鸭摊位时，因地面积水滑倒，腰椎骨折，经鉴定为十级伤残。郑某认定摊主乱排污水，市场管理方疏于管护，将摊主夫妻与市场运营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维权。法院审理厘清各方过错，摊主夫妇随意排放清洗污水，遗留地面积水是事故主要诱因，承担七成赔偿。郑某行路疏忽观察路况，自身担三成责任。市场运营企业虽张贴防滑警示，却未落实场地保洁，消除地面隐患，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需在摊主无力赔付范围内承担总额两成补充赔偿，赔付完毕可向摊主追偿。依据民法典过错侵权相关规定，过错致损需担责，伤者自身疏忽可减免对方赔偿，场地管理人履职缺位需负补充责任。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前面的这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起菜场积水导致郑阿姨滑倒案件，也让我们通过这个案子看清了商户、管理者和顾客三方的责任划分。同样是公共场所滑倒受伤，换作酒店的住宿场景，裁判思路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起旅客在酒店卫生间摔伤的司法判例，来对比学习一下住宿场所安全保障的相关法律规定。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出差或者是旅游途中住酒店，很多人呢都习惯啊换上房间里面提供的一次性拖鞋，既轻便又卫生。但是当住客洗完澡穿着它在卫生间行走，脚下一滑摔成骨折，这样的意外究竟该归咎于住客呢还是酒店呢？在2023年的8月有一天晚上，李东入住了一家酒店，第二天他在酒店的房间内洗完澡之后，穿上了客房提供的一次性拖鞋，前往洗漱台去吹头发。但是呢，这个时候不是在卫生间门口的地方滑倒，经过医院诊断，右股粗隆间骨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李东找到了酒店要求赔偿，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于是李东将酒店诉至法院，要求酒店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0多万元。李东认为啊，自己穿的是酒店提供的一次性拖鞋，又是在酒店内滑倒受伤，酒店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那么应该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没有尽到，所以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酒店方则说，客房内提供了普通拖鞋和一次性拖鞋供住客来选择使用，并且还张贴了小心地滑的标志。事故在发生以后呢，酒店的工作人员又第一时间打了120急救电话，还部分垫付了一部分的这个诊金，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李东滑倒是他自身的疏忽所导致，他应该承担自己的损失。对于这则案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198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酒店是宾馆酒店行业的经营者和这个管理者，应该在合理这个限度的这个范围之内来提供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我们再看这起案件当中，酒店在客房内提供的一次性拖鞋在遇水之后，它的防滑性能是会显著下降的。酒店说自己张贴了小心地滑的标志，但是呢，后来经过法院查明，房间内实际上并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也没有提供防滑设施，以及设置一次性拖鞋的安全使用提示。所以呢，法院认为酒店方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对李东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呢，李东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像洗完澡之后，卫生间周边的地面是湿滑的，这是属于可以预见到的日常风险。但是呢，李东没有去选择使用防滑性能相对比较好的普通拖鞋，而是穿着防滑性能比较差的一次性拖鞋。

0: 在卫生间附近行走，他又没有对自身的安全尽到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要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呢，法院也是综合考量了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酌情呢确定酒店对李东的损害承担40%的赔偿责任，而李东自己承担60%的责任。之后呢，法院对李东的主张的各项损失也逐项进行了审查，认定了李东的各项经济损失是150,000元，最终判决被告酒店赔偿李东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0,000多元。之后呢，酒店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一起在酒店的客房的卫生间附近滑倒受伤的这个典型的案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营者的基础防范措施是不能缺失的。法律要求经营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意味着是无限责任，关键就在于他是否采取了与自己所经营的这个行业的特点相匹配的合理的防范措施。你像客房的这个卫生间，采取防滑措施，设置警示标志，这个要求并不高吧。还有就是酒店里面提供了普通拖鞋和一次性的这个拖鞋，那么你对这种防滑性能比较差的一次性拖鞋的用品有没有做出一个这个安全使用的提示？其实这些对酒店而言属于合理限度内的基本义务，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酒店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所以被认定为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再来说说住客自己，作为消费者，自己是自己安全的第一守护人，这个责任不可推卸。那么，应当保持一种必要的警觉。像这起案件当中的住客李东，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明明知道一次性拖鞋遇水是很容易滑的，但是仍然穿着进入湿滑的区域，所以呢被认定承担60%的责任。事后救助呢也不能替代说事前防范啊，事故之后我第一时间打了120，我垫付了这个医疗费，这个事情就能够这个免除我自己的这个责任了吗？其实不是这样。这个行为本身值得肯定，不错，但是及时救治它是安全保障义务的组成部分，但并非是全部。事后补助救助不能够弥补你事前措施的一个缺位，也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所以作为经营者啊，也要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说出事之后咱们再去进行补救。
1: 本期主题提示：住酒店穿一次性拖鞋摔伤骨折，责任怎么划分？广西河山市民李东住酒店，洗浴后换上客房一次性拖鞋，在卫生间门口滑倒致骨折，双方就赔偿协商未果，李东起诉酒店索赔20余万元。酒店辩称配备2种拖鞋，事发后及时送医垫付医药费，自身无过错。经查客房无防滑警示与防滑设施，一次性拖鞋遇水极易打滑，酒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李东明知拖鞋防滑差仍贸然使用，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法院酌定李东自担60%责任，酒店承担40%赔偿，赔付60,000余元。二审维持原判。民法典规定，宾馆经营者需完善防滑举措，提示用品隐患，事后施救不能免除事前安保责任。消费者入住留意环境，合理选用防滑用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公共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责任的问题，除了像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提到的菜市场啊、酒店客房啊之外，还有一些超市的生鲜区啊、餐饮店的这个后厨、商场的这个保洁拖地没有设置警示牌，包括小区楼道里面的积水、洗浴这个场所的地面的湿滑、包括健身房地面的防滑不到位等等，这些场景都适用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法律。所以作为经营者管理者，一定要去及时的清理地面，去摆放一些防滑的提示，

完善防滑配套设施，不能够仅凭说事后救助去免除事前的这种管护的责任。而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在湿滑区域行走，也应当放慢脚步，仔细的去观察路况，尽到一个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一旦摔倒受伤，将按照各方的过错大小去分摊赔偿，而经营者的履职缺位、行人的疏忽大意，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才会有好事发生。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3: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4: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
1: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7: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8: 父母离婚，谁来抚养孩子？离婚之后，抚养权还可以变更吗？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抚养权纠纷。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抚养权的归属与他们的成长、生活、学习条件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民法典对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张某与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孩子小李随爸爸李某生活，抚养费由李某负担。离婚后，李某移居别的城市，每天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孩子，于是将小李交给祖父母抚养，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也主要由祖父母承担。之后，小李的母亲张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将小李由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其自行承担。法院判决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的儿子小李变更为原告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原告张某自行承担。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我们今天来说说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的义务。今日上线律师李俊，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职业领域主要是婚姻家事、劳动争议、工伤赔偿、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现担任蚌埠市蚌山区审围社区和高新区五个村区的法律顾问。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李俊律师。李律师您好。
3: 高老师您好。
2: 嗯，你好李律师。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啊，它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相守，这其中还有法律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有一方落入困境，那么另一方需要另一方去进行帮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的帮扶义务究竟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李律师通过真实的案例呢，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遇到这类问题，我们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它的解决办法是如何的？那么，李律师，我们是不是先把今天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嗯、好。
3: 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就是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中收录的一则来自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的改判案。案号是2022/05/2748，是离婚纠纷的生效判决。它用一个真实案例讲清了法律的边界。基本案情是，本案是李某和刘某结婚了30余年，子女呢均已经成年了。2021年呢至2022年期间，李某两次因甲状腺疾病。

0: 院治疗。
1: 嗯，
0: 刘母从其母亲处继承了一处位于邵阳市人民路的门面，该门面呢由案外人承租。
1: 嗯，
0: 2022年8月呢，刘某收取了该门面一年的租金，共计是14万元。
1: 嗯，
0: 父亲呢李某认为呢，个人的工资呢，收入仅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根本无力承担长期且高额的医疗费为由，然后起诉至法院，要求平分这14万元的一个租金。
1: 嗯，
0: 基本案情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很普通，也比较典型，就是夫妻存续期间，一方因为患病，这个而需要很高的这个花销，那么这个时候呢，另一方有一个继承了一个遗产，这个遗产呢是一处门面房，而且一直在收取租金，这种情况之下呢，患病的这一方呢就认为。他个人的工资已经没有办法去支付付得起他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和基本的生活，所以呢就要求去分割这一部分的遗产。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案件法院最后裁判的结果是怎样的。
0: 是一审的呢是支持分割。
1: 嗯，
0: 二审呢就是要求呢是撤销了原判，驳回了起诉。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呢，二审法院认为，为什么能做出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改判呢？
1: 嗯，
0: 是因为二审法院他明确指出了《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婚内财产分割的例外情形呢，有且仅有两种。第一种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婚后那个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那个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呢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
1: 嗯，
0: 这一点呢就是该就是主要要注意到第二条，就是第二条它的那个立法目的是保护夫妻一方合理利用呢夫妻共同财产尽到一个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保护其他具有紧急需要的被抚养的那个合法权益，不是不能因为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限制而受到影响。
1: 嗯，
0: 那这一块呢，就是第二项，尤其是第二项，它是为了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一方为了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法定义务。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一块呢是不包括夫妻一方自身患病的一个情形。
1: 嗯嗯，好，我们把这个案子啊跟大家这个捋一捋啊。首先就是我们想问一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了遗产，那么这个遗产继承下来实现继承以后，它是属于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双方的财产，或者它是属于一个家庭的共同财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遗产这一块呢，如果都是他们明确，归一方所有，那这个就属于家庭共同所有。
1: 家庭共同财产，就是说如果这个家庭里面还有其他的人，这个其他人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父母，就是孩子的这个什么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包不包括呢？
0: 这个就是它涉及到。首先呢，他是不是有那个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他是有第一，比如说他是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如果第一顺序继承都存在的话，就轮不到第二顺位的一个继承人。
1: 嗯嗯，
0: 确实是有遗嘱呢，那就是说遗嘱上归谁，那实际上就是归谁，就不存在一个法定继承。所谓的法定继承呢，是因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有那个法定继承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第一顺位存在的话，那就不存在第二顺位，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如果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继承了他母亲的遗留下来的这个遗产，是吧？那么李某呢，跟他又是夫妻两人，那么这个遗产最终的归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吧？
0: 对，但自从这个案例中，他没有说没有涉及到遗嘱，只归他子女个人，那应该就是说没有遗嘱约定的话，那就是法定继承，就是。归这个他们夫妻两个
1: 共有，去共有。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共有，应该说就是双方都有处置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处置是按照份额来处置吗？比方说，如果说没有一个额外的约定，那么夫妻各方都按照

0: 一半，就50%的份额的这个财产的处置权吗？还是说夫妻一方，无论是哪一方，他都有这个全部财产的处置权呢？就以这个遗产为例。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夫妻之间那个财产的话，一般的话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它一般是夫妻共同共有。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是说你处分的这个财产超过日常生活需要的话，那肯定需要另一方同意。
0: 嗯嗯，好，
1: 并不是说严格的说是你就一定是50%。
0: 明白。
1: 那你超过日常生活需要的话，那是需要另一方同意的。
0: 明白了，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
1: 对， 对，
0: 对， 对吧？
1: 对，除非你是有约定，
0: 嗯，
1: 你约定各占50%，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0: 嗯，
1: 处分自己那份财产。
0: 好，对于您刚才说的这起案件，可能很多朋友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疑问，比方说我们以前哈知道说，离婚，那么我们要求对于财产共同财产去进行一个分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其实没有涉及到双方这个身份关系的一个解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有分割共同财产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法律依据，就可以进行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像这个情况案例当中，这个情况他是一方患病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能够造就一个分割，这个没有这个离婚的时候，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就能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基础呢？
1: 在本案中是不符合就是法定情形，因为法定的那个婚内分割财产只有两种情况。
0: 嗯嗯，刚才您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用一些手段去这个伪造债务呀，或者是挥霍毁损共同财产这样的一些，就有损夫妻双方共同利益的这个行为。还有一个呢，是针对第三方的。
1: 是的。
0: 对吧？好，那么他不，只要不符合这两种情形，那么就不能够主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去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一审和二审这两个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像这种情况，作为李某来说身患重大疾病，那么对方又拒绝去付医药费，那么作为患病这一方，我们又说双方有相互扶持的这种义务，那我怎么办，我才能解决就是我治病的时候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困难呢？
1: 这块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医疗费，履行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抚养义务。
0: 就是我不能去主张分割这个遗产，但是呢我可以要求对方尽到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要求他去给付抚养费，是吗？
1: 对对，我可以要求你出钱给我治病。
0: 嗯，
1: 就简单的这样说。
0: 好，对于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顾虑，这不是一样的吗？虽然说你一方面你说我不能要求去分割这个共同财产，因为我不具备分割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这个前提，另一方面你又说我可以去主张这个配偶不履行抚养义务，要求对方去支付医药费，这最后的结果不是我都要借到这笔钱吗？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分得那么清楚跟大家来说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法律依据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说你分割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它一般话是以离婚和那个有两个法定情形才可以。
0: 对，
1: 就像我们没有离婚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依据的是另外一条法律规定，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共同抚养义务。这是一个法定情形。
0: 那您
1: 然后还有
0: 您想强调的实际上是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的诉请一定要写正确。如果说你同样我最终的结果都是要这个钱，我比如说14万的这个遗产，那么我要7万，我要7万块钱，或者我要多少钱去给我治病。但是你如果要分割这个财产，那么不受法律保护，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那么肯定你会败诉。那么如果说你起诉的是作为夫妻，那么对方有抚养的这个扶持的这个义务，那么你就应该去给付，你拿着这个共同财产你就应该去给付抚养费，那么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

0: 虽然说最终的目的都是你拿了这笔钱去治病，但是一个你支持，另外一个法律就不支持，是不是？
1: 对，对，就是你的诉求，就是你起诉的你的诉求不一样，它的法律依据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明白，就说这个诉请写清楚是非常的重要的，它关乎的不是说你这个官司是输了还是赢了，关乎的是你最终的切身利益能不能得到一个保障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再多问一句，比方说如果说他主张的，就是这个李某患病的李某，他主张的不是夫妻，就没有针对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我们理解说啊，你这个14万的这个门面房拿过来呢是遗产的一个变现，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么一笔钱，就夫妻共同财产我们打个比方已经没了，那么但是对方有一笔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我能不能要求对方以他的个人财产去尽到抚养义务来给我支付这个医疗费？
1: 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呢，它是可以的，因为这一块它就没有区分是用共同财产还是用个人财产呀。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求对方支付那个医疗费的话，他这个费用了多少他就没有，他就不是说一定有多少比例，但你分个夫妻共同财产他就是有比例呀。
0: 对，
1: 比如说你就是没有约定，一般的情况下通常都是50%。你这个医药费的话，那你肯定说有多少就是多少呀，他就不会给你区分具体是多少钱，
0: 对，
1: 就是不会给你限定一个上限。
0: 对，那这些案子当中我们来看，它其实是能够更有效的去保护李某的他的权利，对吧？
1: 对，
0: 好。生活里面呀，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遭遇，如果说一方在婚内啊遭遇了一些变故，那么我们如果说另一方是属于这种无情无义的啊，没有去主动的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就是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去实现我们的这个权益呢？
1: 第一点呢，就是固定相关的证据，保存好所有的病历单、缴费单据，还有收入证明，以及对方呢拒绝支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录音。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对方一直是拒绝履行的话，这一回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呢对方支付我们的医疗费，履行夫妻间的一个法定的一个抚养义务。第三点，如果是有存在一个特殊情形，如果是说在这期间呢，我们发现另一方呢还存在一个转移财产、隐匿的这个一个行为呢，可以一并主张一个婚内一个财产分割。
0: 这就符合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今天我们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和大家说到了夫妻之间的这个相互扶持的这种抚养义务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面这个热线一直是为您开通的，206133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然说你手边如果有一些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诉讼，手边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其实都可以拍照去发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上线律师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得面面俱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证据不全面或者证据不清晰啊所导致的。如果你有特别清晰的这个证据也可以这个发给我们。好，那么稍事休息片刻，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的请李律师来为我们进行普法和答疑。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

0: 是怎么处理？
1: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患病，但是另一方呢手握共同财产，却不愿意就是不管不顾对方看病的这个花费花销的这个事情，那么患病方该怎么办的事情。那么如果您在节目的直播过程里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问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李律师。
3: 主持人好。
2: 好的。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结婚以后工资都在对方的这个卡里面管控之下，如果我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就是他的娘家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生病了没钱看病，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就是对方卡里的我的钱或者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去拿出来用？
3: 这一块呢就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二点。就是一方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就是说你就是这一方没钱的这一方，他是对他的父母，他不是有一个法定的一个赡养义务吗？
2: 对。
3: 如果他就是另外他的配偶那一方他不愿意支付的话，这个是可以分割这个财产的。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情况里面的第二种情况，对于第三方的这个责任要尽到责任和义务，这个钱也是必须要拿出来分割的，对吧？
3: 对。
2: 好。
3: 而且那个第二点，他其实就是为了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夫妻一方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法定义务，比如说自己的父母，这个直系亲属，他就符合第二项的这个重大疾病这一块。
2: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在外面有一个个人的债务，这个可不可以从这里面去分割呢？共同财产里面去分割呢？
3: 个人债务他这一块的话，你要是个人债务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你说你只能说以个人财产来支付啊。
2: 就是先用个人财产去支付。
3: 对。
2: 如果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这个个人债务你和家庭没有关系的话，你都不属于家庭共同债务，你就没办法用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呀。
2: 明白了。好。明白了。好，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夫妻呢已经是分居很多年，可是一直就没有办离婚手续，现在呢他得了慢性病，他说对方是不是还有抚养我的义务？
3: 有啊，只要你没有离婚都有抚养义务。
2: 就是只要你的婚姻关系依然存在，你没有去办这个离婚的登记或者是诉讼离婚，他依然对你是有抚养义务，哪怕你们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对吧？
3: 对，在法律上你们还是合法夫妻呀。
2: 好。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案例，那么后面有一些朋友咨询的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案例呢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其实通过我们案例的一个解读，还有这个对于法律规定的一个这个普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夫妻之间它是有一个相互抚养相互救助的法定义务的。像这种情况一方患病这个或者是这个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另外一方呢就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去藏匿或者是独占夫妻共同财产，拒绝去承担这种救治啊或者照料的这种责任。这种婚内的冷漠不作为不仅违背了我们的婚姻道义，其实也更需要依法去承担民事赔偿甚至是法律追责。所以婚姻存续期间守望相助是本分，更是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李俊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详尽的这个普法和答疑。李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

0: 时间，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哈。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调研基层党建和下收工作，
6: 马军赴固镇县开展带案下访工作，
5: 安徽艾灵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借力中国传感股优势发展势头强劲，
6: 淮上区肥北村人居环境与乡村发展双提升。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
6: 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顾凯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马军先后深入蚌山区、与会区、淮上区，实地调研基层党建和下收工作。
5: 在蚌山区胜利街道体育场社区，马军要求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群众、依归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要坚持上级帮下级全是一盘棋，合力解决好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要积极推进四元两师进社区，努力把矛盾纠纷处理好，把社区治理好，把群众服务好。
6: 在与会区韦斯街道新传堂社区，马军要求及时总结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带头人，加大对社区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快形成有阵地、有力量、有投入、有机制、有成效的工作格局。
5: 调研中，马军还走进大庆街道宋滩社区，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要深入开展矛盾。

论纠纷排查化解，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以社区换届为契机，强健基层党组织，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干事活力，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

0: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群众参与，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加快麦收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纵深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记者李阳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古阳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
0: 当天上午，马军在古阳镇信访接待中心接待了3批信访群众，就群众反映的征迁安置、拖欠土地承包费等方面问题诉求，马军要求固镇县和相关部门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理合法利益。
1: 活动中，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信访工作全过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信访约谈、领导干部带头接访等机制，常态化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像抓经济一样抓信访，大力推动信访接案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用好公开听证，搭建调解平台，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推动信访事项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解，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0: 安徽爱灵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以来，依托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生态，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2: 眼下，位于中国传感股 C 区的安徽爱灵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工人正在调试设备、组装部件、测试产品。公司生产总监丁伟：
3: 目前生产销售形势非常良好，目前我们公司开始向推向国际化路线，包括当前项目是向美国本土交付的，包括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我们订单逐渐是稳定。
2: 安徽爱灵科是苏州重陀工业科技旗下子公司，2025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深耕工业 4.0 技术成果转化，建设专业化生产加工与智能装备基地。企业主打智能柔性输送产线，同步布局厂内物流、物料管理、精益数字装配等软硬件一体标准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性价比、易操作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公司测试主管朱远志：
4: 它可以负载80公斤的重量，速度可以是已经达到国内的一流的水准了。然后目前它整体的运行平稳性、精准度都很高。
2: 自落户以来，企业先后享受启动资金扶持、标准厂房拎包入驻、研发补助等多项政策红利，获评安徽省中小型科技企业。市区两级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依托支持中国传感股发展若干政策，从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精准赋能。公司生产总监丁伟：
3: 感觉园区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供应链配套越来越齐全，我们产品内用的一些很多硬传感器已经将供应链在传感股就近购买，就是当年的营业额成倍翻番。
2: 安徽爱灵科将深度融合蚌埠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力争3年内实现产值破亿。记者刘磊报道。
5: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6: 直播蚌埠。
0: 6月2号，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以实战化演练筑牢文化场所安全屏障。
2: 上午9点，演练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始。本次演练聚焦公共文化场馆高频风险，设置火灾应急救援、网络攻击应急处置、反恐防暴处置三大实战演练场景， 全面检验公共文化场馆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处置能力。

0: 来自全省各地市公共文化场馆的2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演练，大家协同配合，在实战化场景中锤炼应急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演练现场还设置安全科普宣传区，向市民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文物保护等知识。参加演练人员滕家泰：
1: 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文化场馆安全防线。
0: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场管理科科长江龙：
2: 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压实安全责任，健全应急机制，强化隐患排查，补齐安全短板，提升应急能力，推动公共文化场馆的安全管理标准化、常态化，助力了文旅行业的安全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演练由省文旅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消防救援局、省委网信办、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市文旅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省市县区三级公共文化场馆负责人等近200人现场观摩。记者徐小兵、何佩报道。
3: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EPC 项目全面竣工，实现人居环境与乡村发展双提升。
4: 记者走进肥北村，看到平整的沥青道路直通农户门口，设施一应俱全，引洪道、清沟河碧波荡漾，生态栈道沿河岸延伸，周口阻击站旧址吸引着人们拍照。肥北村村民刘家好：
5: 整治过以后，就是想达到我们老百姓心里所期盼的，垃圾有时候处理了，有时候清理了，那这个村庄环境整洁了。
4: 此前基础设施滞后，一直阻碍了肥北村的发展。2024年4月，肥北村和美乡村建设启动，总投资3457.9万元，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项目全面竣工，紧扣红色教育、曹魏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三条主线打造，同步推进民生工程与文旅提质。在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专业施工下，污水治理、道路升级、水系修复、公共设施建设四大工程同步发力。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鑫：
6: 项目是围绕周口村进行整体打造，主要建设的内容为红色教育路线，主要包括红梅大道的提升、红色宣示广场、红色教育纪念馆的装饰。
4: 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党总支书记刘全：
7: 乡村大舞台和游客中心，包括人力居住环境，这个一个路和这个引洪道，群众的就是污水、雨水一定全部的提升了，搞好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业。
4: 接下来，肥北村将持续做好项目运维，全力争创国家级文明村镇，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市民政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不断提升民政保障水平。
8: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净灶专项夜查。
3: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怀远县举办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8: 今日提醒，我市高考考点周边168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
9: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0: 是谁来了？
11: 妈，是我的外卖。
10: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1: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0: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1: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0: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1: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3: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民政领域民生资金争取以及落实等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低保年审材料繁琐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争取中央预算资金和上级民政事业资金5.6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涵盖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
2: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这是3.38亿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的供养、临时救助以及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等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工作。今年我们争取的中央预算的投资项目啊，不论是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量，都在全省排在第一位。
1: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3: 哎呀，就我们那个低保户年审，要是材料太多，要过样了。我们要复印，要做点庞大的房准备材料，能不能减轻一点我们负担？要继续走跑路，你让我们走跑路，我们场景不方便。
1: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大军回复：
4: 我们每年呢，各县区都会对我们的在保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的资格认定。那么，按照政策规定。在资格认定的时候啊，需要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主要核心的材料是怎么是导致你贫困的一些核心的材料。我们这两年呢，也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对一些我们能够通过信息化核查核对出来的一些居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呢，我们不需要提供，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核心的材料还是要提供的。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随着中高考临近，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我市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三部门6月2号晚联合开展静噪专项夜查，对市区重点在建工地进行突击检查，严查夜间违规施工。
5: 晚上10点，联合执法组先后来到宋庄家苑、火车站南广场、镜湖湾南苑三个在建项目，重点检查停工落实、噪声污染防控、渣土运输停运等禁噪要求执行情况。经现场核查，三处工地均已按规定停止夜间施工，管控落实到位。宋庄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负责人孟飞：
6: 中高考关乎每个考生的未来，我们坚决响应政府禁噪要求，从6月1日起严格执行午间夜间停工，调整施工安排，全程静音作业。
5: 市城管局固废中心主任陈小林：
7: 两考期间停止审批各类渣土运输车辆的夜间施工运输作业，高考中考时段考点周边区域渣土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5: 执法人员还现场向施工单位解读禁噪政策，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标准，督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文明施工，主动降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执法科科长金涛：
8: 自6月1日至17日期间，全市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期间，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公安四部门也将联合对公告内容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违反禁噪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查处，并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5: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9: 我市针对2026届困难毕业生的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获得补贴。
5: 应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是我市积极落实国家安徽省稳就业保民生部署的暖心举措。毕业生有三种线上渠道可选，一是支付宝城市服务板块，选择阳光就业专栏登录申请；二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找到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模块，按提示填写信息；三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在对应模块填写申请信息。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科长张文琪：
10: 覆盖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多类困难群体，具体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及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以及在校期间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还有残疾和特困人员中的蚌埠市应届高校毕业生，按1500元每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5: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申领，累计发放补贴662.55万元。工作人员提醒，补贴集中申请期已经结束，常态化申请通道将于6月30号关闭，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及时申领。记者刘磊报道。
0: 当前怀远县进入到小麦收获的高峰期，为了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怀远县2026年小麦机收减员技能大比武活动在肥河镇前河村举行。
5: 比赛现场10名农机高手同台竞技，比拼精细化收割技艺，降低机收损耗。按照比赛规则，参赛机手自备联合收割机，在规定区域内均匀收割，严格控制小麦流茬高度，全力保障作业质量。参赛农机手荣坤：
11: 这次比武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同行交流经验，还能学到更精细的收割技巧。
5: 机收损失率测定小组全程跟踪监督，依据统一测定标准，随机选取作业区域取样，精准核算损失率。经过半小时紧张角逐，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怀远县农机化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12: 通过以赛助训、以赛提系，引导广大机手提高作业技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手技能培训和减损技术训练，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作物技术损耗，全力保障下粮分产分手颗粒归上。
5: 怀远荣民记者张泽、战威龙报道。
9: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周边重点区域与重点业态，扎实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便利店、母婴店、美妆饰品店等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格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实行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经营主体12家，现场发现高风险点3处，现场移交案件线索2起，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化妆品市场环境。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河南万仙山站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省市499名攀岩小将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我市选手顽强拼搏，发挥出色，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斩获1金1铜1银2铜的优异成绩。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一下，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0: 今日提醒。
9: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2026年高考期间，为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蚌埠市物业协会统筹考点周边14个小区资源，共计将提供8个休息区、168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物业服务人员也会严格落实降噪管控，减少施工、喧哗等扰民行为，营造静谧备考应试环境。
0: 其中啊，一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文雅书院小区，地下车位100个，配休息区；书香门底小区地上车位20个。
9: 二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东方都市小区，地上车位40个；龙门乐府地区二中东门地下车位500个；大成天下小区地下车位200个。
0: 三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国珍广场，地下车位100个，华天世纪花园小区地上车位25个，东方新天地商业广场地上车位100个，配休息区。
9: 四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明香金亭小区，地上车位150个，配休息区。

0: 破基金座大厦地下车位50个，配休息区。
1: 五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唐家花园小区，地上车位25个，配休息区。
0: 九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淮伟东大院小区，地上车位100个，配休息区。
1: 铁中考点周边免费停车点设在鸿运鸣笛小区，地下车位200个，配休息区。银杏园小区地上车位70个，配休息区。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今天白天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晴天，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预计明天5号是晴天的天气。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时间为6月18号到6月22号，今天端午铁路运输首日火车票开售。高考开考在即，教育部明确各地各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2: 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烘准备。
1: 全国麦收正在晴热天气中加快推进，但部分地区的阴雨天气也给抢收带来了考验。
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托管了2万多亩麦田，连日来的持续阴雨让本就不易的抢收变得格外艰难。那么这群年轻人能否把丰收抢回来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一群年轻人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子即将迎来收获，大家还是挺紧张。
5: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6: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4: 持续的阴雨把收割窗口压到了极限，人手又紧，怎么收呢？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反复调整收割计划，他们根据品种、成熟度和地势，把麦田划成2个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们下地，大家对着手机上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哪些早熟，哪些地势高不怕积水，哪些倒伏风险大，都挨个做上标记，方便精准抢收。这些精准调度的背后，科技正与天气赛跑。终于，团队等来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
7: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4: 不仅是收割机，团队还设计了电子围栏，对运粮车辆进行路线规划和动态监管，让粮食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7: 我们内乡的话总共是100多个定位器，如果要是有偏离路线都会触发报警，会推送一个消息。
4: 抢收的路上意外接连不断，前期阴雨导致部分地块严重倒伏，收割难度陡增，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原定的收割计划不得不延后进行。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大家分头联系烘干厂，调机械、调设备，谁有空谁顶上。
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8: 这片应该一共400亩，倒了有30%-40%吧，但你看现在收的很干净啊，棘手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了。
4: 一部分小麦抢收回来，团队马不停蹄把小麦转运到晾晒场，并且根据不同质量类别进行分类处理。
9: 场上现在分区嘛，那边的水分已经可以了，您是12、13的那个水分，然后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4: 目前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奋战夏种，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奔跑。
10: 我去地里的时候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好的那些漂亮的麦穗儿，我都会把它拍下来，特别喜欢，有可能就会摘下来放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来看自己种的那些比较漂亮的，其实心里边非常的满足。
11: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它活下去的人嘛。
1: 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2: 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3: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1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3: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2: 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3: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

0: 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边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 三峡阳江青州武七七七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迟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六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
3: 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 工信部日前介绍，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比18和21比12直落两局击败新加坡选手杨佳敏，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0: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 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
2: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2: 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3: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2: 不过，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3: 声明说，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三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他还表示，美国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首次对话，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以色列国防军还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黎巴嫩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真主党官员2号称，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伊朗方面则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2: 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

0: 全体会一身衣。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五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 160.7 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2: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之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首次当选。新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从明年1月1号开始。在本次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德国落选。德国循例每8年申请一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此次选举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2个名额，但以104票落选。联合国安理会共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介绍，美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

0: 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但方案也引发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业内人士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巴西总统卢拉3号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成本上升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3号上午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但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云南的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和它的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东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华北还有华南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16到25摄氏度，抚远7到15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3到25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9到27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3到32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3到32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7到30度。

0: 19到32度，鹤壁20到33度，安庆25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南风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货车开进货场，重量却发生了变化。
1: 那万一这个绑车是有问题的，也不公平。
0: 小小芯片暗藏玄机，
2: 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把盖打开之后就看到一个芯片。
0: 是谁在操控着货车上的遥控器？
3: 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0: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县森林覆盖率达78.83%。这里拥有162万亩竹林，连绵竹海，不仅滋养了当地生态环境，更支撑起特色支柱产业竹浆造纸业。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四川最大的竹浆纸生产企业，竹原料经过多道标准化工序加工，变成了一张张竹浆纸。这家浆纸公司的料厂每天要收价值约200万元竹渣原料，公司成立20多年来，称重地磅从没有发现过问题。但就在2025年3月的一天，公司发现地磅出现了异常情况。最先发现问题的是浆纸公司的丝磅员王丽。
1: 车下磅这些的还有重量，这显示就是有一个6吨多的这种不正常的显示的重量。正常的情况下，车辆没在的磅秤上的时候都是至零的状态，它都只有一个零。
0: 当地磅上没有车辆时，称重显示器上会显示零。当大货车驶上地磅，称重显示器的数值逐渐变大，最终显示货车和货物的总重量。而货车称完重驶下地磅，称重显示器上又重新显示零。但是这天临近中午12点，王丽发现地磅上并没有车辆，显示的数字却一直是6000。
1: 如果是6吨多，它就是显示的是6000多，这个是50多吨的话，它就是有5位数。
0: 地磅上明明已经没有车辆，显示器数值还是停留在6000，意味着空磅状态下凭空多出了6吨重量。王丽开始以为是地磅坏了，马上向货场管理人员汇报了情况。
1: 那万一这个磅秤是有问题的，给人家称少了呢？称多了公司有亏损，称少了那对人家供应商也不公平，也有亏损了，是不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嘛。
0: 管理员查看后判断，如此大的数值偏差绝不是普通设备故障，
4: 有可能我们的传感器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是

0: 负的二十或者正的二十，那么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们手动去把它清理。失办员向我报告吧，不正常。我就马上打电话就说暂停过半，先暂停。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家浆纸公司的私磅员发现了地磅的称重显示器出了问题，管理人员说20公斤的误差是正常的，但是6吨绝不是误差，而是凭空多出了6000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呢？货车如果多运6000公斤货物，浆纸公司就要多支付3-4千元的货款。就是从这一地磅异常现象入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了一起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刑事案件。
2: 这家浆纸公司是木川县经营近20年的民营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私磅员王丽所在的地磅房配套新扩建的料厂投入使用有1年了，发现地磅显示异常后，企业立即报了警，同时联系地磅安装厂家及当地计量所工作人员到场开展排查。工作人员带民警查看了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0: 就是这里吗？
3: 什么地方安的传感器？
0: 就是传感器安在下面，但是发现异常，当时没有切挡墙，是裸露在外面的。
3: 当时你们这个地方一共几个传感器吗？
0: 十个传感器，从那边过来，1、2、3、4、5，一边5个吧，10个传感器。
3: 哦，一边5个，就10个传感器，就连接点上有传感器。
0: 对。
2: 当时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将地磅钢板顶起，逐一检查了10个传感器后，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上发现了问题。
3: 这台传感器就是我们从原始的地磅上提取出来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传感器不是现在这种裸露的状态，是有一个和旁边一样有一个密封的金属盖，盖的周围是有大量的胶体，和这种原始的完全存在了不同的情况。专业人士把这个盖撬开之后，就弹出来一个芯片，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安地磅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也是听说过这条线就是一个信号发射和接收的线，接到信号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小的芯片，然后篡改整个数据。
2: 这个传感器的孔原本带有密封金属盖，但金属盖显然被人动过手脚，内部安装了一枚圆形芯片。这个小小的芯片是怎么改变地磅称重数据的呢？当时在场工作人员都表示，仅在行业内听说过篡改地磅数据牟利的行为，还未亲眼见过此类作弊设备。
4: 以前也有过，听说过，但是呢，也是隔了很多年，但是没想到这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像我们这个称重的传感呢，技术也在更新嘛，但它这种技术呢也在更新，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很隐蔽。
2: 这个料厂每天要接收上100辆拉原料的货车，而隐藏在传感器里的芯片悄无声息篡改称重数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嫌疑人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民警一方面查阅以往同类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检索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在公开售卖地磅作弊遥控器。
3: 它这个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的一个遥控器，比如说我增加了7吨，我按一下7号键，信号传输到这个传感器，然后显示到显示屏上面，显示屏上就在原始的数据上增加了7吨。
2: 警方分析，应该是嫌疑人提前在称重传感器内偷偷安装了芯片，串通货车司机在过地磅时按下遥控器按键，就可以虚增重量。那么究竟嫌疑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安装了芯片呢？公司管理人员回忆，新料厂建好后，当时监控设备装得少，有一些监控盲区，他们也说不清嫌疑人是什么时候在地磅上做了手脚。
4: 我们分析呢，可能是在移磅的过程中，他要把磅抬起来，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时机吧，哦，作案的时机。
2: 那么究竟是哪些大货车通过遥控操作篡改过称重数据呢？为了尽快锁定可疑车辆及作案人员，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
5: 我们就进行视频倒查嘛，

0: 然后看是从哪一辆车开始过了，它的数据就不会显示正常归零，然后我们进而来确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然后去对他的一个过磅记录进行调取。
1: 民警调取了江纸公司的过磅记录，对比每辆车的称重数据，筛选数据异常车辆。民警发现，就在司磅员发现异常前半个小时，有两辆大货车称过重。第一辆六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后，显示屏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6000这个数字。
0: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两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方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它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司机姓名。
1: 民警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会往江纸公司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两趟。如果这辆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民警面前。
2: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了。
1: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3: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2: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1: 6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4: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5: 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4: 是的，
5: 我就违法。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主原料都是从宜宾市运送到木川县，这段路上的高速路口设有超限超载称重检测站点，数据真实可查。调取高速路口称重检测点的数据与江纸公司过磅数据进行比对，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
3: 这辆就是他的车辆的照片，
2: 就是驾驶员，然后还有车牌号。
3: 照片上面它还有就是收费站，然后轴数和总重重量也有的。
2: 23号，
3: 嗯，这个总重
4: 多少？
2: 43吨。
3: 43吨。
6: 因为他到纸厂的吨毛重是50.32吨。
3: 哦，
6: 50.32吨就相当于7吨，
3: 7吨多。
1: 比对结果清晰显示，这一天嫌疑车辆驶出高速收费站时，重量约43吨，江纸公司过磅却显示50.32吨，虚增了7吨重量。按照当时主原料收购价格核算，一趟车增重7吨，相当于骗取了约4000元货款。而最近几个月，这辆嫌疑车送货时的称重数据普遍有问题。
3: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的。
2: 那最后一趟，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3: 3月份的话，一共是跑了31趟，6号、7号、8号，等于说6号过后，基本上是每天
2: 都有
3: 固定的。有些时候他一天还要跑2趟，他出口的重量，
2: 你看重量多少？
3: 都是43吨左右。
2: 42吨、43吨、
3: 41。
2: 那我们的数据显示，基本上都是在50吨。
1: 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仅2025年3月该车辆共送货31趟，几乎每次货车的重量都是虚增了6到8吨，累计虚增重量达200多吨，骗取货款10多万元。
7: 他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纳税大户，他的年产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啊、地方的群众就业，他是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考虑到他每天的进货量非常大，考虑这个涉案金额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护航企业这方面来说，我们当时也是引起了高度重视。
1: 民警仔细核算后，发现长期累积下来的涉案数额远超预期，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也很吃惊。掌握证据后，民警对司机张建实施了抓捕。
2: 第一个嫌疑人50几了，基本上是开了一倍的货车。当时我们把人找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个就是遥控器咋使用，他车辆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车辆进行搜查，然后固定相关的犯罪证据。
1: 经搜查，民警在大货车驾驶室中发现了一个小型遥控器。起初，司机张建还试图隐瞒，当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后，他心里非常害怕，

0: 于是张建向民警交代了他使用遥控器篡改地磅数据的全过程。
1: 比如说他有1234567 八号键呢就是清零键，他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那个遥控器就会震动，震动就代表操作成功了。比如说按一号键就是增加一吨，二号键增加两吨，然后这都是他的老板交给他的。
2: 就是他过完那个地磅以后忘了关遥控器了。
1: 对。相当于我上了地磅之后，我下地磅的时候还需要按一下这个遥控器，然后让它变成零。
0: 原来这次江浙公司地磅显示的六吨异常重量，是司机张建操作后忘记按清零键导致。大货车司机张建交代，是他的雇主李前给他遥控器，让他在地磅称重时造假的。
3: 二十年生日很大也很，往永丰市场送货二十多只，
4: 结果我不晓得使用遥控器没有，我也不晓得。结果按没按我都不晓得噻，这个东西。
3: 但是我们调取了二十个万级喽。永丰纸厂的过磅数据综合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了张纸读了个表格就往高了停。
0: 大货车司机张建向警方交代，雇主李前答应每拉一吨货物给他60元运费，虚增的六吨货物也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多给他360元钱。张建说他清楚自己是在帮雇主骗着江浙公司的钱，心里一直很害怕很矛盾，但在利益诱惑下最终选择了妥协。
1: 作为任何一个这种帮助犯罪的都会心里矛盾，因为他毕竟挣的钱也少，他只挣了运费的钱。
0: 警方随后又前往张建的雇主李前家里进行抓捕。然而几天前，雇主李前已经意识到作弊行为可能暴露，担心被警方追查躲了起来，
1: 前往他家里也给他家里边做思想工作，然后最后第二天投案自首的。但他只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0: 李前到案后向警方供述，他经营了一家中型竹料加工厂，收购毛竹加工成竹渣卖给江浙公司。初期他是自己开车送货，后来扩大规模，又雇佣了两名司机，共有三辆货车运送竹渣。而利用遥控器虚增的重量无需成本，一趟车能多赚几千元。在利益的诱惑下，李前才动了作弊的心思。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但是究竟是谁在地磅传感器里安装了芯片，李前说他也不清楚。
3: 是谁安装这个遥控设备的？
5: 具体是谁安装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找人安装的。
0: 李前提到的徐运是另外一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前说2024年4月，徐运告诉了他用遥控器虚增重量的方法，并且给了他两个遥控器，两个人商量好每拉一趟车李前给徐运500多元使用费，
5: 然后把这些设备全部安装过去再收货了，安好了然后拿了两个遥控器给我。
0: 李前告诉民警，就在案发前一个月，他刚刚给了徐运20万元的使用费。
6: 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给了20余万元。
0: 警方全力排查作假车辆，
1: 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
0: 追踪芯片来源，抓捕制造贩卖遥控设备的嫌疑人。
1: 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
0: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一根根细竹从山上被砍下，先是由收竹子的商贩运送到竹料加工厂，在木川江浙公司的附近，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竹料加工厂。细长的竹竿在这里被统一粉碎成小小的竹片，俗称竹渣。
7: 这个是棉竹，这些是送纸厂造纸的，这种山上那些农民砍下来嘛，这里称一下，然后卖给我们嘛，500多一吨，差不多。
2: 然后你们卖给那个纸厂有多少钱一吨？
7: 贵几十块钱吧。
0: 这些竹渣就由大型货车送往江浙公司的料厂。据警方调查，嫌疑人李前和徐运都是开竹料加工厂的老板。而嫌疑人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就是徐运给他的，而徐运名下也有三辆货车，同样有利用遥控器虚增地磅重量的嫌疑。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徐运抓获。
1: 他之前就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判过刑。
0: 原来徐运早年就曾经通过网络购买地磅作弊设备。

0: 被在某煤炭公司地磅上安装芯片，案发后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他出狱后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嫌疑人徐运交代，他经常给江纸公司送货。2024年3月，他得知江纸公司新的料厂建成，现场监控设备还没有装好，觉得是安装作弊设备的好时机，于是徐运就在网上联系了卖地磅作弊遥控器的人，对方安装好芯片后给了他5个遥控器。
1: 这个安装是由他然后聘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安装的。
0: 嫌疑人徐运供述，装好设备后，徐运自己担心被江纸公司发现，并没有使用，而是把2个遥控器租给了李钱，
2: 并收取使用费，按照每车500元到6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进行收取。
0: 而李钱使用了遥控器半年，并没有被人发现作弊，徐运也逐渐大胆起来，用自己留下的几个遥控器雇了3名司机帮自己送货，遥控器就给司机们轮流使用。
3: 你既然都晓得这个使用遥控器的违法，咋还后边你又继续使用？
4: 就往那个那么真的热火朝天的梦人想到我来做一好梦。
0: 目前2名主料加工厂老板李谦和徐运以及几名涉案司机共11名嫌疑人均被木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最让办案民警感到遗憾的是，几名开大货车的司机为了多挣运费，糊里糊涂做了错事。
5: 开货车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有可能支撑了一个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货车司机们为了赚钱养家，工作确实很辛苦，很多人凌晨5点就从家里出发，装载满车竹渣后行驶几十公里前往料场排队，多数司机每天只能跑一趟运输，返回家中时往往已是深夜。
6: 你们路上的话一个班得2个多小时能到厂里边吗？
7: 晚上几点回家？还挺辛苦的哈。
6: 这个不一定嘛，有时候10点来钟，有时候下半夜1、2点都有的。
0: 记者在江纸公司采访了几名正在送货的大货车司机，他们普遍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篡改地磅重量的事，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7: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磅能改变那个重量的？
8: 不晓得，不晓得。
7: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8: 怎么可能啊？喇叭不亏哦，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7: 是的，
8: 我就违法哦。
6: 今年36了嘛，
7: 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哈。
6: 没有没有，你这个违法的事情一般不敢干吧。
0: 司机们都表示，凭自己辛苦干活挣来的钱才踏实，大家都不愿意触碰法律红线。
9: 然后作为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然后
10: 我们就是靠运输搞点工资，对不对啊？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0: 对于这起地磅造假案件，警方认定嫌疑人的一系列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累计给江纸公司造成了300多万元经济损失。江纸公司在发现问题后，立即对全厂地磅开展自查，堵塞管理漏洞。
11: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气挡墙，把传感器挡住，手撑不进去吧，监控也完善了。另外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工程机械来比榜，2台榜比对。
0: 木川县公安局同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磅专项排查，防止同类案件发生。
5: 我后期办理案件就发现，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所以说我们就增加了对显示器过磅仪线路，然后就逐步的去排查。
0: 此后，四川乐山警方继续对地磅作弊芯片的生产贩卖源头进一步追查。2026年4月，在贵州省，警方抓捕了给地磅传感器内安装芯片的嫌疑人于某。
12: 你知不知道去安装作弊器是违法的呢？
13: 网上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了，我知道错了。
0: 民警陆续前往江苏省淮安市和贵州省贵阳市，抓获贩卖组装芯片和遥控设备的犯罪嫌疑人4人，现场查获大量违法设备。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 今天这个案件。

0: 是地磅造假，在传感器当中安装了芯片。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根据警方的调查，有几种角色，首先是司机，在过磅的过程中他操控遥控器，然后竹片加工厂的老板呢雇佣司机来操作，还有生产安装芯片卖遥控器的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几种角色都涉嫌犯罪，您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1: 首先，这种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是一种弄虚作假、欺骗他人财物的诈骗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司机和雇佣这些司机的老板，他们有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实施诈骗的故意和通谋，同时也有利用遥控器篡改数据的行为，所以他们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生产、销售、安装的人，他们具体涉嫌什么样的罪行，就要看他们的具体的行为表现了。如果是和这些篡改数据实施诈骗的司机或者司机后面的老板有过通谋，或者是提供所谓定制式的安装服务的，那么他们就和这些司机和老板一样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如果他们只是销售这些芯片或者是遥控器，但是为了更好的销售获利，有一些安装指导使用的一些行为，他们将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罪。而如果只是销售这些装备，没有提供后续的一些所谓的售后服务，他们的行为将涉嫌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0: 像这种地磅数据造假的行为，其实企业的自查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哈，企业在迁移地磅的过程中，就让犯罪分子钻了这个空子，因为它有个监控盲区。
1: 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行为，这种犯罪类型并不新颖，具体的作弊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像本案当中这样，利用一个电子技术类的设备修改、篡改地磅的数据，它可以改多使货物显得更重，也可以改少显得货物很轻，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企业想要防范这些地磅作弊的手法，主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在技术上，最好选用那些数字式感应的或者是抗电磁干扰能力的地磅，或者加装一些防遥控报警装置。在管理上，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一些多重查验复核机制，加强员工的培训。
0: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这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它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平台上居然有人公开的售卖这种芯片啊，包括这种遥控器啊，所以我们如何从源头上能够制止这类案件的发生？
1: 想要在源头上查控制止这类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计量监督部门加强网络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和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联合执法。公安机关在侦办类似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案件的时候，顺线深挖提供犯罪工具的这些上游的犯罪团伙。
2: 中国诗，山河如画，岁月成诗，乡音绕绿水青山，气韵传递北天南。一碗双手会家帮，正是花团锦簇时。黄河浪打浪，夯歌唱得震天响，戎羌绕戎城，闽江雾透茉莉香，故乡正把丰年吟唱。

清和雀度，月下连颤，秀凤苗龙，蝶舞翩跹，方寸之间，细韵流转。

三秋送爽，熟米迎香，山花烂漫处，九河归海时，万千双手共会尽。

0: 爱心筑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筑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筑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霞街花香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9: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我们今天来说说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的义务。今日上线律师李俊，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职业领域主要是婚姻家事、劳动争议、工伤赔偿、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现担任蚌埠市蚌山区省委社区和高新区五个村区的法律顾问。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李俊律师。李律师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1: 嗯，你好李律师。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啊，它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相守，这其中还有法律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有一方落入困境，那么另一方需要另一方去进行帮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的帮扶义务究竟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李律师通过真实的案例呢，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遇到这类问题，我们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它的解决办法是如何的？那么，李律师，我们是不是先把今天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
2: 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就是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中收录的一则来自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的改判案。案号是2022/05/2748，是离婚纠纷的生效判决。它用一个真实案例讲清了法律的边界。基本案情是，本案是李某和刘某结婚了30余年，子女呢均已经成年了。2021年呢至2022年期间，李某两次因甲状腺疾病住院治疗。刘某从其母亲处继承了一处位于邵阳市人民路的门面，该门面呢由案外人承租。2022年8月呢，刘某收取了该门面一年的租金，共计是14万元。后期呢，李某认为呢，个人的工资呢，收入仅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根本无力承担长期且高额的医疗费为由，然后起诉至法院，要求平分这14万元的一个租金。基本案情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很普通，也比较典型，就是夫妻存续期间，一方因为患病，这个而需要很高的这个花销，那么这个时候呢，另一方有一个继承了一个遗产。这个遗产呢，是一处门面房，而且一直在收取租金。这种情况之下呢，患病的这一方呢，就认为他个人的工资已经没有办法去付得起他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和基本的生活，所以呢，就要求去分割这一部分的遗产。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案件，法院最后裁判的结果是怎样的？
2: 是一审的呢是支持分割，二审呢就是要求呢是撤销了原判，驳回了起诉。主要是因为呢，二审法院认为为什么能做出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改判呢？是因为二审法院他明确指出了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婚内财产分割的例外情形呢，有且仅有两种。第一种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婚后那个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一个行为，是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那个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呢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这一点呢，就是该就是主要要注意到第二条，就是第二条它的那个立法目的是保护夫妻一方合理利用呢夫妻共同财产尽到一个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保护其他具有紧急需要的被抚养人的合法权益，不是不能因为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限制而受到影响。那这一块呢，就是第二项，尤其是第二项，它是为了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一方为了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呢，它这一块呢是不包括夫妻一方自身患病的一个情形。

0: 好，我们把这个案子啊，跟大家这个捋一捋啊。首先就是我们想问一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了遗产，那么这个遗产继承下来，实现继承以后，它是属于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双方的财产，或者它是属于一个家庭的共同财产？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遗产这一块呢，如果就是说他们明确，归一方所有，那这个就属于家庭共同所有。
0: 家庭共同财产，就说如果这个家庭里面还有其他的人，这个其他人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父母，就是孩子的这个什么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包不包括呢？
1: 这个就是它涉及到。首先呢，他是不是有那个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他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他是有第一，比如说他是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如果第一顺序继承人都存在的话，就轮不到第二顺位的一个继承人。如果只是有遗嘱呢，那就是说遗嘱上归谁，那实际上就是归谁，就不存在一个法定继承。所谓的法定继承呢，是因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有那个法定继承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但是如果是说，第一顺位存在的话，那就不存在第二顺位，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如果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继承了他母亲的遗留下来的这个遗产是吧？那么李某呢，跟他又是夫妻两人，那么这个遗产最终的归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吧？
1: 对，但自从这个案例中，他没有说没有涉及到遗嘱，只归他子女个人，那应该就是说没有遗嘱约定的话，那就是法定继承，就是。归这个他们夫妻两个
0: 共
1: 吧，
0: 有去共有，我们说共有，应该说就是双方都有处置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处置是按照份额来处置吗？比方说，如果说没有一个额外的约定，那么夫妻各方都按照一半儿，就50%的份额的这个财产的处置权吗？还是说夫妻一方，无论是哪一方，他都有这个全部财产的处置权呢？就以这个遗产为例。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夫妻之间那个财产的话，一般的话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它一般是夫妻共同共有。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是说，你处分的这个财产超过日常生活需要的话，那肯定需要另一方同意，
0: 好，
1: 并不是说严格的说是你就一定是50%。
0: 明
1: 那
0: 白，
1: 你超过日常生活需要的话，那是需要另一方同意的。
0: 明白了，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对吧？
1: 对，除非你是有约定，你约定各占50%，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处分自己那份财产。
0: 好，对于您刚才说的这起案件，可能很多朋友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疑问，比方说我们以前知道说离婚。那么我们要求对于财产共同财产去进行一个分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其实没有涉及到双方这个身份关系的一个解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有分割共同财产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法律依据，就可以进行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像这个情况案例当中，这个情况它是一方患病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能够造就一个分割？这个无没有。这个离婚的时候，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就能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基础呢？
1: 在本案中是不符合，就是法定情形，因为法定的那个婚内分割财产只有两种情况。
0: 刚才您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用一些手段去这个伪造债务呀，或者是毁损共同财产这样的一些，就有损夫妻双方共同利益的这个行为，还有一个呢是针对第三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好，那么他不，只要不符合这两种情形，那么就不能够主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去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
1: 哎，是的，是
0: 好，
1: 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一审和二审这两个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像这种情况，作为李某来说，身患重大疾病，那么对方又拒绝去付医药费，那么作为患病这一方，我们又说双方有相互扶持的这种义务，那我怎么办？我才能解决就是我治病的时候这个经济上的这个

0: 这个困难呢？
1: 这块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医疗费，履行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抚养义务。
0: 就是我不能去主张分割这个遗产，但是呢，我可以要求对方尽到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要求他去给付抚养费，是吗？
1: 对对，我可以要求你出钱给我治病。就简单的这样说。
0: 好，对于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顾虑，这不是一样的吗？虽然说你一方面你说啊，我不能要求去分割这个共同财产，因为我不具备分割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这个前提。另一方面，你又说我可以去主张这个配偶不履行抚养义务，要求对方去支付医药费，这最后的结果不是我都要挣到这笔钱吗？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分得那么清楚，跟大家来说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法律依据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说你分割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它一般话是以离婚和那个有两个法定情形才可以。
0: 对，
1: 就像我们没有离婚、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依据的是另外一条法律规定，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共同抚养义务。这是一个法定情形。
0: 那您
1: 然后还有。
0: 您想强调的，实际上是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的诉请，一定要写正确。如果说你同样，我最终的结果都是要这个钱，我比如说14万的这个遗产，那么我要7万，我要7万块钱，或者我要多少钱去给我治病。但是你如果要分割这个财产，那么不受法律保护，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那么肯定你会败诉。那么如果说你起诉的是作为夫妻，那么对方有抚养的这个扶持的这个义务，那么你就应该去给付，你拿着这个共同财产，你就应该去给付抚养费。那么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虽然说最终的目的都是你拿到这笔钱去治病，但是一个你支持，另外一个法律就不支持，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的诉求，就是你起诉的你的诉求不一样，它的法律依据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明白。就说这个诉请写清楚是非常的重要的，它关乎的不是说你这个官司是输了还是赢了，关乎的是你最终的切身利益能不能得到一个保障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再多问一句，比方说如果说他主张的，就是这个李某患病的李某，他主张的不是夫妻，就没有针对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我们理解说啊，你这个14万的这个门面房拿过来呢，是遗产的一个变现，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么一笔钱，就夫妻共同财产，我们打个比方已经没了，那么但是对方有一笔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我能不能要求对方以他的个人财产去尽到抚养义务，来给我支付这个医疗费？
1: 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呢，它是可以的，因为这一块它就没有区分是用共同财产还是用个人财产呀。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求对方支付那个医疗费的话，它这个费用了多少它就没有，它就不是说一定有多少比例，但是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它就是有比例呀。
0: 对，
1: 比如说你就是没有约定，一般的情况下通常都是50%。你这个医药费的话，那你肯定说有多少就是多少呀，他就不会给你区分具体是多少钱，
0: 对，
1: 就是不会给你限定一个上限。
0: 对，那这些案子当中我们来看，它其实是能够更有效的去保护李某的他的权利，对吧？
1: 对，
0: 好。生活里面呀，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遭遇，如果说一方在婚内啊遭遇了一些变故，那么我们如果说另一方是属于这种无情无义的啊，没有去主动的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就是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去实现我们的这个权益呢？
1: 第一点呢，就是固定相关的证据，保存好所有的病历单、缴费单据，还有收入证明，以及对方呢拒绝支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录音。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对方一直是拒绝履行的话，这一回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呢对方支付我们的医疗费，履行夫妻间的一个法定的一个抚养义务。第三点，如果是有存在一个特殊情形，如果是说在这期间呢，我们发现另一方呢还存在一个转移财产隐匿的这个一个行为呢，可以是。

0: 是可以一并主张一个婚内一个财产分割。
1: 嗯，这就符合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今天我们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和大家说到了夫妻之间的这个相互扶持的这种抚养义务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面，这个热线一直是为您开通的，206133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然说你手边如果有一些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诉讼，手边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其实都可以拍照去发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上线律师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面面俱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证据不全面或者证据不清晰啊所导致的。如果你有特别清晰的这个证据，也可以这个发给我们。好，那么稍事休息片刻，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的请李律师来为我们进行普法和答疑。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偿。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患病，但是另一方呢手握共同财产，却不愿意就是不管不顾对方看病的这个花费花销的这个事情，那么患病方该怎么办的事情。那么如果您在节目的直播过程里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问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李俊律师。李律师、
3: 哎、好，主持人好。
2: 好的，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结婚以后工资都在对方的这个卡里面管控之下，如果我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就是他的娘家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生病了没钱看病，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就是对方卡里的我的钱或者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去拿出来用？
3: 这一块呢就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二点。就是一方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就是说你就是这一方没钱的这一方，他是对他的父母，他不是有一个法定的一个赡养义务吗？
2: 对，
3: 如果他就是另外他的配偶那一方他不愿意支付的话，这个是可以分割这个财产的。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情况里面的第二种情况，对于第三方的这个责任要尽到责任和义务，这个钱也是必须要拿出来分割的，对吧？
3: 对，
2: 好。
3: 而且那个第二点，它其实就是为了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夫妻一方履行对第三方的一个法定义务，比如说自己的父母，这个直系亲属，他就负。

0: 第二项的这个重大疾病这一块。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在外面有一个个人的债务，这个可不可以从这里面去分割呢？共同财产里面去分割呢？
0: 个人债务他这一块的话，你要是个人债务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你说你真的说以个人财产来支付啊？
1: 嗯，就是先用个人财产去支付。
0: 对，对。
1: 如果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这个个人债务，你和家庭没有关系的话，你都不属于家庭共同债务，你就没办法用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呀。
1: 啊，明白了，好。明白了。好，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夫妻呢已经是分居很多年，可是一直就没有办离婚手续，现在呢他得了慢性病，他说对方是不是还有抚养我的义务？
0: 有啊，只要你没有离婚都有抚养义务。
1: 就是只要你的婚姻关系依然存在，你没有去办这个离婚的登记或者是诉讼离婚，他依然对你是有抚养义务，哪怕你们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对吧？
0: 对，在法律上你们还是合法夫妻呀。
1: 好，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案例，那么后面有一些朋友咨询的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案例呢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其实通过我们案例的一个解读，还有这个对于法律规定的一个这个普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夫妻之间它是有一个相互抚养、相互救助的法定义务的。像这种情况，一方患病，这个或者是这个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另外一方呢就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去藏匿或者是独占夫妻共同财产，拒绝去承担这种救治啊或者照料的这种责任。这种婚内的冷漠不作为，不仅违背了我们的婚姻道义，其实也更需要依法去承担民事赔偿，甚至是法律追责。所以婚姻存续期间守望相助是本分，更是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李俊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详尽的这个普法和答疑。李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痛苦的事，我过于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魂断豪门。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山。如今他为何对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魂断豪门。

2020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吉林省白城市一家水产公司老总孙文山正在案头为一件事情发愁，忽然有人敲门。我是行政部的高岩，主任让我给您送个报表。来者是个女孩，

知道他是4年前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本公司的，27岁，未婚，老家在白城市通榆县农村。高岩的突然出现令孙文山眼前一亮，刚才还在案头发愁的一件事儿，好像找到了钥匙。孙文山时年58岁，30年前白手起家经营水产业，如今他的公司在白城市有6家分公司，资产近亿。可是近2年他觉得身体不适，做事儿力不从心，经检查脉动弱，心脏不好，医生嘱咐他注意休息，不可以太劳累。孙文山于是萌生退意，想把公司交给儿子孙志国打理。为此近2年来，孙文山着意培养儿子的综合管理能力。可很快孙文山便沮丧地发现，担任大安市分公司负责人的儿子悟性太差，这怎么能让他放心地把整个公司全部交班给儿子呢？而女儿孙志玲比哥哥小6岁，还在读书，眼看身体每况愈下，而接班人的事儿还没有着落，孙文山为此心忧如焚。高岩简历单纯且能力过硬，如果撮合一下他和儿子的感情，将他从员工发展成孙家的儿媳呢？变成了孙家人，他自然会全力辅佐儿子。恰在此时，大安市分公司反馈消息，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因故离职，请求总公司人事支援。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孙文山十分激动，真是天助我也。他决定派高岩过去。在高岩赴任前，孙文山把他叫到办公室，指导和鼓励他大胆工作。你要多帮帮小孙总，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大胆地提。高岩笑着说，我会全力当好小孙总的助手的，谢谢您的信任。与此同时，孙文山也把儿子叫回来嘱咐一番。末了，孙文山对儿子说，高岩是个好女孩，有才有貌，你可要抓住机会呀。一向没啥主见的孙志国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会处理好和高岩的关系。见到了高岩，孙志国发现他肤白貌美，人也聪明机敏，而且很有主见，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高岩，并逐渐地主动接近他。高岩不敢辜负老总的信任，积极协助孙志国工作，很快让大安分公司的销售业绩名列全公司第2，之前他们公司可一直是倒数第1的。孙文山为此特意到大安分公司召集会议，点名表扬并奖励了高岩。当晚公司举行了规模不小的联谊会，散场之后，孙文山让儿子开车送高岩回宿舍。聪明的高岩显然已经明白了董事长的意思，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一路上他和孙志国两人都很尴尬，没怎么说话。到宿舍之前，高岩对孙志国说，要不你进来坐坐。孙志国赶紧说，哦，不不，你快进屋吧，我先走了。高岩捂着嘴扑哧一声笑了，而后两个年轻人挥手作别。就这样，孙志国和高岩谈起了恋爱。2021年两人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孙文山亲自给孙子起名圆圆，寓意事业圆满，家庭圆满。圆圆也特别乖，每次孙文山来家里，他都冲孙文山笑，并且张开双臂要爷爷抱。每次把圆圆抱在怀里，孙文山都感觉无比幸福。该找个恰当的时机把权力交出去，自己好好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孙文山为自己的高明安排而沾沾自喜。2022年6月，已经60岁的孙文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决定退休。但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把法人位置让给能力强的儿媳，而是交给了儿子孙志国。对于孙文山关于交班的安排，起初高岩没觉得什么不妥，可是渐渐的，高岩觉得不对劲儿了。好几次本来他和孙志国已经商量好的事情，第二天孙志国就改变了方案。他很了解孙志国，他根本不是那种有主见的人，这里面肯定有说道。一天晚上，孙志国去卫生间好半天没回来，高岩以为他哪儿不舒服不放心，起来去卫生间看看，却发现孙志国躲在阳台上打电话。高岩侧耳细听，听出孙志国是跟爸爸通话，
宝刚才与他

商量好的工作方案跟爸爸汇报，征求他的意见。他隐约听到孙文山说，你们的方案得改一下，就按照我说的做，媳妇的话呢只能做参考，怎么啥事儿都听他的呢？高岩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回到被窝里。第二天孙志国提出修改方案，高岩当即反对，咱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你怎么单方面说变就变，这样没主意，什么事儿能做成？就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办吧。说着，高岩就按照既定方案开始安排工作。孙志国急得直跺脚，可他又不好说是爸爸的意见，只好听任高岩安排。爸爸那边他只好隐瞒。可这样的事儿发生多了，孙文山自然会发觉。一天，孙文山趁去儿子家看孙子的机会，在餐桌上跟孙志国和高岩说，你们俩这段时间工作很出色，但毕竟太年轻，有些大的决策不要太盲目，还是多听听股东们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帮你们参谋参谋。高岩礼貌地笑了一下接过话，爸，您为公司操了大半辈子心，该好好休息了，放心吧，公司有志国和我呢。孙文山听出了高岩的话外音，这更加令他有了戒备之心。而此时的高岩捏准了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这一软肋，决定创造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他提出一项改革方案，之前公司的海产品进货渠道是通过集装箱从大连始发站走火车运输的路线，高岩认为这很不科学，就建议由火车运输改为汽运，每个分公司配备一辆汽车及一台冷藏设备就可以了。2022年9月，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一个月下来，高岩算了一笔账，去掉所有投入，利润超过历史同期 28%， 态势十分乐观。哪知不久，运货的车出了场车祸，公司一下赔了128万。法院调解当天，获悉消息的孙文山追到儿子家里，当着高岩的面儿跟儿子大发雷霆，你想逞英雄却让公司买单，这回过瘾了吧？孙文山这是敲山震虎说给高岩听的。高岩站起来反驳，爸，车祸只是个意外，再说这点损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什么？你的方案还要继续？孙文山提高的声音。孙志国看情况不好，强行将爸爸推了出去。父亲和妻子斗气，孙志国很为难，他劝妻子，爸也是为公司好，又是元老。我难道就不是一心为公司好？你那天躲在阳台打电话我都听到了，他总把我当外人，总挑我的刺儿，好不好？劝说妻子无果，孙志国转而劝说父亲，爸，您这段时间感觉身体怎么样呀？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别太劳累。没等儿子说完，孙文山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那点心思呀，爸一眼就望到底。说，是不是高岩让你来游说我的？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就一点主见也没有吗？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山。如今他为何对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魂断豪门。

2024年7月，孙文山的女儿孙志玲大学毕业，这对孙文山来说简直就是援兵。孙志玲学的正是工商行政管理，无非是社会阅历少一点，这个不难。孙文山既然能栽培外人，难道就不会培养女儿吗？基于这样的想法，孙文山召开家庭会议，让小女孙志玲进入公司行政部。没多久，高岩晋升副总，孙志玲顶替他的位置升任行政部主任。

实际上是稀释高原的权利，逐步架空它。公公的这些安排，高岩内心非常清楚。他告诉孙志国，你爸还是放心不下我这个外人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新的改制方案，就是把实体店铺逐渐改成线上店铺。孙志国觉得这个方案现实意义非常大，就完全同意了。为了避开父亲及其他外力的纠缠和烦扰，孙志国和高岩严格保密，没有透出一丝风。两人准备成熟后直接开始操作。等到消息反馈到孙文山那里，改制已经开始实施。这件事儿令孙文山彻底清醒，也更加愤怒。就在孙文山处心积虑找高岩不是的时候，机会来了。线上店铺这边，一名配货工人包装时把一位客户的大蟹装成了大虾，酿成大错。结果这位客户收到错装的大虾后得理不饶人，不仅闹到公司，还在网上发文指责高岩的线上店铺欺骗顾客。这件事情发生后，孙文山以大股东名义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称高岩必须对此事负责。这种情况下，高岩无话可说，孙志国也不好公开护短，他悄悄跟高岩说，暂时回家避避也好。就这样，高岩回家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暗暗酝酿报复。作为一个花甲老人，孙文山最爱的就是孙子圆圆，他一周至少两次来儿子家里看孙子。但自从高岩被赶回家里后，孙文山想见孙子一面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天下午三点，孙文山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家里，他按下指纹锁进门之后，发现家里空荡荡的。疑惑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打给儿子，志国啊，圆圆去哪儿了？高岩带着呀，他没上班之后我们就辞了保姆，一直由他带着呢。那家里为什么没人呢？哦，可能出去玩了吧，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算了算了，孙文山挂断了电话。没想到此后想看孙子的孙文山又扑了几次空，他终于意识到肯定是高岩在捣鬼，这个女人控制了他的儿子，又开始控制他的孙子，归根到底就是想控制他的公司。2025年7月18号这天，孙文山故意错开时间，在中午来儿子家里堵孙子。这天孙志国因为公司有应酬没有回家，家里就高岩和圆圆两人，母子俩刚吃完午饭，正在客厅玩游戏。孙文山的脚刚迈进门槛，圆圆就喊爷爷，并从高岩怀里挣脱。高岩见孙文山来了，紧紧抱住圆圆，冷冷地说，我要和圆圆午睡了，您改日再来吧。说着就强行抱着圆圆往卧室走，弄得圆圆大哭。孙文山上前拦住他，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总不能不让我见圆圆吧。高岩再次冷冷地说，这不是见到了吗？说完就抱着圆圆走进卧室，然后反锁了门。孙文山十分尴尬和愤怒，决定在客厅沙发上坐等孙子睡觉醒来。大约二十分钟后，孩子睡了，高岩以为孙文山早已离开，就走出卧室准备去卫生间。哪知他刚关了卧室的门准备去卫生间时，却发现孙文山坐在客厅沙发上，不禁吓了一跳。他生气地说，不是告诉您改天再来吗？孙文山带着愤怒低声反问，你这是赶我走吗？高岩冷冷地回答，随您怎么理解，反正我要休息了。说着他原地不动，冷冷地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竟然被儿媳往外赶，简直是奇耻大辱。孙文山顿时失控，他扑上去掐住高岩的脖子，拼命的用力，直到高岩瘫软了下去。随后大脑一片空白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拨打110自首。白城市姚北公安分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控制了孙文山。此时卧室里的圆圆仍在熟睡中。孙文山到案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7月下旬，孙文山被白城市桃北公安分局刑拘，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的

审理中。嫁入豪门的平民儿媳，虽然能力突出得到重用，却终究难以逃脱被豪门防备的命运。公媳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并逐步升级，最终酿就一桩血案，令人扼腕，令人沉思。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曾头市的副教师苏弟率领着曾生曾所3000精兵，偷偷的开了寨门，要夜袭水泊梁山的人马。他们是偷着行动啊，因此把马的铃铛都摘掉，马蹄子都包上，人嘴里叼着毛巾的，含着煤的，省着哈哧哈哧出那气啊，叫人听见。内配细甲，各擎短刀和长枪，扇子面型的，偷偷的接近了水泊梁山的连营。那苏定心呢也没底儿，你别看他建议偷营劫寨，他知道宋江不是省油灯，吴用非常狡猾，一旦被人家识破是前功尽弃呀，甚至连归路都找不着了。等到接近辕门一看，哎呦，心里高兴了，发现梁山的大寨果然防守松懈，把守辕门的军兵东倒西歪，一个个蔫头耷拉脑，看那意思正在打盹儿。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也不见呢，大帐里边的灯是半明半暗，声息皆无。苏定一看行了，肯定他们呢祝贺来的，酒喝多了，到了后半夜没精神了，都休息了，正是我偷营劫寨的好机会。激动的他的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接近了辕门。他一看行了，跟曾生曾参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斗丹天喊了一声：
2: 弟兄们，冲啊冲啊！
1: 像撅了蹄的洪水嗷嗷直叫，马兵在前，步兵在后，呼嚓这一下就冲进梁山的营盘。这下水泊梁山的营盘可乱了套了，军兵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坏啦，曾头市的人马杀来了，快跑啊，不好了，叫人家偷营劫寨了。撇刀扔枪啊，四散逃走。苏定发现了正中央的指挥大营，心说宋江肯定在这办公啊，催马抡刀领人，就来到中军保障，看了看灯火通明，往正座一看，宋江果然在那趴着打盹呢，从服装上看是他。宋江啊宋江，我叫你做个好梦吧。催马他进了大帐了，因为那大帐也高大呀，抡刀就砍，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下。等砍下来他一看，这宋江是什么构造，怎么不出血呀？拢目光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假人，用草扎的穿上了衣服，这一刀砍下去能冒血吗？哎呦，苏定心里一翻个，坏了，上了当了。他也想到这儿也晚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啊，咚咚咚，炮响震天，杀声震耳啊，别让曾头市的人跑了哦，把他们一勺烩啊。天崩地陷，是脚海崩山，这个声势这个大呀， 八路伏兵是一齐行动，就把偷营曾头市的人整个困在正中。怎么回事？那吴用和宋江是干嘛的？早就加强防范了。他们收兵撤退回来之后，这吴用就建议宋江，哥哥看见没，我们今儿个算多少捡了点便宜，但是距离打胜仗还相距甚远呢。你看他们投营劫寨方便，咱们这顶多挖几道沟，布下点鹿角，而我们要想偷袭他的大寨，谈何容易？他有三道土城，层层防线，因此我们晚上更要留神注意，以防他偷营。宋江点头称善呢，这叫有备而无患，全部治好了。果不出军师猜想的那样，今天晚上曾头市果然来人了。因此宋江暗中传令做好准备，给曾头市的人摆了个假象，叫他们上了当了。要不军事方面，实则虚，虚则实，变化莫测呀，全在主将运筹帷幄，一步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就是这个道理。单说苏定一看被人家包围了，慌了手脚了，扯着嗓子就喊，撤，快撤，突围，快突围。往哪儿突围呀？外头打乱了套了。就见梁山的人马高举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跟小老虎相似，咬住不放。曾头市的人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哭爹喊娘，倒下一片又一片，倒下一层又一层，死伤太惨重了。这苏定一看，这可得了吗？这怎么办呢？快冲，快冲！正在这时，曾参催马到了他近前了。副教师，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头殿后。要保存实力，能跑出多少弟兄是多少啊，快点撤。曾参说到这，拍马舞刀在前头开道，迎面呢被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给我站住啊！把曾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定睛一看，这两员大将头戴虎头巾，身披虎皮，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凶赳赳气昂。

这曾参就问，来将通名，谢真谢宝啊，奉我大哥令箭在此等候，此路不通，儿拿命来。说罢之后，催动马匹是双战曾参。本来这曾参呢惊魂未定，一个人敌俩人哪敌得住，不到十个回合被谢真这一插，在肋叉子就给他捅进去了。再看谢真前把往上一抬，后把往下一压，你给我下来，就把曾参高高的举过头顶，两臂一晃，啪叽摔在地上。谢宝催马过来，又是一插，正中梗嗓咽喉，曾参是死于非命。苏定在后头看得清清，哎，苏定一看这儿走不了了，拨马奔东北方向。咱就这么说吧，经过一场混战，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全交代。那苏定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一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那曾生满身是伤，他还没死，也跑出来了。苏定直晃脑袋，惨呐、惨呐、不该偷营劫寨。曾生到了这会儿，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怎么的，没劲儿了。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回到曾头市来见曾长者，史文恭也在这儿呢。曾生一见他爹，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完了完了，嘿嘿嘿，我兄弟曾参也死了。曾长者一听，急得又跺脚又拍桌子，儿啊，哎呀儿啊，哈哈。曾长者心说，没想到几天之内我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啊，都是暴死在阵前，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好，兵败将亡，搭上俩儿子，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得硬着头皮苦撑下去。这老家伙心里直翻腾，吧嗒吧嗒掉眼泪。单说苏定，苏定抱万当兄过来请罪，老当家的，全怪我出的这主意不好，不然能得这个结局吗？老当家的，您处分我吧。哎，算了算了，副总教师，事情难料，也不能全怪你呀，快点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弟兄们下去休息，该上药的上药，该吃饭吃饭啊，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说曾生洗了把脸，药也上完，精神头恢复了。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此仇必报。儿啊，你说怎样个报法？当然有办法了，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你说的是，就是他。这曾生是驴脾气，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由打红变粉，由打粉变绿，由打绿变青，由打青变紫，成了外

太过激了，他气得他浑身立抖。增长者回头看了看，哎，总教师啊，我儿肝火太盛啊，这也在所难免，你千万别在意啊。总教师啊，你总结总结，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老人家，我的心天日可表，您想一想，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我是鱼，您是水，我离开您我就得死了，我怎么能不卖力气？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慎重为妙，当初我就建议咱们牢牢守住五座营寨，等候青州的人马。您说您不听啊，这少爷非要打不可，乃至如此啊。我不是给你们吃后悔药，事情就在这摆着呢。如果二公子怀疑我不肯卖力，好，明日我就出战，我叫你们过过瘾，叫你们看一看石文公何许人也。曾生点了点头，行，明天我陪着你，我看你卖力气是不卖力气。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这曾生早早的就来了，催石文公出阵。石文公没有办法了，披挂整齐，点兵2000，带着曾生、苏定等人出了曾头市，是讨敌骂阵。宋江、吴用等人昨天晚上打了个胜仗，消灭那么多的敌人，能不高兴吗？又得了多少粮台寄养，得了多少好东西。但是一夜晚景刚过，第二天又要交手。宋江传令马上寨前列队。简短接说，两军队员一看对面的史文恭是越无扬威，这史文恭抖丹田喊喝宋江啊，哎，你过来不过来？你要不敢过来，你叫你手下有名的上将过来，今天我史文恭要收庄带包圆，哪个过来送死？宋江问两旁各位弟兄，哪个出战史文恭？交给我了。头一个出战的就是霹雷火秦明啊。再看秦明催开大花马，抡开冰冰狼牙棒，是直奔史文恭。史文恭不屑一顾，把嘴一撇，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我认识你，前者打过交道，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正是在下，嘿，无名的小辈。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咱俩交个手，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回去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收的是双鞭呼延灼，他们怎么不过来？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喂，我叫你狂，休走招棒，轮棒便砸。两个人马打盘桓斗在一处，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不到20回合，秦明就冒了汗了。正在这时，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秦明，我要给你放血了，你可留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叫史文恭手起一枪，正刺在秦明腿肚子上头，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把秦明疼得一哆嗦，还要接茬往下打。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秦明秦贤弟，回去休息，交给我了。快，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您听这戳

齐烈火是姓吴烈火，急先锋所抄，比谁脾气都急，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公。石文公看了看索超啊，又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不服，来来，比划比划，我也给你放点血。你放屁，你招斧子吧，肉肉肉肉肉肉，哗，打了15个回合，就听石文公喊索超，你可留神，我要给你放血了，手抽抽抽，啪，手起一枪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的，幸亏夹住护身，不家把绑扇给卸下来了，把索超疼得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只好败归本队。他刚败起去，第三个就上来了，石文公休得猖狂，毛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石文公赶紧带住战马仔细观瞧，一瞅果然是一员大将，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往脸上观看，四方大脸，卧蚕眉，丹凤眼，一步长髯飘洒千心，手中擎着三挺大砍刀，就这主是谁呀？来将报名再战，哈哈，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这朱仝也了不起呀、啊，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他很少出阵。今儿个一看史文公太猖狂了，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两军阵，简短解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史文公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为什么呢？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春秋刀88-64路，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果然武艺不俗。石文公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但是朱仝想胜石文公也不那么简单。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别看他没出阵，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呢。宋江一琢磨，不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不能叫朱仝再负伤，他用马鞭往左右一尺，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他还不放心，又一指挥，郭胜吕方四个人四匹马冲到两军阵，配合美髯公朱仝五员大将来斗石文公，这六个人就站在一起了。史文公一看，哈哈哈哈，宋江啊宋江，你们以多为胜，还有多少都过来，我史文公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小子们，啪啪啪啪，哗哗，你别看史文公发狂，真要打在一起了，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刚把叉崩出去，刷刀到了，刚把刀拨出去，刷枪又到了，刚把枪拨出去，刷拉大刀又到了，石文公是通身是汗。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曾生一看不行，别把史文公给撂在这儿，这是我们的台柱子，他要再趴了架，曾头市就完了。曾生赶紧吩咐一声，鸣金，快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叫史文公回来。史文公心里盘算，这招还挺对呀。

估计我就废到这儿了。虚晃一枪不打便走，五员大将高喊：史文恭啊，你还回得去吗？快把狗命留下。书接上文，史文恭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恭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不表宋江，单表史文恭。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其实这曾长者呀，没有信心了。听完史文恭介绍，他这才说：看来梁山草寇倚仗人多势众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们的援军迟迟不到，奈何奈何呀。曾生就说：爹，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事到如今呢，我出个下策。那您说，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料加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旺，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旺点头，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旺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旺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呢：慢，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

0: 登头事主，拜上宋公明麾下，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不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仗，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了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呢？宋江是这么想的，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呢、啊！啊，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晁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啊、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曾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曾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着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哎，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阁下贵姓啊？
1: 小人呢姓曾，我叫曾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曾府的总管。
0: 曾总管呐、啊，难为你受惊了啊，方才你们老爷子的信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也愿意讲和啊，双方罢兵不战，所有的详情都在这封信里，你拿回去交给曾长者，我们立等回答。
1: 哎，是是是。
0: 来人，给下书人文银10,000，哎，赏给他10两银子。曾旺满心喜欢，拿着回书来到曾头市。曾长者一帮人正着急呢，一看曾旺平安的回来了，面带笑容，就知道有希望。怎么样？您看看信就知道了。曾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室、副总教室，你们都看看，哎。
0: 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啊。

0: 愚者实，实者假，假者真，变化莫测呀。
1: 这，
0: 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嘛，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借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
1: 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
0: 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你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信又送到曾长者手里，曾长者一看，一盯鼻子，坏了，复杂了。看头封回信挺简单，就怪这史文恭平地起孤独。你这，哎呀，怎么办呢？跟史文恭一商量，史文恭觉得也有点被动。那好，我们送去人质，他也得送来人质啊，那才行呢。那不见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就这样把玉宝寺给带上来了。跟这玉宝寺一商量，他挺不高兴，他把大脑袋一拨了，老当家的，您说什么？把我送到宋江的大营做人质？哎呀，将军呐，委屈委屈吧，人家说的清楚，因为夺马是你夺的，人家这口气儿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失去点人身自由，也就几天的功夫，等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就把你接回来。那就我一个人去吗？当然不能，人家还提出来了，叫我儿子也去。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叫谁去呢。曾锁呀，老三曾锁过来了。爹，曾锁好儿子，为了曾头市的安全，为了你爹着想，你受点委屈吧，陪着玉宝寺你们一块儿赶奔宋江的连营。对，好吧，爹，为了您，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锁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宋江一看曾长者诚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诗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真，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哈哈哈哈，哥哥，好戏还在后头呢，能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怎么怎么。 妙计，妙计，好吧。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
2: 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账了。

0: 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吴用一笑，石贤弟，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
1: 行嘞，听军师哥哥的，上知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
0: 就这样交代了五个人，简短解说，把他们送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史文恭一看，石谦摸着天杜坚、谢珍、谢宝、王定六，他把嘴一撇，哼，老当家的，看见没，都送了些骚干零碎。林冲为什么不送来？武松为什么不送来？鲁智深为什么不来？关胜这些人怎么不来呀、这送了一些零碎，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谢珍跟谢宝哥俩一听，什么他妈史文恭啊，你真不是东西。有道是当着矬人不说短话呀，我们怎么就是骚干零碎？我们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我们小明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呀、这谢珍火往上撞，噌往前一纵，捧一把把史文恭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
2: 别，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
1: 谢壮士息怒，别打了。
0: 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史文恭那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二位壮士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我代表石总教师向各位赔礼了啊，今后咱是一家人呢、真要是罢兵不战，咱都是朋友了，是不是呢？二位原谅，五位头领啊，你们来了，我非常欢迎。那么宋头领派来的人都值金子、值银子。来人呐，把五位好汉请到法华寺款待，一定要盛情款待。
1: 是，
0: 五位英雄，请吧。把石谦他们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曾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五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曾长者叫人盘点银子，用车拉着，还有那马匹一匹也没动，过了过数，分毫不差，派专人送到宋江的连营。还是那曾旺来的，曾旺一笑，宋头领啊，我家当家的说话算数，现在把钱和马匹如数送到，请宋头领查阅。宋江点头，好吧，银子好办，收下了。另外到外头一看，这些马匹数正好300匹，都是北蒙的好马。把段景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段景柱买的。他一看，是，一点不差。等验收完了，宋江转回身进了大帐，把曾旺叫进来了。我曾总管，为什么你们这个曾长者说话不算数？
1: 没有啊，这不

0: 书都送到了吗？
1: 嘿嘿，这是这次劫的马，还有上次的呢。我心里的惦记的就是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为什么没有这匹宝马？
0: 这我也不知道。
1: 你马上回去，告诉曾长者，把那匹宝马必须送到，不送到，休怪我翻脸无情。
2: 是是是是是是。
1: 曾旺抱头鼠窜，回到曾头市，见曾长者一说，人家宋江指名点姓要赵夜玉狮子，那匹宝马良驹非交出去不可。曾长者一咧嘴呀，又出岔头了，回头看看史文恭，为什么呢？那匹宝马呀，曾长者赠给史文恭了。史文恭是爱如珍宝，现在他出马打仗就是骑的这匹宝马，是史文恭不给，现在还得跟他商量。总教师，你看这。史文恭把脸往下一沉，老当家的，咱不能都听他的，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咱太笨了，他成了主人，咱成了奴才了，300匹宝马都给他退还了，还给了那么多银子，这就够瞧的了。哎，怎么还要这匹宝马？老实说，我爱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我不答应，坚决不给。曾长者听完了一咧嘴，这要是不给的话，宋江要进兵，进兵我赔了，太不讲道理了，得寸进尺。我说总管，你再回去一趟，你见宋江，你说别的条件还可以通融，唯独要这匹马绝不可行。我再跑一趟。这曾旺腿都溜细了，又跑到义军的大营，见着宋江，他能那么说吗？他只好说，这匹马呀，哎，我们当家的也好，我们总教师也好，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处的都熟了，这你也给您送回来呢，对这匹马也不好，您呢无论如何呀，提别的条件，这马不能给。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5: 哎，小花，昨天晚上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呀？
7: 哎呀，昨天晚上忙着呢。
5: 忙什么呢？忙加班。
7: 哎呦，我有那么热爱工作吗？
5: 那倒是，
7: 我下了班我还上班啊。
5: 那你干嘛呢？
7: 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剧来着。
5: 看什么呀？
7: 主角啊。
5: 哦，
7: 最近央视热播的主角太好看了。
5: 哎呦，你还别说，我也追剧呢，确实挺好看的。
7: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追这剧，这剧它跟我有关系。
5: 哦，你参演啦？
7: 那我倒没那么大能耐。
5: 你投资啦？
7: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5: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我每天都看他呀。
5: 你看了也算有关系啊？
7: 哎，那观众不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吗？人捧人高，我这么捧捧他不行吗？
5: 那倒没错。
7: 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呀？你对我是了解的，当年我是学过戏曲的创作，所以这种戏曲题材我是格外感兴趣。
5: 是吗？
7: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戏曲除了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广泛的应用。
5: 真的假的呀？
7: 真的呀。
5: 嗯，
7: 侯宝林先生当年就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戏剧杂谈》，这段相声不仅介绍了戏剧的知识，还讲了艺术和生活当中的关系。
5: 哦，
7: 这段相声最早起源叫《戏迷杂学》，那么后来呢，侯宝林先生把这段作品拿到天津演出，一炮而红。
5: 哎，那我们就来听听吧，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这段戏剧杂谈。
8: 我最喜欢唱戏。
9: 您好戏唱戏？
8: 哎，专门研究戏剧。
9: 是啊，
8: 戏剧专家嘛。
9: 哦，都成了专家了
8: 啊。您没注意？
9: 没有吗？
8: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9: 嗯，
8: 那就说我呢。
9: 哎呀，
8: 专家
9: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8: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9: 是啊，
8: 从小就爱看戏。
9: 哦，
8: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9: 嗯，
8: 小两手回来就唱。
9: 哪唱啊？
8: 教室里唱。
9: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8: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9: 你这倒热闹啊。
8: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9: 哦，还喜欢你？
8: 哦，对我非常注意。
9: 嗯，
8: 每天都让我罚站。
9: 对，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8: 是啊，最喜欢唱戏。
9: 嗯，
8: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9: 是啊，
8: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9: 你好戏这个吗？
8: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9: 您爱好艺术啊？
8: 最怕考试。
9: 怎么？
8: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9: 要不弄小抄呢？
8: 那不及格了。
9: 你速成不用功啊。
8: 可以分考什么
9: 啊？
8: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9: 哦，别的课程呢？
8: 那就差了
9: 啊。
8: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9: 啊，
8: 顶多60分。
9: 60分？
8: 嗯，
9: 那将将及格呀。
8: 算术最糟糕。
9: 多少分？
8: 30分。
9: 30分
8: 啊？
9: 那不及格呀。
8: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9: 嗯，
8: 我就从事戏剧。
9: 哦，
8: 一直到现在。
9: 是
8: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9: 哦，
8: 所以我对戏剧有、
9: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8: 50多年
9: 啊。50多年。
8: 哎， 所以我的意思，
9: 我这跟您说话呢。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38了。所以我对戏。
9: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啊，这怎么意思啊？
8: 他这个
9: 啊，
8: 就这差点，
9: 差点，这差多了。
8: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9: 是吗？
8: 是吗？连我都奇怪。
9: 这像话吗？
8: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9: 还是的，
8: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9: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8: 啊，是。
9: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8: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9: 那好了，
8: 是吧？
9: 那好了，
8: 我研究京戏是7年。
9: 哦，7年。
8: 研究话剧是8年。
9: 8年。
8: 这多少年？
9: 7年加8年，这15年呢。
8: 嗯，
9: 你要7815吗？
8: 不，7856啊。
9: 哦，乘法呀。
8: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9: 可不加法吗？
8: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9: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8: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9: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8: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9: 这不像话。
8: 这说笑话。
9: 哎，
8: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9: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8: 哎，还不错
9: 啊。
8: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9: 哦，
8: 得一个博士学位。
9: 什么博士？
8: 戏剧博士。
9: 哦，戏剧博士。
8: 哎
9: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

0: 哎，那可不简单呐。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嗯，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啊，
1: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0: 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嗯
1: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嗯，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是谁呀？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
1: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
0: 嗯
1: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0: 道具。
1: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0: 哎，
1: 一定要有4堂道具。
0: 那是啊，
1: 短一样也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0: 京戏呢，
1: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桥。
0: 哦，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嗯，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嗯，
1: 多好看呢、啊！
0: 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来也康康切。
0: 行了行了，
1: 怎么也不行，
0: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1: 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的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怎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跑。
0: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0: 哦，
1: 上千棍，嗯，下千。

0: 三关，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在桥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嗯，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儿，
0: 这一点儿。
2: 前面走的王宝钏。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啊、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得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勒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嗯，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哎，你呀、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
1: 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传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你呀、啊。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啊，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

0: 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人家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骂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骂，哦骂，完了
1: 完了、啊、
0: 就这样。
1: 戏儿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这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哎，您等等，您等等
0: 啊！
1: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会啊？
0: 据我想啊，
1: 嗯，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啊。
1: 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哎，啊，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啊啊哈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啊。
1: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嗯、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嗯、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啊、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咱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也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1: 嗯，
0: 到这街边搬弯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1: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蒋申儿来只在大街口。
6: 哎，停停停，阿霍，你可别唱了啊。
5: 怎么了？
6: 你这千万别张嘴了，你平时唱歌啊这跑调也就算了，咱能不唱京剧了吗？那是国粹呀。
5: 哎呀，这我知道我跑调，但是我不是喜欢吗？
6: 你喜欢那也不能那么唱啊。
5: 为什么呀？
6: 我怕你啊给咱们听众都给唱跑了。
5: 唱跑了没关系，我唱的难听，我找一个唱的好听的不就行了吗？
6: 谁呀？
5: 李金斗、李建华呀，咱听听他们唱的《山东二黄》。
7: 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回
7: 事？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她，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1: 怎么说啊？
7: 马来，
1: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就
7: 秋

0: 买进利益，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余桂枝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啊，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嗯，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哦，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 Q， 哎，那秋胡呢？
0: 也 Q 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潮
0: 哎潮，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呀、啊，好听。
1: 是啊，那那你来来来，
0: 您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听我胡啊。德尔玛斯本那个家的乡野的路上下马不停啊蹄啊，都给为嘎了个拼呐、啊，难度一引起上撇嘎撇也撇木的又撇起，打一堆儿胡过里啊，王爷见咋死龙心气，他命大偷在了武下听过了网炮吆喝了雨带出到了烤穴坐过了在靠里啊，他命安回家看不去，他叫咱打了个去咋回考虑，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离开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要记着请不去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烟，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轮轮轮轮落到了树篮里呀，仙人儿好像罗布尼，好人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梯印，
1: 好费劲。
0: 哎，孩儿们，且慢，
1: 来，
0: 我人民你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0: 情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哎，小霍，你听听人家唱的，你再听听你唱的，那是不是差远了？
8: 那肯定啊，李金斗先生人家是什么专业，我是什么专业，那跟人比当然差远了。
7: 这么说你还挺了解李金斗先生的。
8: 其实啊，原来也不了解。
7: 嗯，
8: 这不这周末请富强和万宇到咱们有朋远方来做客，聊聊他们的师傅，这才慢慢了解的嘛。
7: 这你还给做上宣传啦？
8: 那给咱们自己节目做宣传当然了。
7: 嗯，
8: 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锁定我们周六日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
7: 哎，
8: 我跟你讲，这真要说到唱，王文林和李金斗唱的这段《汾河湾》，那可太好了。
9: 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10: 您这是客气，
9: 但是我不是相声，
10: 您是，
9: 我是梆子。
10: 梆子
9: 啊，
10: 咱俩拉拉手。
9: 哦，您也梆子？
10: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9: 河北梆子。我
10: 谁呀？
9: 我呀、啊、
10: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9: 啊？对对对、哎、不要磕头，
10: 没关系、什么叫个哭？
9: 我想您很惊讶。
10: 是，我不看着新鲜
9: 啊。
10: 那您是唱哪功的呢？
9: 我呀、
10: 啊
9: 您看看，您看看、就根据我这个自然条件
10: 啊，
9: 就我这个脸型，
10: 哎呦
9: 啊，我这个五官，
10: 嗯、
9: 我这个面条，
10: 面条那叫线条
9: 啊！我这个线条，我哪功？
10: 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吗？
10: 看不出来，
9: 我是青衣，青衣，
10: 河北梆子叫花山
9: 啊！对对对对对，
10: 青衣花山，
9: 没错没错。
10: 嗯，
9: 我是山子，我山子，
10: 像山子，像山子。
9: 他们都说我山子，
10: 山子。
9: 我是
10: 一提这河北梆子
9: 啊，
10: 我还有一点感情。
9: 哦，那您学的是
10: 胡声？
9: 什么？
10: 胡声？
9: 胡声？
10: 哎，
9: 那可不行。
10: 为什么？
9: 这有政策呀、啊、这胡声哪行啊？胡声可不行。
10: 我这生孩子呢。
9: 您这是不是
10: 老声啊？
9: 老声更不行了。
10: 嗨，
9: 您这是怎么哭嚓一个哭嚓一个哭嚓？
10: 你等会儿
9: 啊，
10: 那下蛋那是。
9: 不是，您
10: 怎么没明白？
9: 怎么着？
10: 在这个京剧里啊
9: 啊，
10: 戴上髯髒，就是那黑胡子。
9: 哦呦，哦哦，就这儿有一对黑了呱唧，那个
10: 黑了呱唧干嘛？就是那叫髯髒、
9: 哦。您就
10: 髯髒，哎，
9: 唱这个
10: 髯髒那个，
9: 学这。哎呦，太好太好了。
10: 对，
9: 有时间
10: 啊，
9: 有时间咱们研究研究河北梆子。
10: 好啊，
9: 有时间我看您去
10: 啊，
9: 我看您去啊。
10: 今天
9: 今儿不行，今儿这个好家伙，俱乐部15周年，
10: 对，
9: 相声专场，
10: 是
9: 今儿这场合哪合适？大伙儿都听相声来。
10: 不、
9: 啊、今儿
10: 您这误解了
9: 啊，
10: 这是传统艺术，
9: 爱听吗？
10: 爱听
9: 啊，
10: 你看
9: 啊。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10: 哎，
9: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10: 真爱听，
9: 真爱听。怎么咱们
10: 俩人当众来一场，啊、
9: 给大伙唱一出，
10: 行
9: 行行行，
10: 您挑戏。
9: 今儿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10: 没有。
9: 这您挑一出戏，
10: 您挑，
9: 刘您挑戏，您挑。
10: 干嘛我挑？
9: 我会的戏多呀。
10: 是啊，
9: 我会8万多出呢。
10: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9: 也，但是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啊、你心里一窝囊
10: 啊，
9: 都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10: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9: 啊，
10: 别逗了。
9: 为你安全
10: 啊，为了我的安全、哎、您这点戏德我挑戏
9: 啊，
10: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9: 啊。是
10: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9: 啊、对对对，
10: 我呢唱是胡声的
9: 啊。
10: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9: 汾河
10: 汾河湾。

0: 我怎么听这戏我有点晕呢、啊、我。你听这我这
1: 儿您血压正常吗？
0: 不不，我血压到这儿，这戏我怎么这汾河湾是什么哪个呢？
1: 别忘了汾河湾啊，这里角色也不多，
0: 都是
1: 赵瑶一折、哦、两个角色，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春。
0: 哦，就这戏
1: 这叫柳迎环。
0: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嘛。
1: 哎，
0: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1: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环。
0: 哦，对对对，
1: 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哎，对对对，
0: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是两口子呀。
0: 哦，这是夫妻关系。
1: 对
0: 啊，是是是、哎、
1: 对对对，
0: 那我演薛仁贵，
1: 对啊，
0: 你演柳银华，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我得好好跟你较较劲。
1: 较不了劲了
0: 啊，
1: 怎么先生
0: 怎么了？
1: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0: 对啊，我花衫呢、啊、
1: 我是唱胡生的。
0: 没错啊，
1: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银华，正宫。
0: 薛仁贵是男的呀？
1: 哟，我的妈呀！
0: 哦，薛仁贵是男的，
1: 您怎么连雌雄还不知道呢？这
0: 哦，照您这意思说，您演薛仁贵，
1: 我演薛仁贵，
0: 我演柳银华，
1: 对，
0: 那您就是我的
1: 丈夫，
0: 那我是您的
1: 妻子，
0: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那我都害臊。
1: 怎么回事？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0: 啊！行行行啊，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
0: 不过哎呦，坏了
1: 啊！
0: 亲爱的朋友们，实在满足不了您。
1: 为什么？
0: 不行，因为这还唱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您这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砖骨？没有砖骨唱不了啊。
1: 您有什么？
0: 有得有砖骨，这玩意儿
1: 砖骨
0: 满足不了您。您
1: 这可没有，这也没有医院呢，医院门口有。兽医庄骨啊，
0: 兽医干嘛啊？
1: 你不说庄骨吗？
0: 不是庄骨，就是我们唱戏得穿上那个花花绿绿的，
1: 那叫什么呀？
0: 庄骨，
1: 庄骨
0: 底下有那个海水
1: 啊，
0: 有这儿
1: 还有太阳
0: 啊，对，这儿有时候
1: 那叫海水江牙，
0: 还有一只鸡什么的，
1: 没有鸡，没有
0: 没有，这不是
1: 那叫行头，庄骨的这个。死人了这儿，你
0: 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是行头啊
1: 啊，行头
0: 是他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啊，我不懂啊，
0: 你懂吗？
1: 我当然懂了。
0: 咱有没有行头？没有行头这怎么唱？
1: 咱们素身上
0: 啊，
1: 素身上
0: 就这么样就唱了，
1: 非常简易，
0: 哦、
1: 大褂的代替了。
0: 这我可没这么唱过。
1: 哎，今天来一回，
0: 这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1: 哎，
0: 咱们就这么素身。
1: 您受着委屈就来这个，
0: 不行还唱不了，唱不了。
1: 怎么？
0: 跟您抱歉。
1: 为什么？
0: 您这有没有那个铲面呢？铲面，
1: 铲面
0: 啊！
1: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铲面。
0: 那您这儿有？
1: 有拉面。最拿手的是刀削。
0: 不是你怎么饿了？
1: 你才饿了呢！
0: 不是铲面，
1: 那叫场面
0: 啊！对，就是做旁边
1: 的、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滋咕滋咕滋咕滋，这得有这个。
1: 你别糟蹋人家，你别糟蹋。
0: 滋咕滋咕滋，
1: 滋咕不了了已经
0: 啊！
1: 场面，
0: 场，您没有这个怎么唱啊？
1: 用嘴打家伙，
0: 使嘴打家伙。
1: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呀、
0: 啊？哎呦，那跟您抱歉，怎么可凑合了就？
1: 就这么来，
0: 行行行，
1: 非常简易
0: 啊，是啊，
1: 主要是听您。
0: 啊，对，河北梆子，
1: 哎，
0: 没错啊，李桂云老师的学生，
1: 当然了，
0: 没错
1: 啊，啊
0: 对，
1: 刘玉玲，
0: 李二哥，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
1: 好，
0: 这人太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怎么开始？啊、
1: 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0: 干嘛搭桌子？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哦，这怎么算啊？
1: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0: 哦，
1: 桌子后的为后台，
0: 是，
1: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0: 这边，
1: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0: 哦好，好，
1: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0: 哎，别的别的，干嘛搬椅子？
1: 您好坐呀，
0: 哦是，
1: 闹摇一折呀，
0: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1: 我来呀、
0: 啊，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 你来。
0: 您手快，
1: 我来。
0: 行，好好好，
1: 小座。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行。不过还是唱不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0: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0: 这哪像柳云环？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得化个妆。
1: 哎，化妆好。
0: 找找分成男女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我化个妆。
1: 哎、人平衣，马平安。
0: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0: 没错。
1: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

0: 什么？
1: 您叫板呢？
0: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0: 哦，好。
1: 哎、
0: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着？
1: 回来。
0: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呀、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是没忘，
1: 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行，三鹿奶粉喝多了就这种反应，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运呢。
0: 什么？
1: 有运呢？
0: 我有运？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嗨，那是运调之运，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运呢？
1: 哎呦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丁山
0: 啊，
1: 二老该来了啊！哎，
0: 这句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林嗓子你嚷什么呀？
1: 啊，
0: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林嗓子嚷什么这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
1: 这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我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
1: 哎，
0: 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丁山，嘿，丁山，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呢？您还李桂云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枯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相入相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怎么了？
0: 您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好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的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提着白脸干什么呀？
1: 怎么回事情、啊？
0: 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个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1: 应山啊。

0: 大，呸，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1: 啊！
0: 你这有四句唱。
1: 啊，我知道这得有四句啊。
0: 那你唱啊。
1: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1: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0: 有啊。
1: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0: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1: 啊，老词儿
0: 都这样。
1: 对对，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当然了。
1: 第二句
0: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鬼也还。
1: 好像还有一三句。
0: 当然了。
1: 三句是
0: 你哪句不会呀？
1: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0: 江山儿我所知在，那要了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呀、
1: 是三句吗？
0: 对呀。
1: 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呀，你整个一骗子呀。
1: 四句，我记得四句是。
0: 听我的吧。
1: 啊。
0: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1: 餐是什么意思？
0: 就骂人餐都不懂、餐就是吃，
1: 哦，餐就是吃，
0: 哎，
1: 吃餐一样。
0: 对，
1: 这回我记住了。
0: 为什么呢？
1: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没恶格，
1: 没问题。
0: 再来吧，
1: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
0: 这是烂产呐、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1: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1: 我的儿在烦恼河。

0: 里。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给外头。外头。
0: 嗯。枪身而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那又嗨，
0: 等一个了。
1: 你唱啊！
0: 那又嗨，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
1: 啊！得买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呢、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还吃西餐呢？妈来
0: 台令台令令台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我唱不了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有个急死。
0: 哎呀，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杆狼的洞，
1: 这怎么意思？
0: 胡琴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嗯，
1: 学人归所时力不断，哎，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天色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
0: 嗯、
1: 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他的一副相娇儿不能够团的永安，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
0: 永
1: 不
0: 哒哒哒哒。

0: 妈耶，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我前帅当李安
1: 当
0: 下了吗
1: 当
0: 见了大阿嫂了我是李当哦哦哦仙人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1: 讨厌
0: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1: 流氓
0: 大嫂亲来见礼
1: 什么调还说
0: 什么也别叫我打你呢啊
1: 哎打我干嘛
0: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呀、啊、
1: 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
0: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1: 真不好意思的
0: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啊给你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局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换
0: 别上坐下
1: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0: 根本也不爱你
1: 哎呦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现在是北京市
0: 是北京市啊
1: 这北京啊
0: 我知道
1: 这是叫什么地方
0: 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哎、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了。
4: 阿边，
5: 阿边，
6: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魂断豪门。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

2020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吉林省白城市一家水产公司老总孙文山正在案头为一件事情发愁，忽然有人敲门。我是行政部的高岩，主任让我给您送个报表。来者是个女孩，看上去年轻漂亮有精神。孙文山听了女孩自报名字，不禁一愣，随口说：我记得销售部好像也有个高岩。女孩笑着接过话，孙总，我就是销售部那个高岩，最近刚调到行政部。孙文山惊讶地说，我还以为连续3年拿全公司销售第一的高岩是个男职工呢。说着大笑起来。本来见了老总有点紧张的高岩，见他如此随意也放松下来。孙文山笑罢，摆手示意高岩坐下，两人聊了起来。孙文山这才知道，他是4年前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本公司的，27岁，未婚，老家在白城市通榆县农村。高岩的突然出现，令孙文山眼前一亮，刚才还在案头发愁的一件事儿，好像找到了钥匙。孙文山时年58岁，30年前白手起家经营水产业，如今他的公司在白城市有6家分公司，资产近亿。可是近2年他觉得身体不适，做事力不从心，经检查脉动弱，心脏不好，医生嘱咐他注意休息，不可以太劳累。孙文山于是萌生退意，想把公司交给儿子孙志国打理。为此近2年来，孙文山着意培养儿子的综合管理能力。可很快孙文山便沮丧地发现，担任大安市分公司负责人的儿子悟性太差，这怎么能让他放心地把整个公司全部交班给儿子呢？而女儿孙志玲比哥哥小6岁，还在读书，眼看身体每况愈下，而接班人的事儿还没有着落，孙文山为此心忧如焚。高岩简历单纯且能力过硬，如果撮合一下他和儿子的感情，将他从员工发展成孙家的儿媳呢？变成了孙家人，他自然会全力辅佐儿子。恰在此时，大安市分公司反馈消息，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因故离职，请求总公司人事支援。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孙文山十分激动，真是天助我也。他决定派高岩过去。在高岩赴任前，孙文山把他叫到办公室，指导和鼓励他大胆工作。你要多帮帮小孙总，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大胆的提。高岩笑着说，我会全力当好小孙总的助手的，谢谢您的信任。与此同时，孙文山也把儿子叫回来嘱咐一番。末了，孙文山对儿子说，高岩是个好女孩，有才有貌，你可要抓住机会呀。一向没啥主见的孙志国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会处理好和高岩的关系。见到了高岩，孙志国发现他肤白貌美，人也聪明机敏，而且很有主见，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高岩，并逐渐地主动接近他。高岩不敢辜负老总的信任，积极协助孙志国工作，很快让大安分公司的销售业绩名列全公司第2，之前他们公司可一直是倒数第1的。孙文山为此特意到大安分公司召集会议，点名表扬并奖励了高岩。当晚公司举行了规模不小的联谊会，散场之后，孙文山让儿子开车送高岩回宿舍。聪明的高岩显然已经明白了董事长的意思，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一路上他和孙志国两人都很尴尬，没怎么说话。到宿舍之前，高岩对孙志国说，要不你进来坐坐。孙志国赶紧说，哦，不不，你快进屋吧，我先走了。高岩捂着嘴扑哧一声笑了，而后两个年轻人挥手作别。就这样，孙志国和高岩谈起了恋爱。2021年两人结婚了，第2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孙文山亲自给孙子起名圆圆。

0: 寓意事业圆满，家庭圆满。圆圆也特别乖，每次孙文山来家里，他都冲孙文山笑，并且张开双臂要爷爷抱。每次把圆圆抱在怀里，孙文山都感觉无比幸福。该找个恰当的时机把权力交出去，自己好好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孙文山为自己的高明安排而沾沾自喜。2022年6月，已经60岁的孙文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决定退休。但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把法人位置让给能力强的儿媳，而是交给了儿子孙志国。对于孙文山关于交班的安排，起初高岩没觉得什么不妥，可是渐渐的高岩觉得不对劲儿了。好几次本来他和孙志国已经商量好的事情，第二天孙志国就改变了方案。他很了解孙志国，他根本不是那种有主见的人，这里面肯定有说道。一天晚上，孙志国去卫生间好半天没回来，高岩以为他哪儿不舒服不放心，起来去卫生间看看，却发现孙志国躲在阳台上打电话。高岩侧耳细听，听出孙志国是跟爸爸通话，把刚才与他商量好的工作方案跟爸爸汇报，征求他的意见。他隐约听到孙文山说，你们的方案得改一下，就按照我说的做，媳妇的话呢只能做参考，怎么啥事儿都听他的呢？高岩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回到被窝里。第二天孙志国提出修改方案，高岩当即反对，咱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你怎么单方面说变就变，这样没主意，什么事儿能做成？就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办吧。说着，高岩就按照既定方案开始安排工作。孙志国急得直跺脚，可他又不好说是爸爸的意见，只好听任高岩安排。爸爸那边他只好隐瞒。可这样的事儿发生多了，孙文山自然会发觉。一天，孙文山趁去儿子家看孙子的机会，在餐桌上跟孙志国和高岩说，你们俩这段时间工作很出色，但毕竟太年轻，有些大的决策不要太盲目，还是多听听股东们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帮你们参谋参谋。高岩礼貌地笑了一下接过话，
1: 爸，您为公司操了大半辈子心，该好好休息了，放心吧，公司有志国和我呢。
0: 孙文山听出了高岩的话外音，这更加令他有了戒备之心。而此时的高岩捏准了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这一软肋，决定创造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他提出一项改革方案，之前公司的海产品进货渠道是通过集装箱从大连始发站走火车运输的路线，高岩认为这很不科学，就建议由火车运输改为汽运，每个分公司配备一辆汽车及一台冷藏设备就可以了。2022年9月，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一个月下来，高岩算了一笔账，去掉所有投入，利润超过历史同期 28%， 态势十分乐观。哪知不久，运货的车出了场车祸，公司一下赔了128万。法院调解当天，获悉消息的孙文山追到儿子家里，当着高岩的面儿跟儿子大发雷霆，你想逞英雄却让公司买单，这回过瘾了吧？孙文山这是敲山震虎说给高岩听的。高岩站起来反驳，
1: 爸，车祸只是个意外，再说这点损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
0: 什么？你的方案还要继续？孙文山提高了声音。孙志国看情况不好，强行将爸爸推了出去。父亲和妻子斗气，孙志国很为难，他劝妻子，
2: 爸也是为公司好，又是元老。
1: 我难道就不是一心为公司好？你那天躲在阳台打电话我都听到了，他总把我当外人，总挑我的刺儿，好不好？
0: 劝说妻子无果，孙志国转而劝说父亲，
2: 爸，您这段时间感觉身体怎么样呀？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别太劳累。
0: 没等儿子说完，孙文山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3: 你那点心思呀，爸一眼就望到底。说，是不是高岩让你来游说我的？
2: 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1: 就一点主见也没有吗？
0: 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山。如今他为何对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魂断豪门》。

2024年7月，孙文山的女儿孙志玲大学毕业，这对孙文山来说简直就是援兵。孙志玲学的正是工商行政管理，无非是社会阅历少一点，这个不难。孙文山既然能栽培外人，难道就不会培养女儿吗？基于这样的想法，孙文山召开家庭会议，让小女孙志玲进入公司行政部。没多久，高岩晋升副总，孙志玲顶替他的位置升任行政部主任，实际上是稀释高岩的权力，逐步架空他。公公的这些安排，高岩内心非常清楚。他告诉孙志国：“你爸还是放心不下我这个外人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新的改制方案，就是把实体店铺逐渐改成线上店铺。孙志国觉得这个方案现实意义非常大，就完全同意了。为了避开父亲及其他外力的纠缠和烦扰，孙志国和高岩严格保密，没有透出一丝风。两人准备成熟后直接开始操作。等到消息反馈到孙文山那里，改制已经开始实施。这件事儿令孙文山彻底清醒，也更加愤怒。就在孙文山处心积虑找高岩不是的时候，机会来了。线上店铺这边，一名配货工人包装时，把一位客户的大蟹装成了大虾，酿成大错。结果这位客户收到错装的大虾后，得理不饶人，不仅闹到公司，还在网上发文指责高岩的线上店铺欺骗顾客。这件事情发生后，孙文山以大股东名义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称高岩必须对此事负责。这种情况下，高岩无话可说，孙志国也不好公开护短，他悄悄跟高岩说：“暂时回家避避也好。”就这样，高岩回家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暗暗酝酿报复。作为一个花甲老人，孙文山最爱的就是孙子圆圆，他一周至少2次来儿子家里看孙子，但自从高岩被赶回家里后，孙文山想见孙子一面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天下午3点，孙文山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家里，他按下指纹锁进门之后，发现家里空荡荡的。疑惑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打给儿子：“志国啊，圆圆去哪儿了？”“高岩带着呀，他没上班之后，我们就辞了保姆，一直由他带着呢。”“那家里为什么没人呢？”“哦，可能出去玩了吧，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算了算了。”孙文山挂断了电话。没想到此后想看孙子的孙文山又扑了几次空，他终于意识到肯定是高岩在捣鬼，这个女人控制了他的儿子，又开始控制他的孙子，归根到底就是想控制他的公司。2025年7月18号这天，孙文山故意错开时间，在中午来儿子家里堵孙子。这天，孙志国因为公司有应酬没有回家，家里就高岩和圆圆两人，母子俩刚吃完午饭，正在客厅玩游戏。孙文山的脚刚迈进门槛，圆圆就喊：“爷爷！”并从高岩怀里挣脱。高岩见孙文山来了，紧紧抱住圆圆，冷冷地说：“我要和圆圆午睡了，您改日再来吧。”说着就强行抱着圆圆往卧室走，弄得圆圆大哭。孙文山上前拦住他：“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总不能不让我见圆圆吧？”高岩再次冷冷地说：“这不是见到了吗？”说完就抱着圆圆走进卧室，然后反锁了门。孙文

陈山十分尴尬和愤怒，决定在客厅沙发上坐等孙子睡觉醒来。大约20分钟后，孩子睡了。高岩以为孙文山早已离开，就走出卧室准备去卫生间。哪知他刚关了卧室的门，准备去卫生间时，却发现孙文山坐在客厅沙发上，不禁吓了一跳。他生气地说：“不是告诉您改天再来吗？”孙文山带着愤怒低声反问：“你这是赶我走吗？”高岩冷冷地回答：“随您怎么理解，反正我要休息了。”说着，他原地不动，冷冷地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竟然被儿媳往外赶，简直是奇耻大辱。孙文山顿时失控，他扑上去掐住高岩的脖子，拼命地用力，直到高岩瘫软了下去。随后大脑一片空白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拨打110自首。白城市姚北公安分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控制了孙文山。此时，卧室里的圆圆仍在熟睡中。孙文山到案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七月下旬，孙文山被白城市桃北公安分局刑拘，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嫁入豪门的平民儿媳，虽然能力突出，得到重用，却终究难以逃脱被豪门防备的命运。公媳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并逐步升级，最终酿就一桩血案，令人扼腕，令人沉思。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现在用微信参与节目也非常方便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下方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时候您就会看到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识别这个二维码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您加到1079百姓热线的节目群当中来。加入群里之后，可以不拘泥于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可以发表您的一些看法，分享您的一些见闻，或者是您的一些生活的小经验小巧思，都可以在节目里和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一个互动。同时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政策问题需要咨询，想要了解一些最权威的政策的情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呢会努力去联系相关的一些部门，给您最权威的一些答复和解释。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啊，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们会在考场外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到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的来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在活动期间，新闻传媒中心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参与。现在天气已经热了，家里开空调了吧？有些怕热的朋友可能早都已经开了，开了以后凉快了，晚上才能够睡个好觉啊。白天，比如说到中午、下午这个时分啊，也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啊，觉得有点忍受不了了。在天气预报当中看啊，六月一号、六月二号，我国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啊，所以大热天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必备刚需。那要空调啊，大家一方面呢会享受它的凉爽，另外一方面也会有点担心呀，这空调它费电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出门买个菜呀、取个快递呀等等，就想着我得把空调关上，我回来以后再开。但是我们得提醒您啊，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啊，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你把空调关上啊，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不能省电啊。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供电耗电啊，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就是说您要是下楼取个快递根本就不用关，因为您关了之后再开，相当于您家里边这个空调啊一直在开了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段，那您取个快递才多长时间呀，是吧？所以呢，专家建议您啊，外出如果少于一个小时，建议不要关空调。那您想省电怎么办呢？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您人不在家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您肯定就能回来，又想省电，那不要关，把空调温度调高个1到2度，反正您也不在家里边，对吧？这样的话呢，就省得啊，您回来以后家里边呢又温度高起来了，再重新开，那还 还要耗能把家里的温度重新调整到凉爽，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它也是耗电的啊。如果一个小时以内您不要关，如果说哎我这半天都不在家，那您还是把它关了更省电。所以呢，这是经过一些测算之后告诉您的使用空调省电的一个小妙招。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前面我们说到高考啊马上就到了，为了让考生能够提早规划行程，做到心中有数，从容赴考，95128巡游出租车轿车平台特别开通爱心送考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接送的预约用车，现在就可以开始，到明天截止，考生或家长可以直接拨打95128的专线来预约，拨通之后选择零啊，就是选择人工服务进行预约，平台会为考生免费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精准预约，便利出行。全国交通运输部统一轿车服务电话是95128平台。当然在我们蚌埠市您打的话呢，那一定也是蚌埠的这个车来为您服务。预祝每个考生啊都能够不负努力，不留遗憾，不畏考验，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取得最理想的成绩。那这个预约的时间啊，就是现在开始到明天6月5号，打电话的时间是9点到11点半。您比如说现在听了我们节目，您想起来这个事儿，现在正好可以打，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到17点。预约范围是蚌埠市的市区，拨打95128人工轿车平台提前预约。注意啊，是要人工服务。这个预约服务呢，仅仅是为高考期间的考生或者是家长提供的免费考点接送服务。成功预约之后，在考试的当天会有专人专车接送考生。还有一个提醒您的是，您预约的留的那部电话要保持畅通啊，这样能联系到您。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

0: 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以及微信听友群留言参与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的反馈。李先生反映，香樟名都的部分住户私改住房，有的还想再建造房子。经过了解之后，针对有住户私自的开西门和占用公用绿地的问题，小区物业已经对这一户下达了整改告知书，告知他的限期整改，同时要求小区物业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及时劝阻，做好小区公共环境维护工作。戴先生反映，幸福城小区的犬类无人管理。龙子湖区延安街道的答复是这样的，社区已经及时和诉求人联系，诉求人明确要求公安执法部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愿意让街道和社区处理这个问题啊，明确要求不与延安街道处理此公单问题啊。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系龙子湖区延安街道的和煦社区，电话是3737188712811。这是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他希望能够有执法权的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三天高考就举行了，教育部最近也发布了涉考陷阱的经典案例，就是要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啊，凭自己的真本事实力去考试。教育部明确啊，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所谓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也是提醒大家，有考生有家长不要有这种投机心理，把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有通过宣传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这样的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啊，花了这个钱，但是往往呢并没有达到想要的这个要求目的。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您说这能有吗？这能买吗？这大概平常我们正常的想一想，这就是假的，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让您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啊，考生把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得不偿失啊，您还是用到您自己的这种勤勤恳恳的学习上比较好。因为你想到想走捷径，想花点钱能够买到真题，它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到时候啊，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会有双重的损失和打击。此外还有考生他曾经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者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能够触碰的。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考试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也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的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教育部介绍啊，各地考场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

0: 时的水平。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参与节目。马上就到高考，紧接着是中考，这段时间啊，大家这种冲刺应该是学习时间比较长，压力比较大，那用眼可能强度也比较大，所以有些学生会出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这样视疲劳的症状。眼科专家提醒，过度用眼不仅会降低学习效率，还可能引发视力下降等问题。考生可以科学缓解眼部疲劳，为备考筑牢眼健康的防线。如果说您感觉到长时间用眼之后眼睛疲劳，可以试一试放松睫状肌啊，就是有意识的往远处看看3到5分钟时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抬头眺望远处10秒钟，再聚焦书本10秒钟，这样呢来回循环几次。考生主动调节睫状肌的收缩和放松，能够缓解睫状肌的紧张，效果啊比你单纯的闭眼休息要好。啊，注意这个方法，就是抬头远眺10秒钟，再聚焦书本10秒钟，来回反复几次，啊，比你单纯的闭眼休息，这个眼睛效果要好一些。还有晚上在家的时候，可以用干净温热的毛巾轻敷在闭合的双眼上1分钟，能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眼睛干涩酸胀这个情况。用干净的温热毛巾轻敷在闭合的双眼上，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的干胀酸涩，让你更加舒服。而这个季节呢，正好又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期，有些考生就容易出现眼睛红肿瘙痒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啊，肯定痒痒有时候忍不住啊，要用手去揉，要千万要忍住，因为你可能揉了以后啊，会加重症状，损伤角膜。同时如果说这个考生还患有过敏性鼻炎，那需要鼻眼同治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你不能光治眼睛，鼻炎你说我没犯就不管它啊。还有医生说呢，如果考生长时间学习之后眼睛酸胀明显，可以用手按内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啊，内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力度以轻微的酸胀为宜，这样呢可以改善眼部的供血，放松眼周肌肉。当然有些考生会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做眼保健操？这当然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眼保健操呢也是平常我们在下课课间的时候要做的。但是做眼保健操之前啊，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手，保持手部卫生，避免细菌进入眼部，影响到眼睛的健康。医生建议考生呢也不要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饮食上不需要过度的进补，可以适当多吃绿色蔬菜、蓝莓、胡萝卜，还有优质蛋白，减少甜食、碳酸饮料的摄入，避免影响眼部代谢。考生还可以适当增加叶黄素等摄入，同时注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避免加重眼部的不舒服。这是这几天我们怎么能够让眼睛更舒服。

0: 高考呢就要到来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门诊主治医师孔思景，作为一名中级心理治疗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支支招，怎么能够更好的调整好心态啊？家长呢应该做一些什么，希望能够助力大家调整好最好的状态参加高考。
1: 今年的高考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几句话想和考生和家长们说一说，先和家长朋友们聊几句。第一呢，其实孩子比谁都更清楚高考的重要性，所以咱们真的不用反复的唠叨，更别过度施压，因为你越是频繁的强调和叮嘱，在孩子眼里那不叫鼓励，那叫你在传递焦虑。少说两句，多陪陪他们，就是最好的支持。第二，不用刻意去改变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也不用搞什么特殊化的照顾，保持平时的平静与安稳，就是最好的备考环境。如果刻意地营造特殊化的氛围，反而会让孩子多一层心理暗示，觉得这场考试我输不起。第三，到了这个阶段，孩子们早已身心俱疲了，他们会累，会烦，会焦虑，会苦闷，甚至偶尔不想学了，这都很正常，都是长期紧绷之下情绪的自然释放。累了就允许他们歇一会儿，烦了就听他们吐槽几句，能接住孩子的情绪才能帮他们轻装上阵。再和咱们2026年的考生们说几句，精神内耗的反义词叫做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地走好最后这一段备考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别总盯着别人的复习进度。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了，也别责怪自己，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试试一些小方法，比如呼吸训练、渐进式肌肉放松、收拾收拾房间，或者出门活动活动，通过这些小事情帮助自己重启状态，慢慢地找回掌控感。最后的最后呢，特别想说，考完一科就让它翻篇，千万别让上一科的波动影响到了后面的发挥。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坦荡，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好，这是孔医生就这几天这一段时间家长和考生应该怎么样调整好心态，应该具体怎么做，给大家支支招啊，也祝愿大家呢都能够在这几天调整好啊，发挥好，得偿所愿。好，这时候呢有一位赵先生打进热线，我们来接听。赵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丹华老师你好。
0: 啊，我是丹华，您好，您请说。
2: 啊，你好，就是我们家电视，就是那个每年交一百68元钱那个电视。
0: 哦。
2: 我就昨天晚上看新闻，蚌埠新闻频道，我就打开了，每天看都正常的，就是看现在那上面就是现在都是阴雨。
0: 哦。
2: 阴雨，我就今天早晨我叫师傅来看，师傅讲的，讲的这个台现在已经停掉了，讲的没有台了。我看蚌埠第三频道，三频道上面写个十字花，上面是马赛克。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的这您看的是网络电视是吧？
2: 不是，我就是在网上学的，一年168那个。
0: 一年168，您是用的是谁家的呢？比如说是

0: 是移动、电信、联通，还是我们的有线电视的？
1: 我们用的是接收盒子，就是那个盒子，接收那个盒子。
0: 接收盒子，您开通这个业务的时候是到哪里办的？
1: 我们到我们镇上办的，我也不知道是移动也是联通的，就是每年168元钱。
0: 哦，因为您光说每年168元的，还我一时还判断不出来。那您到镇上什么地方办的呢？它总该有一个营业的部门、营业厅，对不对？
1: 没有，就是一个小的，我们全部我们这几个乡镇都到那里去交的。
0: 哦，都到那儿交钱。那您跟这个是单独的，有没有跟您的手机啊这些捆绑到一块儿呀？
1: 这就是国营的，是国家正规的，这就是国家正规的。
0: 哦，正规的都是正规的，就是您的几大运营商都是正规的。那您打开以后，您那个电视上面显示什么标志呀？
1: 显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黄的黄什么什么人集团？
0: 哦，什么集团？
1: 哎，这什么集团？
0: 嗯，那这样啊，就是您。就是前一天看还是正常的，第二天看就说这个频道已经没有了，看不成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蚌埠台
1: 这么大一个蚌埠市怎么能停播呢？不可能停播的。
0: 啊，对，我们的节目一定是每天都正常播出的。那这样的话，那您看看，您有个小盒子吧，家里。
1: 对，有个小盒子。对。
0: 您这样，您抽空您看一下，您的盒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单位，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能帮您咨询一下。
1: 和什么单位啊？
0: 对，他有没有写比如说是电信啊、移动啊、联通啊，或者中广有线？
1: 我看见了，是数字电视机顶盒，数字电视。
0: 数字电视机顶盒是吧？
1: 对。
0: 哦，那行，那我们来帮您问一下好吧。
1: 好，谢谢您。
0: 他数字电视现在也都是叫数字电视。行，那您交费的那个部门总有个门头吧？您去的那个店面有个门头也没注意看过是吧？
1: 我等一会儿，我拿我的发票给你看一下了。
0: 行，您这样，您告诉导播，或者我一会儿给您打电话就行了，好吧？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1: 好，
0: 好，再见，好，再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9啊，收听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说了有关于高考。考生们在用眼方面呀，还有调整这个心理状态方面啊，家长考生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节目呢也到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好自己最好的水平。等到分数出来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也是你在人生当中啊一个比较重要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5号晴。好，听众朋友，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从黄河之滨到华山脚下，一股无形却磅礴的能量正深度编织着这座古城的现代经纬。电力，它默默守护着关中的天下粮仓，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它以智慧与匠心点亮万家灯火，托起一座城市璀璨的梦想。作为这能量的守护者与驱动者，国网渭南供电公司以满格电力守护当下的脉动，驱动未来的征程，为渭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续的能量。
3: 这里是陕西渭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最深厚的中华文明。我们华夏民族的华字就取自我身后的华山，而我面前的这条黄河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今天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一条崭新的动脉正在强劲搏动，它无形却让万物生长，它无声却让城市璀璨，它就是现代电力。
2: 渭南市大荔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黄河、洛河、渭河三河在此交汇，具备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自古就是北方的粮仓。
3: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被誉为天下第一仓的封土驿仓。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粮仓，可不仅仅是供我们瞻仰的古迹，它从未退休，直到今日啊，仍然在履行着它的使命，守护着这片土地的丰收成果。

0: 百年的仓廪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粮食，更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让我们一同推开这厚重的大门，聆听它的故事。
1: 这座粮仓建于光绪年间，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饿殍遍野，朝廷重臣严究明倡议修建了这座粮仓。
2: 那在那样一个没有科技的年代下，我们是如何做到我们这些粮仓粮食的储存不发霉不生虫的？
1: 您看这座粮仓呢，你看它的厚度将近1米多厚，而且呢，它这个下面呢还铺有这个松木板，架空的松木板，通风防潮，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保持粮食的一个安全性。
2: 不禁要感叹一下这个古代人的智慧哈。
0: 100多年前，古人巧借自然之力建造封土一仓，他曾在饥荒岁月中开仓赈济，守护一方安宁。时光流转，如今在电力的加持下，一座座现代化的粮仓城堡拔地而起，续写着新的储粮传奇。今天让我们跟随李爽一起来到中央储备粮蒲城直属库，位于大荔的分库。在这里，科技与匠心正共同守护着新时代的大国粮仓。
3: 咱们这个库承担着大荔县周边中央储备粮的惩处任务。像这样的仓咱们有10个，每个仓的储存量是4000吨。
2: 那要需要多少辆大卡车才能装满？
3: 大概就是100多辆。
2: 那这么多的粮食我们怎么做到安全的去储存它？
3: 你看咱们这是个通风口，上面一个通风风机，冬季的时候通过通风口和通风管道还有通风机把外边的冷空气储存在粮堆里边。到夏季的时候通过这个内环流控温系统把粮堆的温度保持在10度以下，这样就保持粮堆的安全。
2: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电力保障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3: 是的，咱们这个储存量特别大，哪怕停一个小时都会给我们粮食造成这个结露了霉变，造成很大的粮食隐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咱们现在到仓里边去看一下。
2: 好。
0: 推开粮仓的大门，科技护粮的细节就藏在每一个精准的测控环节里。看不见的电流正默默守护着仓内的每一粒粮食。
3: 咱们这个库是主要存的是小麦。
2: 刚刚您说我们这个整个的粮库的深度大概有6米。对，那这么深的这个粮食我们是如何做到能够精准的去测控它的这个温度呢？
3: 你看咱们站在这地方，是你看有个山区，这底下是咱们的电子测温线。这个仓一共是从东往西9个区，从南往北6个点，然后从上往下4个层，一共是200多个点，分布在咱们粮仓的各个部位。我们保管员通过办公室的粮情检测系统就可以实时检测到我们这个仓的粮情变化情况。
2: 那在我们这么精准的这个全方位的监测环境下，我们这个粮食放在这真的是非常的安心。
3: 对，这个离不开咱们电力系统的大力支持。
0: 从古人智慧的通风设计到今天依托电力的智能化温控系统，从百年前赈灾济民的义仓到如今服务国家战略的现代化储备库，改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粮安天下的坚守。而在这份一脉相承的坚守背后，是一张可靠的电网在默默支撑，让古老的储粮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2: 电力加紧了我们的粮袋子，那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也鼓起来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柿子之乡富平，让我们看一看电力如何去赋能一颗小小的柿子，让它成为带动乡村振兴、鼓足村民腰包的黄金果。
0: 每年10月，当沉甸甸的柿子压弯了枝头，富平县曹村的家家户户也就开始了最甜蜜的忙碌，整个村庄都围绕着柿子转悠，连空气里都浸满了醉人的甜香。
2: 哇，静静，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柿子呀。那我们现在这个晾晒当中

0: 中的这些小柿子，他们之后是要去晒成柿饼吗？
1: 不全是，我们这边主要有两种。你比如说像这种大一点的话，我们会给它做成吊柿饼。中小型它有一种新吃法叫冰柿，两个的加工工艺也不一样。传统吊柿饼周期很长，你等它自然上霜，然后晾晒的周期是5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流心冰柿的话，整个的制作周期差不多要5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大家就可以吃到我们富平的流心冰柿了。
2: 50天自然晾晒，对比5天快速出品，这不仅是时间的缩短，更是产业的一次提速升级。那么，电力究竟是如何为这份甜蜜按下加速键的呢？
1: 我们从树上采摘下来，首先经过电力的去皮，然后挂满一架之后，直接把它送到无菌的烘烤炉里面，要经过48小时恒温低温烘烤。烘烤好了之后拉出来，然后再由我们的工人进行挑选、分级处理。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操作打包车间了，这个是烘烤过后一个柿子，然后我们把它摘下来之后还要给它去这个杂叶，每一枚都是挑的这种品质比较好的，品质不好的我们一般都不会发货的，然后把它的这个果蝶也给它去掉，就像这样处理干净之后就是嘉陵品质，然后放到打包盒里面，最后再放到我们冷链库里面，经过48小时冷冻锁鲜之后才能够完全制作而成。
0: 我有点好奇哈，你刚说我们第一步是先要去一个烘烤的这个环节，
1: 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每一枚都是从树上采摘下来这种尖头鲜柿子，鲜柿子它原本就是有苦涩味的，经过烘烤之后它是保留了柿子里面流汁流面这种口感，里面的糖会出现转化，外表烘烤之后都是这种 QQ 的弹弹的，把整个糖心包到里面，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软糯香甜的口感，
0: 很有嚼劲儿，是吧？
1: 对的。
0: 而且刚你说这个修剪的过程我觉得也很重要。
1: 是的。
0: 能不能小试一下，教教我怎么修剪？
1: 没问题。这个是烘烤完的柿子，
0: 然后第一步呢，
1: 然后把它的这个蝶果蝶给它去掉啊，是的，然后再给它修这个杂边，修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质。哎，
0: 我这个好像
1: 这个是小果，
0: 小果
1: 我们一般去，
0: 但是我修剪的如何评价一下？
1: 如果我们来修剪的话还会再
0: 哇，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1: 是的。
0: 不行，我要再修剪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刚刚听你说可能就是修修剪剪的几步，但它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难度。
1: 是的，要熟练就好。
0: 对，要做到那种你看有没有接近我们的完美的品质，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哎，我看我们现场有好多工人哈，在忙碌当中，所以我们大概一年能够做多少冰柿，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柿饼？
1: 我们现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厂，每一年是稳定在1000吨左右，一半用来做柿饼，另外一半做冰柿。
0: 那其实还是一个很高产的状态。
1: 对，这么大的体量，我们以前压根就不敢想，因为之前没有技术和设备的支持，地里面很多柿子压根吃不完，来不及削皮就坏了，其实还蛮心疼的。你像现在我们厂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所以技术也很成熟，包括有电动的这个削皮机器，它的速度很快，再加上我们冰柿这种新花样新吃法，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一定的量产。农民的话也不用担心柿子再烂到地里，他们直接可以卖到我们厂里，为自己也增加收入。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提高了以后，不管是我们当地的发展状况，还是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个很真真切切的这样一个提高。
1: 对，包括我们现在的话，线上线下这个销售渠道也是有的，通过电商我们可以把它卖到全国各地，很多外国的朋友也能吃到我们富平的冰柿。
0: 尝一尝。
1: 里面其实是保留了鲜柿子流汁流面的口感。好吃吧？
0: 真的很甜。哎，
1: 对，
2: 冰柿凭借更好的口感，更短的制作周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村里的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之而来的是用电需求激增，于是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的工人们变成了这些柿子加工厂的常客。
3: 柿饼加工厂现在越来越多，我每年加工柿饼旺季，我们每周都来对用户的电、用户的用电设备进行检查，保证用户的用电正常。
2: 稳定的电力让传统的柿饼产业焕发新生。从电动削皮到智能烘烤，再到冷链储存，电力贯穿了产业升级的每一个环节。在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稳定充足的电力保障下，整个曹村的柿子加工产业都驶入了快车道。这项曾经看天吃饭的传统手艺，如今在满格电力的支撑下，已成长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电力赋能产业结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但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的服务远不止于此，它关乎我们千家万户的日常，也关乎我们每个人推开家门后的那份明亮和温暖。这样看似寻常的幸福背后，离不开一个覆盖全市的智能枢纽——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那它是如何做到用户需求的快速反应呢？
2: 供电服务指挥中心是一个全天候运行的前线指挥部，这里汇聚着全市电网的海量运行数据，数据在大屏上实时跳动，进行着不间断的智能分析和预警，是实现主动抢修、精准服务的指挥管控枢纽。
4: 这张图显示的是渭南配网实时停电的一个状态，从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哪些用户停电，哪些用户已经恢复供电。
0: 所以我们是能够看到整个渭南市的一个所有居民的一个用电的情况。
4: 实际也不是，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咱们渭南十千伏及以下用户，还有咱们居民用户停电的监测情况。
0: 我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这个红色的小红点儿。
4: 凡凡，查询一下大列县哪一个配电发生停电，尽快通知供电所人员去处理。
5: 行，好嘞。
0: 所以它在闪烁是有这个用电异常的情况吗？
4: 对，就是一个点代表一个变压器。如果这个红点闪烁的话，代表这个变压器刚刚发生停电。系统会自动派发这个相应的这个停电工单给咱们的抢修人员去处理。这个绿色的点表示已经恢复供电的变压器。
0: 所以我们可能用户还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路上了。
4: 对，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全力推进供电服务直供到户、管理到户，让人民群众用上放心电、安全电、满意电。
2: 从智慧系统的精准预警，到面向千家万户的管理到户，国网渭南供电公司正努力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直供到底为居民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6: 哎，师傅你好，我是咱渭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博。今天对咱家进行一个上门走访。
7: 对，好。
6: 咱们家里最近有没有什么用电需求？
7: 没有。
6: 好。
8: 您看，这是我们的电力服务热线，以后有用电上的问题，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的。
7: 行。
6: 师傅，您再把我们这个微服务群一加，扫码进一下这个微服务群。我们会在群里24小时为您解答用电上的疑惑。
7: 太好了，我以后有啥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线上和你们取得联系。自从我们家小区改了直供电之后，可方便了。我们现在洗着衣服，吹着空调，看着电视。用电器可以同时打开使用，可方便了，再不用担心跳闸断电。
2: 从监控大屏上一个闪烁的报警点，到居民家中稳定明亮的灯光，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完成了一场从感知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完美接力。服务的温度源于技术的精度，当供服中心用心守护着用电秩序，在一线电网人正以匠心与创新守护着电流的稳定与活力。
0: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渭南的一座330千伏的变电站，如果将输电线路比作是电网的大动脉，那么我们的变电站就是电网的心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去认识一位守护这颗心脏的创新达人。
2: 变电站作为电网中的核心环节，330千伏变电站是陕西电网骨干网架的重要节点，如同电力输送的高速公路枢纽，它将远距离

0: 输送来的高压电逐级转换为企业和居民能使用的电压。
1: 那我看我们这个变电站有不同的电压等级，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呀？
2: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做个比喻吧。电力系统呢就像咱们全国的公路网，就像1000千伏和750千伏等特高压输电线路，它们又像做咱们的高速公路，负责着跨省跨区域的用电。然后呢咱们所在的330千伏渭南电就是这里，就像是咱们的国道，负责的是咱们渭南地区的城市用电。咱们的100千伏和35千伏线路和变电站就像咱们的省道，连接着咱们的城市和工业区用电。而和咱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咱们的10千伏及以下线路了，它们呢就像是咱们的城市街道，然后呢将咱们的电能呢送到咱们的千家万户。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懂了啊。那咱们变电站的运维人员平常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2: 我们平时干的活啊分两部分，运行和维护。运行呢就是咱们的输变电设备及线路呢停送电，等设备如有问题了能够快速的恢复供电。然后维护这部分呢说白了就是给设备看病。
0: 你还别说，铁子甲的工作还真有点像是老中医，也要望闻问切。望就是看设备运行工况仪表等，闻就是听设备运行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气味，问就是发现设备异常就要查运行数据，要问厂家检修班组，切就是测设备运行温度是否异常，并开展各类定期检测试验。
2: 一道流程下来，设备健不健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0: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电力运维的一线，许多难题都独一无二，市面上买不到趁手兵器。
2: 你给我吧，你好忙吗？太麻烦了。
3: 好，这儿。哎，要是有个三头六臂就好了。
0: 同事的一句玩笑话，让铁子甲上了心。既然没有三头六臂，何不自己造出得心应手的工具？
2: 这里就是我的创新工作室。哎，这个就是咱们刚刚说过那个多功能微加。
1: 哦，来看一看。
2: 你看，咱们这个微加哦，它整合了咱们的这个时钟，咱们的录音笔、天字笔，在背后呢，咱们还有一间照明，一照明灯啊，特别有特色，它在背后按着，用的时候呢，只需往前推，然后弯曲一下，再打开，哎，是不是就亮了？它整合了多项的工具，是解决了咱们员工啊在操作时携带用具过多的困扰。
1: 很全面哈。
2: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这个手里面不需要拿那么多的东西了。
2: 对，就把问题解决了。
0: 多功能运维加的成功，如同为铁子甲接通了灵感电源，从此他眼中的日常物件都成了可被改造的元器件。铜火锅被重构为防雨罩，输液管被改装成标示牌挂绳，他用这些最普通的材料，把工作中跳闸的麻烦一一修复接通。
2: 这是咱们的一个便携式餐饮车，这样吧，为咱们演示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1: 对，帮我们演示一下。
2: 好，来。首先呢，咱们拔掉它的这个纤维销。然后打开折叠臂。
1: 哦，打开那么大呀？
2: 对。然后咱们插入这个纤维销，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实现一个餐饮作业了。它这个折叠起来以后体积很小，而且重量也不是很大，就是不管是咱们男同志啊女同志都可以去操作它。最主要一点啊，这机子啊今年啊还上了咱们的这个电商平台。
1: 电商平台我听到过这个，但是没想到就是它呀。
2: 是啊，销量很大的。确实是给咱们全国咱们这个行业的职工啊提供便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1: 也提高了其实我们所有同行人的这个工作效率。
2: 对。
0: 这些源于基层实践的小智慧，从实际工作中来，又回到日常岗位上去，从渭南的变电站走到了全国各地同行的手里。正是千千万万个像铁子甲这样的电网人，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琢磨，默默坚守，才换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度安全电、放心电。电力带来的温暖与智慧，守护着日常，也创造着非凡。当夜幕降临。

0: 这股能量便化身为最绚烂的画笔，勾勒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让古风与金韵在夜色中完美交融。
1: 这样的灯光和氛围下，真的让我有一种穿越到盛唐的错觉。不过今晚啊，我们不仅要看热闹，还要看一看门道。我们看一看这样美的夜景背后，到底是谁在为我们宝殿护航。
0: 华灯璀璨的夜色背后，是一群默默坚守的宝殿人，用专业的技术和细致的巡检，为每一盏灯、每一处景筑牢电力防线。
1: 那我看像我们景区那么大面积的照明，是不是要一些额外的电力保障措施？
2: 这个是有的，特别是在节假日、周末休息日前，我们都会组织专人的线路巡视、节点测温，还有我们准备了应急发电车，为大家保证用电。好，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巡视。
1: 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线路红外测温仪，它主要就是检查测量线路上的每一个接触点会不会有发热，温度过高的情况。如果有温度过高，我们就会及时通知线路的修检人员、检修人员过来处理，排除故障。
1: 所以它有点像我们平常用的体温计。
2: 对，体温计是给人体测温的，这个是给线路治病的。这就是我们的大型应急电源车，看这红色的应急按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按一下这红色的按钮，就可以达到秒送电的过程。游客们根本感觉不到任何异常。
1: 所以它有点像一个这个大型的充电宝。
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移动充电宝。
0: 这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为城市的文旅活力注入了最稳定的电能，守护着每一份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从古老的粮仓出发，走过甜蜜的工厂，感受了家的温暖，见证了幕后的创新，最终沉浸于璀璨的华光。国网渭南供电公司输送的，从来不只是点亮灯火的电流，它是筑牢农业根基的命脉，是驱动乡村振兴的引擎，是民生的温度，是创新的智慧，更是托举城市发展的梦想。电量渭南，光耀未来。这条由银线织就、用匠心守护、凭创新开拓的电力之路，正带着这座古城走向一个更加明亮、温暖的未来。

0: 大家好，我是
1: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

0: 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

0: 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来电。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4: 加掉什么船？
5: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4: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4: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2: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

0: 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3: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3: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

0: 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针对的是在昨天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时，一位徐女士打进热线的问题进行一个现场的回复。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针对徐女士所反映的不更换新表，每次只能够购买10立方的气，以及它的燃气卡的问题的情况，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答复是，目前未对燃气卡表进行限制购气，取得的燃气卡也可以正常的使用。此外呢，现场工作人员在下线过以后，到徐女士家中发现他们家的交管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属于国家认定的重大安全隐患，且未及时整改。那么下一步呢，将会由市城市管理局与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来共同对接，为徐女士解决用气隐患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针对一位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做一个现场的集中统一回复，其他的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相关问题也正在梳理和办理之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张局长您好。
4: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早上好。
3: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两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大军，是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也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张局长，我们知道民政工作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民生和民心，可以说它是一个兜底性的基础性的工作。那近些年来呢，我们蚌埠市民政局可以说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各项工作都在稳步的推进当中。能不能在就资金包括我们各项工作保驾护航民生工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请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近年来呢，蚌埠市民政局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积极争取民政领域的专项资金，实施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争取中央预算资金和上级民政事业资金是5.6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涵盖困难群众的救助、补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等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这是3.38亿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的供养、临时救助以及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等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央预算内资金是1.06亿元，主要用于呢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能力提升呀、公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这个网络的建设等。这里啊，也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要求我们积极对抗争取，今年我们争取的 这个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啊，不论是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量，都在全省排在第一位。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各级福彩公益金的项目，大概是5359万元左右，主要遵循了扶老啊、助残啦、救孤啦、济困等方面，这个用于支持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的福利，这个殡葬服务以及其他民生领域的社会公益类事业的发展。
3: 嗯。这是关于公益福彩这方面我们争取的相关的一些资金，是吧？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张静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3: 啊，您请说。
5: 我反映一下，就我们那个举保户年审要是拆掉多少，要什么样子，我们要复印，要这点旁边的房子准备拆掉，还有一个我们给你带来的负担，能不能减轻呢？我们负担不要要细细做跑路，你让我们走跑路，我们残疾人不方便。
3: 嗯，好，王先生，您的意思是在低保资格年审的时候，您需要准备的材料太过于的繁杂了，您觉得没有必要，可不可以简化一点？是不是？
5: 哎，对，
3: 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哈。好，
4: 好，这项工作呢，主要由我们社会救助科来办理，请我们社会救助科长王大军来，回应一下。
3: 好，王科长来给这位王先生答复一下。
6: 好，根据政策规定呢。我们对享受的低保对象，要进行这个动态的这个复核。我们每年呢，这个各县区都会对我们的在保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的资格认定。那么按照政策规定，在资格认定的时候啊，需要相关的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主要核心的材料是，怎么是导致你贫困的一些核心的材料。我们之前的在享受。之前申请享受的时候提交的一些，比如身份证，户口本，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授权的这个核对书等等这些，之前提交过的材料，不需要再次提交，但是我们这个需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辅助的材料，我们这两年呢也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对一些我们信息化能够通过信息化核查核对出来的一些，居民的相关的经济状况。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呢，我们不需要提供，然后呢，我们通过政务平台查到的能够查到的信息也不需要提供，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核心的材料还是要提供的，回答完毕啊。
3: 好，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王先生，对，必要的一些材料，有一些可能在这一年当中有一些。出入的一些调整的可能还是需要提供的，至于说固定性的一些材料的话，后台能够查询到的话，还是要减轻老百姓的这个麻烦。
4: 对，他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把已经提供的材料就不要再核实了，如果今年有些变化，政策调整或者资金你自己家庭有些变化，包括工资收入啦、房产啦、车辆啦，这些优先信息啊，还是要进一步核对。
3: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

0: 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网上有一位人生若只如初见说，新的殡葬管理条例出台过以后，在蚌埠的三线农村火化之后，可不可以使用木质的板材棺材啊？
1: 这个呢，按照我们的传统呢，一般是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殡葬条例规定过以后啊，我们这个火葬区的都要火化，火化过以后呢，还是用骨灰盒。同时呢，我们也倡导我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啊，要移风易俗，要这个生态安葬，有利于土地的循环利用，就这样。
0: 好，大概就是这样。刚才您特别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讲到了以资金保障护航民生工程高质量发展，其中您讲到了几个方面，我们在争取国家包括中央预算内的资金，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还有包括这个福利彩票方面的一些资金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也了解到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老服务类的和残疾人补贴这一块，能不能张局长也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
1: 好的，这个养老服务类应该我们争取了3671万元，重点支持是养老服务的补贴，还有高龄津贴，以及低收入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几个方面。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支持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这个推进呢农村养老机构的建设，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重点要发展和推进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残疾人的补贴资金是2471万元。这主要是两残补贴，一个就是重度残疾人，另外一个是低收入的残疾人，这两项我们也纳入了我们的补贴范围，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0: 这是我们在资金保障方面包括向上争取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另外就是刚才您讲到了，一个是资金，还有一个就是项目，是吧？民生民政工程的相关推进的项目也是福祉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对吧？这个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的支撑。所以在项目建设方面，能不能张局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推进的一些项目？
1: 我们在项目的争取方面啊，主要是为了争取上级的资金，通过项目来争取。为此呢，我们这一个是强化了政策的研读，精准把握争取方向。我们呢，一个呢是开展了全市民政项目领域的谋划，还有专题申报的一些培训，通过培训啊，精准的分析指导、梳理，然后扶持重点申报流程、资金分配方向等方面，让大家更明确。同时呢，明确这个资金争取的重点领域以及目标任务时间节点，这样呢就把中央的政策啊了解得更透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结合我们蚌埠市的民生需求，梳理我们这个养老啊、殡葬等重点民生领域的项目，这个建立啊我们民政的项目库，动态的更新分类的管理，然后避免呢盲目申报，从源头上提升申报的成功率和质量。
0: 就是在项目建设方面，
1: 项目建设方面，我们的一个申请的方面。
0: 对，另外
1: 第二个方面呢，
0: 部门协同嘛。
1: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因为这个项目申报它非常复杂，它牵涉到各种要素保障。我们呢为此呢建立了县区联动机制，同时呢主动加强与自规部门啊、发改部门啊、财政部门啊联系，沟通协作，在项目申报的用地许可、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争取支持，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题和瓶颈，实现从项目的谋划、申报这个全过程的这个高效联动，为项目顺利争取和实施提供了这个坚实的保障。这是这个项目的协同方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对项目啊进行前期筹备，因为中央预算内资金啊，它是上级拨付下来过以后就不用你再还了，就支持你地方建设的资金，所以对这个资金呢，中央把控的也很严。所以我们在谋划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规范前期的筹备，夯实项目的申报的基础，就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是真实的项目。我们严格建立了这个项目储备库，对入库的项目进行重点评估，评估他们是不是这个民生急需的这个程度，包括社会的效益、资金保障的能力，确保项目既符合政策的要求，又切合我们地方的实际，而且能够落地见效。这是我们的对项目的前期筹备。 同时呢，我们还要提前完成了项目的立项啊、用地啊、规划、环评等前期手续，避免因前期手续不全错失了申报时机。因为当这个中央这个预算类资金投下来过以后，我们要立刻把它投入到这个项目建设上，所以前期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0: 的。是的，是的。有了项目过以后，我们才能够去争取资金；有了资金过以后，才能够把这个钱花到这个刀刃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张局长继续的介绍。大家当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叫茫茫人海的朋友，他说我的家中有两位成年的二级残疾人，能不能享受到单人保？父母都已经60多岁了，还要审核服务名下的财产和具体的状况吗？能不能简便我们的流程？
1: 这位听众啊，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科王科长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请他来介绍一下。
0: 好，王科长来帮忙给这位听众答复一下哈。
2: 好的。这个近期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就是2026年3月份啊，国家这个中残联教育部民政部印发了一个相关的文件，里面提出了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这个规定提出之后呢，因为这个部分的网络公众号还有一些自媒体平台对政策内容进行了这个解读，所以引起了这个更多的这个广大朋友的关注和这个热线咨询。主要的这个解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片面。大家关心的就是说残疾人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就是刚才这个群众讲的，我们重度残疾人成年的无业的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不需要核查家庭的共同生活的或者法定的赡抚养人的这个经济状况。这里面我借此机会呢进行一个正确的解读。就是文件里面提出，就是说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这个可以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它只是意味着这个不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可以以这个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的这个人个人进行这个单人申请。但并非不需要进行这个审核和直接纳入，而且还是要完成相关的经济状况这个调查核实，也需要对家庭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的法定的赡抚养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这个核查，这个是有政策规定的，所以的这些程序还是要进行这个履行的。回答完毕啊。
0: 就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走，是吧？
2: 对对对，
0: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来接听一下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好，您请说。
3: 那个今天是那个市民政局上线的。
0: 对。
3: 我想要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申请是那个低保审核，然后他们问我们要的是那个征信协什么申请表、低保申请表，然后房屋租赁、还有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各种那个资料，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因为我们要生活照片，然后用 A4 纸打出来，就是用到复印件用 A4 纸打出来，然后呢，它这个材料我们都准备好，就是一种材料，确实提供不上，为什么呢？他要银行的流水，银行的流水现在就是说老年人他瘫痪在床上，他不敢走，然后呢，还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外地，过不来，然后呢。银行流水呢，我们本人打不出来，他必须人脸识别才能打出来。
0: 就本人才能打印。
3: 对，我昨天到银行去打，银行家里你这个还能，银行工作人员都是莫名其妙，他说你这个持个特供户，你这个不是银行的，
0: 你
3: 这
0: 个都是
3: 四年了，为什么还要这个材料？
0: 如果少了这个银行的流水的话，这项工作是不是能办？现在目前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整理齐全了，就差这个银行的流水。
3: 对，
0: 他
3: 本人不去，他要人脸识别，他又不管打。
0: 好，理解。王科长，这个情况如果说碰到了一个人在外地，一个人确实生活不能够自理，无法正常的行走的话，那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特事特办？
2: 好，我们在今年呢，这个今年是上半年，大部分的县区呢，基层呢，在组织这个对低保对象的这么一个年度的动态复核。因为我们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动态复核的时候啊，其实还要对你的家庭的人口变化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家庭的支出变化情况以及财产的变化情况这四个方面啊，进行一个动态的复核和了解。所以呢，基层可能需要我们这个低保对象家庭啊提供相关的一种变化的情况，来重新进行这个评估啊。对不符合条件呢，可能要及时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工作的要求。那么刚才讲的一些这个材料的问题，包括银行流水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在这个核对系统里面，本身就可以核查到我们就是享受对象家庭的每个人的这个银行的流水和余额。这个我到时候线下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将线下之后及时跟这个。我们这个先生进行对接，啊，详细了解情况之后，看能不能进行帮扶的或者优化方式，啊，来去解决。
0: 嗯，
2: 好，
0: 这个刚才我们也多次的谈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所以如果说能后台查询到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够最大化的减轻群众的负担，是吧？
1: 对，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啊讲的，我们看待情况，跟我们实时掌握的恐怕有些出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后台查询的系统不需要提供，我们线下再调查一下，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还要加强我们基层这个工作人员的力量，因为现在呢，这个基层呢，我们把低保的这个审核权啊下放到乡镇，乡镇呢又下放到村里面，村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恐怕对这个政策啊掌握的不是很准确，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
0: 嗯，
1: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蔡先生指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
0: 嗯，
1: 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过以后啊，通过一个问题的整改，促进一类问题的整改，确实方便群众。
0: 嗯，
1: 好吧，
0: 是的，这个工作我们可能是要加强一些。
1: 对，
0: 好好好，来看一下网上有一位网名叫曾毅的朋友，他咨询的是，我想在蚌埠买一个公墓，那么能不能开收据还是开发票，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1: 他这个公墓呢分为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
0: 都是可以
1: 开票的。
0: 嗯，
1: 这个不论是经营性的和公益性的都可以。
0: 就是收据和发票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开的。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张局长，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在这个民政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资金保障工作，包括项目落实的一些情况，还有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在众多的民政工作当中，这个养老服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多方都在鼓励像国有资本呀，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呀，主动参与到银发工作的推进当中，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这个，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老龄化的不断深入，这个老年人这个对养老的需求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增加。他有的呢，他需要居家养老；有一部分呢，这个半失能老人呢，家庭照顾不了，需要进敬老院、养老院来照顾。所以呢，为此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这个引进一些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那个的养老机构来充实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力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老机构啊是有补贴的，特别是对于这个入住的老人的能力进行评估，如果失能半失能以上，我们有每个月300至600元的补助。对于嵌入式养老机构呢，我们每平方按照这个1000元的标准，给予不少于100万的差异化的一次性补助，就是鼓励这些有条件的地方办这些这个嵌入的养老机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国有资本来参与我们的养老机构，特别是今年我们引进了几个项目，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安建工的，就安徽建工集团的欢歌笑语 康养社区项目。这个项目啊，

0: 非常大，是全省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皖北的区域性中心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这个主要融合了医疗中心、老年大学、营养膳食中心，这个涵盖了这个活力公寓、营养楼等核心的业态。
1: 嗯，
0: 这个搭建了全链条的服务闭环。这个项目占地175亩，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这个总投资12亿元。这个在这个现在呢，土地已经挂牌，预计这7月份要开工建设。
1: 嗯，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这位季女士的电话。季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啊，我就是想问问，我就是瘫痪、重度残疾，常年在床上睡着，需要人照顾。我的女儿也不能出去打工，只能常年在家照顾我。我也就是低保户。我想求这个低保给能增加一点。
1: 啊，低保能不能有所增加是吧？好，
2: 对，
1: 目前您已经在享受低保政策了是吧？好
2: 啊，已经享受了。
1: 好，
2: 享受了1个月1000块钱。
1: 好，行，大概我们了解了，季女士，也谢谢您的参与。这个我们请王科长。
0: 好，请王科长。
1: 王科长来给这位季女士答复一下，能不能增加她的低保额度？
3: 好的。就是低保家庭的低保金啊，是根据家庭的人均的月收入来按照我们的低保标准，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政策规定，核算出来的。这个。主要你家里面这个收入啊减少，这个按照我们的低保标准，如果说重新核实之后是可以调整增加的。我们每一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年度复核的时候，可以进行这个对部分低保家庭进一步这个进行调整低保金的这么一个调整工作。也可以在平时的动态管理和动态这个走访当中啊，发现我们家里面低保家庭里面进一步困难的时候啊，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进行调整。那么线下之后呢，下线之后呢，我们将跟季女士进行联系，进一步核实家庭情况，看是不是是否符合进一步增加低保金的这个一个条件和规定。
1: 好，季女士也留下了她的联系的方式，我们在下线过以后再给您打个电话，看看您具体的一些情况，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您刚才讲到了一个康养的项目，这个项目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除了它是一个这个养老服务机构之外，而且它涵盖的门类种类也比较的多元化，就是老年朋友如果入住到这儿的话，不仅能够生活方面很好，而且问题是心理啊、健康呀，包括一些这个精神文化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是吧？
0: 你讲的非常对。这个项目建设好以后啊，它是一个我们那个全省的一个标杆性建筑的建设，这个康养社区，它既可以在里边入住，同时呢，安徽建工集团呢，又在全省16个地市，包括全国的一些知名的地方，同样建立了一个这个建设这些康养社区。如果我们老年人在这个地方在蚌埠居住过以后，觉得过一段时间可能想到别的地方居住，
1: 也可以，
0: 就直接可以到另外一个同类的机构，就同样的也是安建工的这个安科教育品牌的这个康养机构去居住，它就是全国的一个连锁。
1: 好，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蚌埠这个项目是一个标杆，是吧？
0: 标杆。
1: 好，也谢谢张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民政工作相关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商务外事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

0: 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了？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2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丽应该主动沟通吗？当然要了。可大多数人无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是我来得早吗？明明是你迟到了。哎，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你在公司也这样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吧，让你好好守时。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他们非但不利于沟通，反而会把气氛搞僵，甚至引来一场争吵。小丽是真的想吵架吗？当然不是。她想说的其实是自己等候多时，又委屈又生气。她希望男友可以真心道歉，或者感谢她的等待。可男朋友却想一笑而过，她便不由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4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比如这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完全不懂得感恩，脸皮真厚。指责的自动思维呢，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把错归咎于别人，就不用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

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它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

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0: 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 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啊，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季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

0: 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3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准点报道。大家好，我是宁宁。
5: 我是亚琼，欢迎大家来开会啊，准时8点到10点我们开晨会了啊。
4: 嗯，你看我们的
5: 一场晨会，
4: 老朋友汪助理和陈默世金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群里边报道打卡了啊。
5: 啊，开会了啊。
4: 对，这个陈默世金就说了开会喽，报道啊，欢迎欢迎两位。
5: 欢迎大家啊。
4: 嗯，好，大家也可以加群。
5: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比如说咱们的汪助理已经在群里发出了客户端的链接，就是云听的 APP， 同时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这三个客户端呢都可以在里面搜索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只要您随身带着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4: 是的，刚才呢琼姐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啊，上节目之前就跟我分享了一件她非常骄傲的事情。
5: 对，以往这个马上高考了嘛，对吧，高考大家都比较担就关注的事情，就是我们同事之间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呢我们爱心助考我们会到哪个点去值班呢。以往呢我们都是要选点的，比如说要选离家近的，或者说这个上班单位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可能会综合考虑说安排你去哪个点，还有就是考虑到咱们工作人员停车的问题。但是今天早上我很自豪的跟您说，不用担心，
4: 我
5: 去哪都
4: 行，
5: 因为我骑小电驴。
4: 我有小电驴了，好停车了。
5: 对，我再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了啊。
4: 好，说到这个高考呢，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啊。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
5: 哎，我们在考场外呢也是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
4: 其实填志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5: 对，那现场也会有一些老师会给大家一些指导。
4: 对，
5: 那
4: 在来自我们工商学院的高校老师啊，给大家指导怎么样的填报志愿啊。大家也可以现场咨询。但是呢高校老师他们是只在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点。
5: 对
4: 对、啊、
5: 此外呢在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是在一线进行实时的报道考场内外的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
4: 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还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
5: 最后呢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高考期间的天气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虽然说是七八九高考，但是之前的这几天呢其实高考的学生都已经这个放假在家了啊。这几天是放松的一个阶段，一个是调整一下自己的 生活作息，再一个是平复一下心情，再一个呢，那可能到了最后的冲刺期了，可能再去加强的看一看该复习的一些知识考点。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给力，比如今天早晨
4: 不是特别的热，
5: 就感觉还挺凉爽的哈。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6月4号也就是今天是晴天，21到34度，5号明天20到32度，6月6号也就是星期六是晴到多云，20到33度。
4: 你看最高温基本上就是在33、34度，然后低温呢在20度左右，所以还不是那种特别热的天气啊，
5: 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这就意味着晚上咱们考生可以好好的睡觉啊。
4: 对，
5: 以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高考的那阵儿啊，就是很多的家庭其实还不像现在空调那么普及，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些家庭是没有装空调的，那个时候就为了让考生能够在考试的那两三天里面能够好好的进行就是睡眠嘛，很多的家长都会在学校周围去租这个宾馆，就是开两天房，
4: 对对对，
5: 就是为了让考生好好的休息晚上，
4: 就是在这个考点附近找一宾馆。
5: 对，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是为了让孩子免于奔波，毕竟现在你去考试，如果说你家住在比如说龙子湖区，你要考试去新二中考的话，那可能也会有一些
4: 是有点远的，
5: 对，是有点路途上的奔波的，那家长呢会让考生免于奔波，也会在学校周围，比如说开两天的这个宾馆的房啊，就是我觉得家长能够做到这些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
4: 对，
5: 因为更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考场上的考生自己。
4: 没事啊，搁俺新二中考点的朋友们可以去俺们网组里店里面去纳凉去，
5: 我看行，
4: 去喝茶去，
5: 我看行，他那有好茶。
4: 对，说曹操，曹操到啊，王助理晒了他的早餐。他说打卡啊，一不小心早饭一下子这早饭下了一个馆子啊，看他吃的啥啊，蛋汤包子蒸饺还挺丰盛啊。
5: 对，
4: 就这么一点可能吃饱。
5: 我觉得你对早饭有点误解。这么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晒一晒自己此时此刻吃的早餐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正好在路上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路上的状况。那在这儿呢也是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高考期间啊，咱们蚌埠市有8个考场，那就意味着8个考场的周围肯定要不然是交通的这个管制路段啊，要不然呢就是交通的拥堵路段，大家的当天呢在7、8、9、3天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驶路线，就尽量不要从这8个考场附近经过了啊，可以绕行的尽量绕行。

0: 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送半街，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看到老朋友刘健在群里边发了一段视频，这是哪里的风景呀？和我们来分享啊。
12: 很好看，路边的小白花啊。
1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六句积极的话，就是希望大家的生活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啊，有一些烦心事儿。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六句积极的话，希望我们的六月份都能比往

0: 日更好。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
1: 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让自己变得勇敢，就是逃避不是办法，我们要勇敢的去迎接。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去完成它，不要事事追求完美，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慢一点，一开始慢一点，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和它共存就好。
0: 第二句话就是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
1: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好了，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也是会有三分钟热度的收获的。即使今天你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但是也能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急着否定自己是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这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呢。
0: 第三句话是，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1: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感觉身体扛不住了，那就歇一歇，心里烦了，那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更有底气。
0: 在这句话就是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1: 要知道我们不是超人，我们不是万能的啊！无论在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总是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是会有力不能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呢，全力以赴地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让你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
0: 第五句话，不要盲目的与别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
1: 你看现在打开很多的社交媒体啊，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会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是不是？那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自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而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是温暖而明亮的。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
1: 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够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也可以提前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啊，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儿，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哎，我们以上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积极心理学，现在很流行的积极心理学跟大家所倡导的啊。
0: 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六句话，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还有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还有就是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
1: 哎，其中啊，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关于我们说到第四点，就是那句就是健康是一啊，所有的事情都是零啊，这一条。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我一直身体都挺好，我天天工作都很顺的，突然一下我病倒了，突然一下生病了，哎，你看似好像是偶尔的一次生病，一个小感冒，或者一次小过敏，或者突然的一下子身体的某个地方不适，或者你摔了一跤，比如扭伤了脚，摔破了胳膊，其实那也许不是什么偶然，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提出抗议。身体用它生理上的疾病告诉你，你该休息了。那其实到这。

0: 个时候大家就不要硬撑了，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无论何时只有把健康这一点做到了，其他所有的才能够慢慢的实现。不是说了吗，身体是革命的第一本钱。
1: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1: 哈哈哈哈。
2: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沉默是金啊，他说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啊。
5: 嗯，
4: 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说一些这样加油打气的话。
5: 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4: 有很多老朋友现在是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了休了嘛啊，
5: 对，
4: 有时候也没事儿，就和自己的老朋友们啊，老伙伴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其他地方的风景
5: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是采访到了一位导游啊，也是一位资深导游，
4: 从业有十多年的一位导游啊，华梦琪。那么华导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呢，其实离咱们也不算太远，在浙江。
5: 嗯，
4: 这个地方呢是在浙江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地方，叫建德市。
5: 啊、
4: 这边有一个景点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5: 富春江。
4: 对，大家有没有去过？
5: 大家
4: 如果有去过的朋友呢，也可以和咱们来分享一下。
5: 我在央视广告里面看过。
4: 哦，看过。
5: 是，对，
4: 我觉得这里还是值得一去的。
5: 嗯，
4: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啊，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不用爬山。
5: 嗯，
4: 然后也不用走很多的路。
5: 嗯，
4: 基本上都是坐船去欣赏风景的，还有一些古镇，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
5: 嗯，
4: 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有机会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这里来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好，我们来听华梦琪导游给大家来介绍。
6: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春秋国际旅行社的华梦琪导游，他呢也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十多年了。您好，华导。
7: 你好，主持人。
6: 您这也是刚刚带团回来是吧？
7: 对，是的。
6: 去哪儿了？
7: 去了

0: 浙江的富春江。
1: 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要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吗？
0: 对，是的。
1: 嗯，好，这里是在浙江，是吧？
0: 对。
1: 我们如果是开车过去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车程大概在6个小时左右，小车基本上6个小时，大车可能稍微慢一点，因为它那个受那个车速影响，可能大概在6到7个小时，小车6个小时应该就够了。
1: 就是车程其实还挺远的，要6个小时左右
0: 对对，因为它在杭州那边。
1: 啊。哦，那么您推荐这里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0: 推荐理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用爬山，对这个像老年人朋友就体力呀，可能有些不太那个，这个它比较轻松。然后全程呢，基本上游览是以游船为主，走路呢也都是那种平坦的路，所以我推荐这个景点。
1: 就是说，到达景点之后，这里
0: 对。
1: 玩的这个行程不累，不用爬山，
0: 对对对，然后
1: 游
0: 走
1: 船
0: 路
1: 为
0: 的
1: 主，
0: 也不多。
1: 走路的也不多。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描述描述这里的景色。
0: 好的，可以。这个行程，这个2天的行程呢，主要的景点是富春，就是富春江，富春江。然后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江的时候，耗时7年画出来一个传世的名画，叫《富春山居图》。因为有了这个《富春山居图》呢，富春江的名气就是更大了一些。以前可能是没有，名气没有那么大，因为这幅画呢就是名扬天下了。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富春山居图》呢，描绘的就是富春江的山水，就是它分为好几，就是上游、中游、下游。我推荐的呢是这个富春江的七里扬帆景区，它呢基本上就是我上次前2天就带团刚回来嘛，上次去的这个七里扬帆，我们基本上就是停车场停完大巴车以后下来，我们就是稍微走几步，我们就到了码头，我们就坐船。坐船的话呢，大概它里面是就是坐船会有2个景点，其中第一个景点就是大概要坐船个20分钟左右吧，20分左右会到一个叫紫胥渡口，这个呢是一个小景点，它是春秋时期伍子胥在此渡江，它这个呢是一个人文古迹，这个呢景点这个比较小，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就是船靠岸以后，因为船上也会有那个讲解员详细介绍这个景点的一些人文古迹的一些历史什么的，讲解完了以后，大家下去就是拍照参观，大概10分钟左右会回到这个船上，回到船上以后坐船再接着去下一个大一点的景点，它一共是2个，第一个是紫胥渡口，第二个就是葫芦飞瀑。葫芦飞瀑呢，从紫胥渡口坐船过去的话，大概还需要个20-30分钟。然后下了船以后呢，那个葫芦飞瀑这边大概停靠，我记得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样子。他下了船以后有2种选择，就是如果是有的老年人是一点路都不想走的，下了船以后我们还可以坐景交车，景交车15块钱一个人，坐到那个基本上就算到山顶了，他再走几步台阶，没有就是几分钟嘛，就到了那个葫芦飞瀑，它是一个大概应该有10多米的吧，一个瀑布。这个时期的水还可以，因为我刚从那边过来嘛，刚从那边回来，水量还可以。
1: 就是说这边基本上主要就是坐船去观赏风景，
0: 对，是的。
1: 然后有瀑布，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像我们6月份，如果老朋友他们去这儿旅游的话，会不会热呢？
0: 我觉得不会，因为你靠近水的地方都不热，而且你在船上，它那个风干嘛的，就船上有空调，又加上你坐船在水面上，它那个风吹的，你不会感觉到热。然后下了船以后，如果你想走路或者不想走路的，坐那个景交车，它那也是在就是也会有树荫，会热的。
1: 水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凉
0: 比较
1: 爽，
0: 凉的，对，凉爽的。
1: 那坐的是什么船呢？
0: 坐的就是那种有它不一样，有的就是像那种仿古的那种龙舟式的那种船，也有的类似于那叫什么，就是像游艇那种船，这2种都有。有的时候你看它也分那个，就像车次一样，它有班次的。就可能每一次的船不一定一样。
1: 那这个坐船的钱是需要另付的吗？
0: 正常，如果你要是从旅行社报的那种散客团，它是需要另付的。但是如果团

0: 的话呢，肯定都是含在内的，反正其实都一样。
1: 哦，你觉得这个两天的行程给你总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0: 我觉得他这个行程里面，你看，既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喜欢历史呀，或者喜欢逛古城呀，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古城，比如说你看，延州古城，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天到的第一站就是延州古城，然后延州古城还有玉泉寺，这里面就是有古城，能可以自由逛，也有一些自然风光，有喜欢历史的，像这种人文古迹啊也都有，我觉得应该就是适配度挺高的。
1: 那像这个地方他晚上住宿是有没有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民宿，还是住
0: 住宿的话，住宿的话他是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们那边就是跟文旅，等于跟文旅局合作，他每个就是每一个团可能分配的住宿的地方不一样。我这一次去的时候住的是是一个古城上那一个古镇上面，叫寿昌古镇。寿昌古镇它离那个寿昌古镇的街很近，大概2公里，我们住的是宾馆。然后过去的话，因为晚上是不含餐的，因为你说实话，你像团餐肯定不可能做到每个人的口味都那么符合，所以就是晚上不含餐，他们自己就是也可以步行呀，或者打车都可以，反正很近，到这个寿昌古镇上面去转一转，吃一吃当地的特色。那天晚上我们也去了那个寿昌古镇，里面还挺漂亮的。
1: 您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古镇上的特色小吃，这民以食为天嘛，每个地方都有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哈，这边的这个特色小吃是什么呢？
0: 他们这个因为富春江属于建德，他这边地道小吃有那个山东麻糍，还有豆腐，对，麻糍豆腐包、干菜鸭子。
1: 我们一个一个说，这个山东麻叫山东麻糍是吧？
0: 三都三。
1: 哦，三都，一二三的三。
0: 对，都就是都那个
1: 都、都市的都。
0: 麻糍，对，麻糍。
1: 山东麻糍是什么口味呢？
0: 我跟你说，这个麻糍我还真没吃，因为它是甜的，我不喜欢吃，所以我没吃。
1: 哦，想知道这个口味的朋友自己去尝尝啊。
0: 我吃了那个豆腐包子，我吃了豆腐包子和这个
1: 包子里面包的是豆腐，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1: 那是什么口味呢？
0: 有一丢丢甜，可能是提鲜吧，不是很甜。然后我吃的味道还可以，我觉得，因为我也推荐了我们团里的其他就是叔叔阿姨去吃，他们说这个包子的味道还可以，别人还想吃。
1: 豆腐包子，
0: 对。
1: 三都麻糍还有吗？
0: 还有干菜鸭子。
1: 干菜鸭子就是
0: 上，就是那个梅干菜鸭子，他做的挺好吃的，我还带了一些回来。
1: 好，
0: 这个挺推荐的。
1: 干菜鸭子，它这个干菜鸭子是怎么做的？是属于卤菜还是烧菜？
0: 应该算不算不是烧菜，应该就算卤制的吧。就是那个梅干菜做的，然后跟那个鸭子在一起做的，它有点像那个卤菜摊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只有这一个，就是他家只卖这个鸭子，那个店叫什么来着？
1: 没关系，想不起来没事儿，反正我相信这样的特色美食店应该有很多。
0: 那家人还挺多的，味道确实挺不错的。
1: 您说的这个地方是在浙江哪个城市？
0: 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建德市。
1: 哦，叫建德市，杭州市下面的建德市是吧？
0: 对，
1: 县级市。
0: 对，是的。
1: 它也是两天的行程是吗？
0: 是的，两天的行程。也有三天的，我这次去的是两天的。
1: 对于老朋友来说，就是去那边行程不是很累，可以坐船欣赏风景，也能够了解到一些这个人文历史。
0: 对，
1: 然后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小吃是吧？
0: 是的。
1: 那他当地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个住宿呢？比如说像民宿之类的？
0: 有，肯定是有，但是你要说跟团的话，他不一定，就是说不一定能。对对对，因为他是跟那个旅游局，就是文旅局，他们是那种根据文旅局去分配这个房源，就是可能比如说就这次我住在的是这个寿昌古镇，他有的时候会安排住在建德市区。根据文旅局，因为那个房肯定也是就是哪里有房或离哪里近啊或干嘛的，根据 实际的情况来，所以你讲一定要住民宿或者干嘛的，这个不一定。
1: 那如果对于自驾去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提醒或者说攻略吗？
0: 自驾去的话，那就我觉得他自己就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比如说古镇有一个延州古城和寿昌古镇这两个地方都可以选择。然后他住宿在这边，然后晚上逛像白天的那个古城，你可以在上那个古城墙，延州古城上面，你可以上古城墙上看一看，晚上逛一逛。嗯，像
1: 您介绍到这个您去的这个古镇给您的印象也很深，对吧？
0: 嗯，对，是的，寿昌
1: 古镇。
0: 嗯，
1: 这个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寿昌古镇？
0: 寿昌古镇商业化性质不是很严重，它里面有一道就是专门的商业街，里面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然后周边除了这一条主干道街以外，两边就是可能就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居民居住的地方。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住在这里很幸福，然后前面有水，后面有靠的那种，就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然后他们居民居住的那一段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商业性质，
1: 就是感觉在这个古镇当中整个生活节奏都慢下来了。
0: 对，是的。
1: 嗯，也没有特别浓的这个商业氛围，虽然说有卖东西的，但是商业氛围不浓，让你感受到的是那种烟火气。
0: 对，是的，因为它有一条主干道，它就是专门就是可能吃的喝的玩的就在那一条主干道上面，还有逛街呀、吃饭在那边。然后除了那一条街，其他的地方就是还是挺自然生活的那种状态，不像有的就是那种古镇呀，那种街上面啊，你从哪横的竖的全部都是那种商业街，商业化太浓了。其他的那个街道我觉得历史底蕴呀、记呀保存的都挺好的。
1: 您推荐这个富春江这个景点的这个核心理由是什么？
0: 核心理由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富春江，因为这个景点它富春江的起源，它是因为流经古富富春县而得名。然后呢，后期是因为元代画家黄公望那个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才让这个富春江从此名扬天下。基本上就是你在《富春山居图》上面所画出来的那些，你在富春江的江景上面，就是你坐船游览的时候，细心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一一对照出来的。最想推荐大家的是这一块。
1: 也非常感谢华导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啊，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就是在浙江省杭州市这边有一个建德市，好，去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领略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文化故事。好，谢谢华导。
0: 嗯，好的，不客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5: 他是

0: 宁宁。
1: 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啊，刘健说夏他说暑天啊，我还是比较喜欢杭州的千岛湖
0: 啊，
1: 那里景色迷人，山清水秀，温度特别适宜，连续待了三天还有点恋恋不舍。
0: 哎，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也是湖边啊，这个天目湖。
1: 天目湖。
0: 天目湖在就是江浙就是交界处，因为那儿有一片竹林啊，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还有此，其实我一直想去，还没有能够去得成的，就是太平湖。
1: 哦，
0: 啊，太平湖就是湖边上，的确啊，在那边都是山清水秀。
1: 赶明儿找个周末，
0: 对，可以去
1: 跟家里人啊、朋友啊去转转。
0: 对，而且那个地方开车也不远，三四个小时也比较的方便啊。周末的时候去，乘凉啊，这个避个暑啊，都挺舒服的。带着孩子、老人，而且这些地方啊，它没有特别高的山要爬。包括咱们去那个南山竹海，就是我说的天目湖那边的南山竹海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山路要走，你坐缆车上下。
1: 在水边玩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0: 对，但是到了暑假之后呢，去海边估计海边都跟下饺子似的，人来也蛮多，所以我觉得山区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去避暑的地方。
1: 莫言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他说这里也不错，就是天天下雨，就是在浙江省杭州市，
0: 也在萧山区那个地方，
1: 杭州市萧山区这边有一个叫湘湖旅游度假区，
0: 湘湖花海香甜啊，这个地方
1: 湘湖旅游度假区啊，那莫言也可以在群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觉得这里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啊？我觉得江浙一带还是有一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都是比较好的，像缙云啊，咱们就是也同样是浙江的，像这个象山啊，都是夏天的时候，我认为比较就是我去过的，我认为还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一些地方哈。还有就是
1: 陈说下雨了
0: 啊，
1: 沉默是金说宝龙这边开始下雨了。
0: 我刚才看了一眼，我们外面还没有下，只是局部地区有雨。夏天就是这样，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
1: 对，汪助理呢也晒图了，说确实变天了。
0: 啊，但是有朋友说你是变天了，我们宝龙这边直接下了啊。
1: 哎，他一块地一块地的嘛啊。
0: 对，
1: 汪助理说今年高考一方面更严了，侧面也说明现在的科技发达了。今年看我家小升初不高考，但是很忙。他对象呢今年是高考
0: 监
1: 考，上上周就开始线上培训了，明天线下培训，还要考试过关。你看这监考老师都得考试培训。
0: 对、
1: 啊、
0: 你监考的整个一个流程你得遵守，怎么来办，
1: 你这个培训考试过关了你才能监考。
0: 对，而且监考老师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特别重要，一旦在考场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监考老师要负责解答，帮助他去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汪助理说、我呢今年送考，昨晚二宝还说了都不在家他怎么办
0: 啊、我走弄、
1: 对、因为妈妈要监考，爸爸要送考、然后哥哥也要考试、就剩他自个儿了，怎么办
0: 现在都还鬼精鬼精的说、昨晚老大还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1: 没事放咱们来，放咱们这儿来
0: 他说我发给主持人看看，是夸我呢还是嫌我丑啊，他是发啥了，孩子说的，
1: 孩子发的这什么截图呀，
0: 这啥呀，这什么
1: 好像看不太清楚，
0: 这西游记出处是西游记女儿国一回、啥，就是一成嫌猪八戒长得太丑配不上女王，那猪八戒随口就说了一句民间谚语啊，这个男人不靠长相，有用就不嫌丑，这个可能就是嫌你丑
1: 好，我们
0: 但是呢他也夸你了、说你有用，所以没丑无所谓其实这也应验了咱们就是爸妈常跟我说的一句老话，说长得漂亮可管饭吃干，
1: 别说了，换一个话题吧，再说汪助理就要哭了
0: 好、
1: 平安是福啊，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欢迎平安是福啊，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啊，来互动我们的话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旅游方面的话题啊，介绍到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但是呢我们要跟所有尤其是退休之后的老朋友们说一声啊，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跟别人关系再好，一日游两日游都行，千万别去尝试长时间的一起游
0: 啊、如果说大家彼此的边界维护都比较好，长时间的出游做一个长线游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怕在长期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
1: 如果说你是跟团的那还好一些，
0: 对
1: 啊、因为你跟团的住宿呀什么的都是旅游团帮你安排好。

0: 的、嗯、啊，就是说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
1: 对，
0: 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很多人退休之后呢，时间充裕起来，哎呀，总想着约上老友四处走走，可真是到了一起吃住才发现各种问题都冒出来了。
1: 哎，
0: 你头两天呢还能忍着，三天下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1: 哎，几十年的交情也经不起这天天的磨合呀。过来的人都懂，老了以后呢，浅聚最好，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同吃同住，那不是叙旧，是在找罪受。因为毕竟之前的生活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小家，没有长时间的在一起住过。如果说真正在一起住过，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各自的毛病都出来了，如果再有人是没有那种边界感的，可能你的边界就会被侵犯，一旦边界被侵犯，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被破坏。
0: 人和人之间呢，最怕的就是朝夕相处，习惯不合，观念相左，再好的交情也经不起消磨。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何先生发的文啊，说这个何先生说退休之后才明白，有些朋友只能喝茶聊天，绝对不能一起去看山看水。
1: 哎，
0: 这位何先生呢已经64岁了，近几年呢跟几波熟人结伴旅行，次次闹的是不欢而散。
1: 怎么回事呢？头一次他是去云南，几个人刚到昆明呢就因为住宿的事情吵了起来，一个人呢一定要住网红的民宿，一个人非要住快捷酒店，折中就选择了一家，结果呢大家都不太满意，抱怨了一路。那在丽江呢，何先生是要早起看日出的，可是其他几个人呢是要打扑克到半夜，第二天睡懒觉，等他们慢悠悠的收拾完了，日出早没了。第二回呢是跟老伴还有广场舞队的朋友去四川，刚到成都，几个人为先去哪个景点是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呢各走各的。第三回呢是自驾去新疆，同行的人为了省几块钱的这个油费啊，盯着地图绕了一大圈，走了一大圈的冤枉路，天黑才到了景点。那吃饭的时候呢，有人爱吃羊肉，有人呢闻不到一点这个膻味儿，点菜的时候也是吵得面红耳赤，从那以后见面都不说话了。何先生也感慨说呀，之前相处小毛病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旅游的时候呢天天绑在一起，一点小事就把多年的交情就吵得稀碎，距离产生美，这件事儿，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他这个经历呢，其实在很多的朋友，不只是老朋友啊，咱们身边很多年轻朋友也是如此啊，这不是个例啊，就是退休之后很多人把大把的时间用出来跟身边的老朋友一起出去走一走，短途的一两天还好，时间一长十有八九是要出问题的。你以为退休结伴旅行是享受，其实是在考验人性。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的，一旦超过三天，各种矛盾可能就会冒出来了。这不是谁对谁错，错的是把两个完全不同节奏的人硬生生的绑在一起，绑在同一个行程里面，短时间的相处还藏得住这些缺点，而朝夕相对就都装不下去了呀。
0: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呢都是几十年养成的，改不了也不想改啊，早起的觉得睡懒觉是浪费生命，晚起的觉得早起是折磨，节俭的觉得铺张是浪费，爱享受的觉得抠门是扫兴。
1: 对，
0: 这些习惯呢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硬要凑在一起，谁迁就谁就会有委屈啊。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情绪劳动，就是说当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去迁就别人时，你就在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短途旅行情绪劳动量小，忍忍就过去了，长途旅行天天要忍，能量耗光了，剩下的就是火药味儿。不是说人变坏了，是长时间在一起就会把那些差异放大，再好的脾气也扛不住。
1: 哎，有句话说得好，叫三观不同不必强融。对于一起出门旅行的老朋友来说，习惯和观念不同的话，硬要长期绑在一起，谁看谁都是不顺眼的。所以不要想着长时间的同行可以增进友情，只会透支感情。咱们不是说有句话叫你以为他能不能和你在一起，做一次旅行就知道了。那些因为习惯不同观念相左而积攒的这个委屈和不满，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就会自动消失，他们只是被压着，等压不住了就会连本带利的一起爆发。说到底，时间一久，原本能够包容的小毛病最后都成了翻脸的导火索，当迁就成了消耗，再好的交情也撑不了多久。
0: 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没有边界感。
1: 对，
0: 人跟人走近之后，最容易丢掉的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分寸。但是很多人出去旅游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觉得关系好就可以不分彼此，说到底就是没有边界感。忘了再好的关系也需要喘气儿的空间。
1: 你以为的不见外，在对方看来可能就是越界，短途一两天还行，时间长了谁都憋屈啊。
0: 边界感这个东西呢，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就是因为太多关系不是死于矛盾，而是死于离得太近。
1: 比如说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就写过他和邻居女孩姑卡的交往，这段我也读过啊。就是三毛怎么回事，他到沙漠里面的时候呢，本来跟姑卡很亲近，就常常留他在家里过夜。这个姑卡呢，渐渐的就把三毛家当成自己家了，这不打招呼就拿东西，甚至呢还擅自拿走了三毛的高跟鞋，回来的时候就穿的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这三毛大家都知道，了解他都知道他有洁癖，而且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但是姑卡呢就比较随性啊，邋遢，从不在意。时间久了呢，三毛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有一次是将姑卡赶走了，结果呢俩人就彻底决裂。
0: 其实姑卡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对，
0: 哎，他只是觉得你看咱俩关系这么好，随意一点问题不大，却不知道这种不分你我正好踩到了朋友的底线。
1: 哎，许多朋友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从这种不知不觉当中开始的，而三毛并没有为了说维持友情而迁就对方，而是强硬地守住了自己的边界。这正是经营边界最高级的那一层，先守住自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的想法都不能捍卫的话呢，边界二字就无从谈起。很多人跟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早起看日出，他嫌你吵；你精打细算，他花钱如流水；你想按计划走，他随性乱逛。这些事儿单独看起来都不算事儿，但是可是每天几回下来，谁都受不了。在这种时候呢，若是强行要求彼此按照对方的想法来呢，彼此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矛盾就会激化，严重，或许还可能会造成无法修补的隔阂。
0: 最聪明的做法是守护自己界限的同时，也能尊重对方的界限。
1: 对，
0: 不必让别人随意插手你的安排，也别去强迫对方顺着你的心意走。玩到一起就结伴，合不来就分开行动，没必要为了面子硬凑。就像老舍和冰心，他们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从不会刻意捆绑，而是始终能做到彼此尊重，互不越界。
1: 哎，老舍在重庆的时候常去冰心家里做客，陪孩子玩耍，从不过问冰心的家事。他说过，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成了别人屋檐下的雨。这段友情之所以能够长久，靠的不是天天见面，而是心中有杆秤啊，该热络的时候咱们热络一下啊，该止步的时候就要止步。这种分寸感放在退休后的结伴旅行里是同样重要的。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的，因为还没有触到那条线，一旦超过三天，彼此的边界就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相处的每一次摩擦都会踩在线上。周国平说啊，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这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越界就是冒犯。旅行中这条线尤其敏感，你多问一句是关心，多管一点就是没分寸。真正成熟的友情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分得清你的和我的。边界感缺失的关系再热烈也难长久，分寸感恰当的相处再平淡也显珍贵。所以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亲近，都要学会保持适当的间隙。与其奢望一个旅途中不会闹别扭的朋友，不如守住那条线，彼此尊重，互不越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那么我们晚上重播的时间是在8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关注，明早8点钟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曾头市的副教师苏弟率领着曾生、曾锁3000精兵，偷偷的开了寨门，要夜袭水泊梁山的人马。他们是偷着行动啊，因此把马的铃铛都摘掉，马蹄子都包上，人嘴里叼着毛巾的，含着煤的，省着哈哧哈哧出那气啊，叫人听见。内配细甲，各擎短刀和长枪，扇子面型的，偷偷的接近了水泊梁山的连营。那苏定心呢也没底儿，你别看他建议偷营劫寨，他知道宋江不是省油灯，吴用非常狡猾，一旦被人家识破是前功尽弃呀，甚至连归路都找不着了。等到接近辕门一看，哎呦，心里高兴了，发现梁山的大寨果然防守松懈，把守辕门的军兵东倒西歪，一个个蔫头耷了脑，看那意思正在打盹儿。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也不见呢，大帐里边的灯是半明半暗，声息皆无。苏定一看行了，肯定他们呢祝贺来的，酒喝多了，到了后半夜没精神了，都休息了，正是我偷营劫寨的好机会。激动的他的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接近了辕门。他一看行了，跟曾生、曾参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斗丹天喊了一声：“
2: 弟兄们，冲啊，冲啊！”
1: 像决了堤的洪水，嗷嗷直叫，马兵在前，步兵在后，呼嚓这一下就冲进梁山的营盘。这下水泊梁山的营盘可乱了套了，军兵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坏啦，曾头市的人马杀来了，快跑啊，不好了，叫人家偷营劫寨喽！”撇刀扔枪啊，四散逃走。苏定发现了正中央的指挥大营，心说宋江肯定在这办公啊，催马抡刀领人，就来到中军保障，看了看灯火通明，往正座一看，宋江果然在那趴着打盹呢，从服装上看是他。宋江啊宋江，我叫你做个好梦吧。催马他进了大帐了，因为那大帐也高大呀，抡刀就砍，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下。等砍下来他一看，这宋江是什么构造，怎么不出血呀？拢目光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假人，用草扎的穿上了衣服，这一刀砍下去能冒血吗？哎呦，苏定心里一翻个，坏了，上了当了。他也想到这儿也晚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啊，咚咚咚炮响震天，杀声震耳啊，别让曾头市的人跑了哦，把他们一勺烩啊。天崩地陷， 是脚海崩山，这声势这个大呀，八路伏兵是一齐行动，就把偷营曾头市的人整个困在正中。怎么回事？那吴用和宋江是干嘛的？早就加强防范了，他们收兵撤退回来之后，这吴用就建议宋江，哥哥看见没，我们今儿个算多少捡了点便宜，但是距离打胜仗还相距甚远呢。你看他们投营劫寨方便，咱们这顶多挖几道沟，布下点鹿角，而我们要想偷袭他的大寨，谈何容易啊！他有三道土城，层层防线，因此我们晚上更要留神注意，以防他偷营。宋江点头称善呢，这叫有备而无患，全布置好了。果不出军师猜想的那样，今天晚上曾头市果然来人了。因此宋江暗中传令做好准备，给曾头市的人摆了个假象，叫他们上了当了。要不军事方面，实则虚，虚则实，变化莫测呀，全在主将运筹帷幄，一步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就是这个道理。单说苏定了，一看被人家包围了，慌了手脚了，扯着嗓子就喊，撤，快撤，突围，快突围。往哪突围呀？外头打乱了套了。就见梁山的人马高举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跟小老虎相似，咬住不放。曾头市的人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哭爹喊娘，倒下一片又一片，倒下一层又一层，死伤太惨重了。这苏定一看，这可得了吗？这怎么办呢？快冲快冲！正在这时，曾参催马到了他近前了，副教师，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的殿后。要保存实力，能跑出多少弟兄是多少啊，快点撤。曾参说到这，拍马舞刀在前头开道，迎面呢被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给我站住啊！把曾参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定睛一看，这两员大将头戴虎头巾，身披虎皮，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凶啾啾，气昂昂啊。这曾参就问，来将通名，嘿嘿，谢真谢宝啊，奉我大哥令箭，在此等候，此路不通，儿拿命来。说罢之后，催动马匹是双战曾参。本来这曾参呢惊魂未定，一个人敌俩人哪敌得住，不到十个回合，被谢真这一插，这肋叉子就给他捅进去了。啊！再看谢真前把往上一抬，后把往下一压，你给我下来，就把曾参高高的举过头顶，两臂一晃，啪叽摔在地上。谢宝催马过来，又是一插，正中哽嗓咽喉，曾参是死于非命。苏定在后头看得清清，哎，苏定一看这儿走不了了，拨马奔东北方向。咱就这么说吧，经过一场混战，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全交代。那苏定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

一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那曾生满身是伤，他还没死，也跑出来了。苏定之晃脑袋，惨呐、惨呐、不该偷营劫寨。曾生到了这会儿，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怎么的？没劲儿了。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回到曾头市来见曾长者，史文恭也在这儿呢。曾生一见他爹，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完了完了，嘿嘿嘿，我兄弟曾灿也死了。曾长者一听，急得又跺脚又拍桌子，儿啊，哎呀儿啊！曾长者心说，没想到几天之内我两个儿子双双毙命，都是暴死在阵前，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好，兵败将亡，搭上俩儿子，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得硬着头皮苦撑下去。这老家伙心里直翻腾，吧嗒吧嗒掉眼泪。单说苏定，苏定抱万当兄过来请罪，老当家的，全怪我出的这主意不好，不然能得这个结局吗？老当家的，您处分我吧。哎，算了算了，副总教师，事情难料，也不能全怪你呀。快点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弟兄们下去休息，该上药的上药，该吃饭吃饭啊，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说曾生洗了把脸，药也上完，精神头恢复了。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此仇必报。儿啊，你说怎样个报法？当然有办法了，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你说的是，就是他。这曾生是驴脾气，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由打红变粉，由打粉变绿，由打绿变青，由打青变紫，成了外国鸡了，气得他浑身立抖。曾长者回头看了看，哎，总教师啊，我儿肝火太盛啊，这也在所难免，你千万别在意啊。总教师啊，你总结总结，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老人家，我的心天日可表，您想一想，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我是鱼，您是水，我离开您我就得死了，我怎么能不卖力气？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慎重为妙，当初我就建议咱们牢牢守住五座营寨，等候青州的人马。您说您不听啊，这少爷非要打不可，乃至如此啊，我不是给你们吃后悔药，事情就在这摆着呢。如果二公子怀疑我不肯卖力，好，明日我就出战，我叫你们过过瘾，叫你们看一看史文恭何许人也。曾生点了点头，行，明天我陪着你，我看你卖力气是不卖力气。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
这曾生早早就来了，催石文公出阵。石文公没有办法了，披挂整齐，点兵两千，带着曾生、苏定等人出了曾头市，是讨敌骂阵。宋江、吴用等人昨天晚上打了个胜仗，消灭那么多的敌人，能不高兴吗？又得了多少粮台寄养，得了多少好东西。但是一夜晚景刚过，第二天又要交手。宋江传令马上寨前列队，简短接说两军队员一看，对面的史文恭是越武扬威。这史文恭抖丹田喊喝：宋江啊，你过来不过来？你要不敢过来，你叫你手下有名的上将过来，今天我史文恭要收庄带包圆，哪个过来送死？宋江问两旁各位弟兄，哪个出战史文恭？交给我了。头一个出战的就是霹雷火秦明啊。再看秦明催开大花马，抡开冰冰狼牙棒，是直奔史文恭。史文恭不屑一顾，把嘴一撇，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我认识你，前者打过交道，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正是在下，无名的小辈。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咱俩交过手，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回去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收的是双鞭呼延灼，他们怎么不过来？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喂，我叫你狂，休走招棒。轮棒便砸，两个人马打盘桓斗在一处。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不到二十回合，秦明就冒了汗了。正在这时，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秦明，我要给你放血了，你可留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叫史文恭手起一枪，正刺到秦明腿肚子上头，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把秦明疼得一哆嗦，还要接茬往下打。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秦明秦贤弟，回去休息，交给我了。快，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您听这绰号，霹雷火是性如烈火，急先锋索超比谁脾气都急，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恭。石文恭看了看索超啊，又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不服，来来，比划比划，我也给你放点血。你放屁！你招斧子吧！抽抽抽抽抽抽，哗啦！打了十五个回合，就听史文恭喊：“索超，你可留神！我要给你放血了！”抽抽抽抽，哗啦！啪！手起一枪，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的。幸亏甲胄护身，不家把绑哨给卸下来了，把索超疼得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只好败归本队。他刚败起去，第三个就上来了。石文恭休得猖狂，毛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石文恭赶紧带住战马仔细观瞧，一瞅果然是一员大将，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
往脸上观看，

0: 四方大脸，卧蚕眉，丹凤眼，一步长髯飘洒千金，手中擎着三挺大砍刀。
1: 就这主是谁呀、
0: 来将报名再战，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这朱仝也了不起啊，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他很少出阵，今儿个一看史文恭太猖狂了，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梁军阵。简短解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史文恭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为什么呢？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啊，春秋刀八八六十四路，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果然武艺不俗。史文恭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但是朱仝想胜史文恭也不那么简单。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别看他没出阵，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呢。宋江一琢磨，不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不能叫朱仝再负伤。他用马鞭往左右一尺，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他还不放心，又一指挥，郭胜吕方四个人四匹马冲到两军阵，配合美髯公朱仝五员大将来斗史文恭，这六个人就站在一起。史文恭一看，哈哈哈哈，宋江啊宋江，你们以多为胜，还有多少都过来，我史文恭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小子们，啪啪啪啪哗哗。你别看史文恭发狂，真要打在一起了，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刚把叉崩出去刷刀到了，刚把刀拨出去刷枪又到了，刚把枪拨出去刷拉大刀又到了。史文恭是通身是汗，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曾生一看不行，别把史文恭给撂到这儿，这是我们的台柱子，他要再趴了架，曾头市就完了。曾生赶紧吩咐一声，鸣金，快鸣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叫史文恭回来。史文恭心里盘算，这招还挺对呀，不见我就废到这儿了。虚晃一枪不打便走，五员大将高喊，史文恭啊，你还回得去吗？快把狗命留下。书接上文，史文恭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恭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不表宋江，单表史文恭。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其实这曾长者呀，没有信心了。听完史文恭介绍，他这才说，看来梁山草寇已仗人多势众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们的援军迟迟不到，奈何奈何呀。曾生就说，爹，

0: 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事到如今呢，我出个下策。那您说，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料加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袜，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望点头，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望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望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呢，慢，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头市主拜上宋公明麾下，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不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仗，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了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宋江是这么想的，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呢、啊！啊，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 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朝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曾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曾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实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阁下贵姓啊？
1: 小人呢，姓曾，我叫曾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曾府的总管。
0: 曾总管呐，难为你受惊了啊！方才你们老爷子的信，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也愿意讲和啊，双方罢兵不战，所有的详情都在这封信里。你拿回去交给曾长者，我们立等回答。
1: 哎，是是是。
0: 来人，给下书人文银十两。赏给他十两银子。曾旺满心喜欢，拿着回书来到曾头市。曾长者一帮人正着急呢，一看曾旺平安的回来了，面带笑容，就知道有希望。怎么样？
1: 您看看信就知道了。
0: 曾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师、副总教师，你们都看看，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
0: 众人一看，可不是吗？但是这封信里头软中带硬，得必须曾头市做出实际行动来，把钱马都得送去。这曾长者马上下令就要送。史文恭一听，慢着，我说老人家，这事情多变呐。假如说我们把马匹如数给送去了，把钱也送去了，他不退兵怎么办？这是完全可能的。两军阵前就是真者虚，虚者实，实者假，假者真，变化莫测呀。
1: 这，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嘛，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借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
1: 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
0: 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 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

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你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信又送到曾长者手里，曾长者一看，一盯鼻子，坏了，复杂了。看头封回信挺简单，就怪这史文恭平地起孤独，你这，哎呀，怎么办呢？跟史文恭一商量，史文恭觉得也有点被动。那好，我们送去人质，他也得送来人质，那才行呢。那不见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就这样把玉宝寺给带上来了。跟这玉宝寺一商量，他挺不高兴，他把大脑袋一拨了，老当家的，您说什么？把我送到宋江的大营做人质？哎呀，将军呐、啊，委屈委屈吧，人家说的清楚，因为夺马是你夺的，人家这口气儿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失去点人身自由，也就几天的功夫，等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就把你接回来。那就我一个人去吗？当然不能，人家还提出来了，叫我儿子也去，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叫谁去呢？曾锁呀，老三曾锁过来了，爹，曾锁好儿子，为了曾头市的安全，为了你爹着想，你受点委屈吧，陪着玉宝寺你们一块儿赶奔宋江的连营。对，好吧，爹，为了您，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锁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宋江一看曾长者诚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石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真，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哈哈哈哈，哥哥，好戏还在后头呢，能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怎么怎么。妙计，妙计，好吧。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帐了，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吴用一笑，石贤弟，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这么这么回事。行嘞，听军师哥哥的，上知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就这样交代了五个人，简短解说。把他们送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史文恭一看，石谦摸着天杜迁，谢真、谢宝、王定六，他把嘴一撇，哼，老当家的看见没，都送了些骚干

0: 把史文恭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
1: 别，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
2: 谢壮士息怒，别打了。
0: 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史文恭那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
3: 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二位壮士息怒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我代表史总教师向各位赔礼了啊，今后咱是一家人呢、真要是罢兵不战，咱都是朋友了，是不是呢？二位原谅原谅，五位头领啊，你们来了，我非常非常欢迎。那么宋头领派来的人都值金子、值银子。来人呐，把五位好汉请到法华寺款待，一定要盛情款待。
2: 是，
0: 五位英雄，请吧。把石谦他们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曾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五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曾长者叫人盘点银子，用车拉着，还有那马匹，一匹也没动，过了过数，分毫不差，派专人送到宋江的连营。还是那曾旺来的，曾旺一笑，宋头领啊，我家当家的说话算数，现在把钱和马匹如数送到，请宋头领查阅。宋江点头，好吧。银子好办，收下了。另外到外头一看，这些马匹数正好300匹，都是北蒙的好马。把段景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段景柱买的。他一看，是，一点不差。等验收完了，宋江转回身进了大帐，把曾旺叫进来了。我曾总管，为什么你们这个曾长者说话不算数？
2: 没有啊，这不如数都送到了吗？
0: 嘿嘿，这是这次劫的马，还有上次的呢。我心里的惦记的就是宝马良驹照夜遇狮子，为什么没有这匹宝马？
2: 这我也不知道。
0: 你马上回去，告诉曾长者，把那匹宝马必须送到，不送到休怪我翻脸无情。
2: 是。
0: 曾旺抱头鼠窜回到曾头市，见曾长者一说，人家宋江指名点姓要照夜遇狮子，那匹宝马良驹非交出去不可。曾长者一咧嘴呀，又出岔头了，回头看看史文恭，为什么呢？那匹宝马呀，曾长者赠给史文恭了。史文恭是爱如珍宝，现在他出马打仗就是骑的这匹宝马，是史文恭不给，现在还得跟他商量。总教师，你看这……史文恭把脸往下一沉，老当家的，咱不能都听他的。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咱太笨重了，他成了主人，咱成了奴才了。300匹宝马都给他退还了，还给了那么多银子，这就够瞧的。

怎么还要这匹宝马？老实说，我爱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我不答应，坚决不给。增长者听完了一咧嘴，这要是不给的话，宋江要进兵，进兵我赔了，太不讲道理了，得寸进尺。我说总管，你再回去一趟，你见宋江，你说别的条件还可以通融，唯独要这匹马绝不可行。我再跑一趟。这曾旺腿都溜细了，又跑到义军的大营，见着宋江，他能那么说吗？他只好说，这匹马呀，我们当家的也好，我们总教师也好，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处的都熟了，这你也给您送回来呢，对这匹马也不好，您呢无论如何呀，提别的条件，这马不能给。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李白是如何度过他的蹉跎十年的？《将进酒》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写成的？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五集《与尔同销万古愁》。

0: 李白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长安寻求机遇，希望倾尽才能为盛世效力，却无果而终。他只得怀着失意和苦闷离开长安，借助旅行来排遣心中的郁结，开启了被他称为蹉跎十年的漫游生涯。这十年的旅途堪称李白的人生之旅，他以名山大川为友，以情相寄，以心相诉，也在山水间寻求精神寄托，完成了一场自我修行。在途中，李白创作了多不胜数的诗歌名篇，而与此同时，他心中始终没有放下对仕途的渴望，对自己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的处境仍然充满了不甘。所以在十年漫游途中，李白并没有停止干谒活动，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真正赏识自己的伯乐，让自己得以进入官场，实现理想与抱负。只可惜现实不遂人意，李白并没有迎来他想要的机会。那么李白的干谒活动为何一直无果而终？面对入世不顺的困境，他又将何去何从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五集《与尔同销万古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李白的诗旅人生，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第五讲《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一入长安无果而终，一方面写下《蜀道难》《行路难》《梁元吟》《梁甫吟》等著名诗篇，呐喊呼啸宣泄内心的苦痛，一方面在左突右奔南徙北游的行旅中曲遣愁绪，调试心态。他不断地四处漫游，他西游太白、武功，最终依依不舍地离开八百里秦川。他东到开封、洛阳，上嵩山拜访他的老朋友袁丹丘，北上三晋大地，造访太原，游雁门关，攀登北岳衡山，南下则又在湖北境内的安陆、随州、襄阳漫游。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呀，李白自称为蹉跎十年。事实上，这是李白首度密集纵横来往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反复经行于名山大川与通都大邑。这是他的人生之旅，也是李白诗歌增加厚度、宽度和浓度的诗歌之旅。这段时间，李白也继续向地方官干谒，谋求建功立业的新机会，但也往

往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李白写给荆州长史韩朝宗的自我推荐信，大概也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这封著名的推荐信啊，可谓三赞、两夸、一请求。三赞是来赞韩朝宗的。第一赞，白闻天下谈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以至于此也？岂不已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升价十倍，所以龙盘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那么这第一赞啊，李白先引用当时流行的说法，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极度赞扬韩荆州的影响力，把韩昭宗比作渴望贤才，以至于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周公啊，求贤若渴，有贤才来访，就放下手头的一切事物去接见，以至于周公沐浴也被多次打断，手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就来见贤才，吃饭也被多次打断，吐出嘴里的食物来见贤才，岂求贤若渴如此？李白说，韩朝宗就是这样的礼贤下士，所以呀，天下的人才都希望借韩朝宗的影响力，收名定价，一登龙门。第二赞，君侯至作谋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第二赞啊，李白以极度夸张的口吻赞扬韩朝宗的文采，他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文章作品如得神明之助，而其德行则可以感天动地。第三赞，尽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聘题便作家事。李白的第三赞啊，以崔宗之等人受韩朝宗推荐而名扬天下为例，说全天下的文士啊，都把韩朝宗当作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只要经过韩朝宗聘题推荐，就由凡夫俗子变成了名士高人。以上是三赞，两夸呢是李白夸自己。第一夸，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号剑术，遍甘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弃义，此酬囊心计，安敢不敬于君侯哉？这第一夸是夸自己的过去。那李白，我是文武双全，心雄万夫，在京城则拜会卿相，在地方则交往诸侯，王公大人许与弃义，个个都对李白是赞不绝口。李白说，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光荣事迹，可不敢隐瞒您，必须一五一十的向您汇报。二夸，必若皆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以马可待。这二夸呢，是夸自己的未来，如果韩超宗能给我李白机会，那么李白必然能够高谈阔论，汪洋恣肆，下笔千言，一马可待，为您献上花团锦簇的好文章。一请求
是李白。

0: 向韩朝宗请求，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罕见而忽之，则三千兵中有毛遂，使白得不应脱而出，及其人焉。幸愿开张兴言，不以长衣见居，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李白希望韩超宗以真才实学，而不是富贵或者贫贱来区别对待名士。他又化用战国诗毛遂向平原君自荐的典故，希望韩超宗就是那仰视三千的平原君，自己则一定能够成为脱颖而出的毛遂，也希望韩朝宗不要因为李白没有行跪拜之礼，只是施长衣之礼而迁怒，更希望韩朝宗不要吝惜阶前盈尺之地，不要舍不得给李白一个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的机会。只要韩朝宗同意，韩朝宗推荐，李白迫切希望能够委身国事，效委屈之力。我们来看此时此刻的李白呀，他是一介布衣，韩朝宗是不是真的有为国举才的胸怀和影响力可以另行讨论，但不论年龄还是地位，李白都需要仰视韩朝宗。尤其现在李白是来求韩朝宗，希望他能够推荐自己的，这里就会有一个天然的不平等，会有这样一种距离感。但是我们在这封书信中看到的似乎是另一个样子，李白的三赞对于韩朝宗有充分的肯定赞美，这样一种赞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溜须谄媚，而是把韩朝宗比作古往今来那些为国举才举贤受能的人物，他对韩朝宗的格局定位是非常高。接下来他介绍自己，他的态度也不是唯唯诺诺可怜巴巴，而是自信满满，掷地有声。他认为自己的出身才华能力都不错，恰恰需要韩朝宗这样的伯乐把他这匹千里马给推荐出去，甚至啊流露出这样一种语气：韩朝宗大人，君侯您推荐了我李白，不仅是对我李白的成全，也是对您自己这样一种美名的成全。从这里啊，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李白身上一贯的一种独立平等的意识。即使对方在朝野影响力是很大的，此时又是当地的地方官，李白也并没有流露出畏畏缩缩、不知所措、无奈可怜、低眉俯首之状。这样一个状态它是贯穿李白一生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既是李白的性格、李白的特点、李白的形象，也是相当一批唐宋文人的气节风骨。这种精神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也跟我们所讲的盛唐气象的神来、气来、情来是充满了内在一致性的。这也是我们在千载之下会喜欢、会仰慕李白的重要原因。当然了，话说回来，韩朝宗先生看到李白这一封与韩荆州书会做如何反应，大家可想而知。所以跟上一次一样，李白这一次的干谒活动依然是无果而终。
1: 李白对酒的钟爱不亚于他对诗歌的喜爱，他的很多诗作都是酒后所作，内容也常常与酒有关，而《将进酒》则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首劝酒。

0: 格，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李白在漫游期间常常借饮酒来排解心中的愁绪。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李白在与好友聚会痛饮之际，趁着酒兴诗意大发，将满腔愤慨与不甘借助诗歌抒发了出来，于是便有了这首激昂豪放的名作《将进酒》。那么《将进酒》是李白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的？在这首诗歌背后又蕴含着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呢？
1: 一次一次的无果而终，李白称之为蹉跎十年。一次一次的南北行旅，李白郁积了愁苦万般，总得找一个宣泄爆发的突破口吧。大约在李白36岁的时候，这一年的秋天，他再次回到洛阳，不久呢上嵩山拜访了老朋友袁丹丘的荥阳山居，和另外一位老朋友陈勋，他们仨在一起痛饮，喝得酩酊大醉，就有了大家熟悉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继续孤躯对君主。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啊，是李白的一首代表作，更是李白这一时期内心世界最丰富最到位的一种呈现。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薛天伟先生在重读《将进酒》时啊，有这样一段感慨：中国素称诗的国度，中国诗的特质是抒情，唐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代表，李白是唐代独一无二的天才抒情诗人，而《将进酒》在我看来乃是李白抒情诗的第一名篇。读诗要读名篇，名篇有长久的鲜活的生命力与感染力，如弹丸托笔砚者，一回拈出一回新。名篇是历史筛选的结果，在古今读者的赞赏声中也经得起某些挑剔。我想啊，《将进酒》的确就是这样一首经典的名篇，古典的名篇，自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但是我发现我们要把《将进酒》这首名篇读懂读透，还得做点功课。第一，题目，为什么我们读《将进酒》而不读《将进酒》呢？我想这里主要是想强调一下它在意义上的一个差异。读《将》，我们一般是做将要的意思来解，而《将》是请的意思。这首诗的题目啊，它本身

0: 就是一个乐府古题，是一首劝酒歌。《将进酒》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请进酒，请喝酒。而且咱们从全诗中也可以感受到，李白的确在诗中是劝大家饮酒，饮酒再饮酒。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按照辞海读作将比较合适。第二呢，诗中点名的这两个人，岑勋、袁丹丘是谁？岑勋啊，他在历史上的记载非常少，但是在李白的诗中却出现不止一次。他跟李白的私交不错，经常会和李白、袁丹丘一起郊游。如果我们想再来寻找一点关于岑勋的资料，熟悉书法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线索。颜真卿的书法代表作《多宝塔碑》，这个碑文的书写是由颜真卿来完成的。那么这个碑文的内容是谁撰写的呢？作者就是岑勋。岑勋的思想文采都可在这个碑文中啊窥见一斑。那袁丹丘呢，他和李白是关系极其密切的道友，他对李白的人生道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讲啊详细介绍。正因为是关系密切的好友，李白在袁丹丘的山居才会比较放肆，也正因为他们私交非常好，袁丹丘啊才非常理解李白一入长安内心受伤，十年蹉跎失意彷徨的状况。于是好心的袁丹丘啊就频频约请李白一起来见面聊天饮酒，安慰劝导人生失意的李白，也就有了这一次李白岑勋一起来拜访袁丹丘荥阳山居的活动。李白住在袁丹丘的荥阳山居，吃着袁丹丘的，喝着袁丹丘的，喝多了还要强制给袁丹丘唱歌听，还埋怨袁丹丘怎么不提供美酒了。就这样闹来闹去，闹出了这一篇《将进酒》。所以话说回来，假如没有袁丹丘，李白也会写很多跟饮酒相关的作品，可能这一首《将进酒》我们就看不到了。第三呢，是具体字词的理解。我们仅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例，为大家解读一下。大家考虑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这个“用”是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苍天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一定有可用之处，我有我的特长，我有我的优势，我有我的能力，也有我可以发挥我作用的平台，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用途、用处、大用。而第二个可能性呢，是生活中吃穿用度之用。有用也就是说你有经费自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下一句就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如果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看的话，这个用作为吃穿用度之用也是说得过去的。那么如果我们从用处之用和用度之用两个角度来理解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意义世界恐怕是更加的丰富和饱满。
1: 一曲《将进酒》让李白与友人豪饮高歌的画面跃然于文字之间，他借酒消愁，将自信与失落、洒脱与介怀等种种矛盾的情绪揉杂在一起，如江河流泻一般迸发而出，笔墨酣畅，抒情有力，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整首诗歌在行云流水

0: 的文辞之间，将诗人李白豪纵狂放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将进酒》作为一首劝酒歌，是如何在推杯换盏之间传达诗人情绪的递进的？后世之人对于这首诗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请继续收看《与尔同销万古愁》。
1: 介绍了《将进酒》的这些硬核知识，我们具体解读《将进酒》。既然《将进酒》是一首劝酒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李白是怎么劝酒的。首先，观众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李白是客人啊，主人是袁丹丘，一般来讲是主人劝客人饮酒，而这首诗怎么变成了客人李白劝主人饮酒呢？那说明客人已经畅饮到最佳状态了，反客为主了。所以整个这首诗啊，我们都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解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里所写的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壮阔美景，它还表达着对于时光流逝的一种感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果然接着就从自然说到了人生。斯文白头真可怜啊，一夕红颜美少年。转眼之间人已苍老，时光流逝得太快了。李白在这里就是感慨时光匆匆而去，而自己却不能建功立业，自己宏伟远大的理想却没能实现。还好啊，虽然焦虑痛苦，但身边有袁丹丘、岑勋这样的好朋友作伴，大家聚到了一起，那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里的得意二字啊，我不建议大家理解为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这个意思，而是可以理解为彼此会意。我们当下活在世上，放眼望去芸芸众生，可能只有某一个人最懂你，那这个人就是跟你之间彼此得意的人。李白在此时此刻和袁丹丘、岑勋之间呢，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得意。李白说呀，我的痛苦我的忧伤你们都最懂最明白，碰到这样的得意之人怎么能够不畅饮呢？因此人生得意须尽欢。而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空，恐怕也有两个角度可以去理解。一是酒杯已经斟满美酒，不要让这个斟满美酒的金樽白白的对着月亮，要把它饮尽。这个白白的对着月亮就是一个空。第二个角度呢，饮而尽酒杯空了，那也不行，不能让这个酒杯空着对着月亮。所以呀，李白的意思是这个金樽里有酒你也要饮，这个金樽里没有酒你倒满了还得饮。那么这是李白的劝酒之词，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李白对这个美酒是有多么强烈的执念。好啊，李白一个劲儿的劝酒劝酒，忽然冒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猜呀，大概是主人家袁丹丘流露出一点散场的意思了。李白已经醉意满满了，袁丹丘呢可能也心疼啊，我这个酒是金樽清酒斗十千，太昂贵了，咱们今天的酒宴是不是就此打住啊？所以李白回答，没关系，天生我材必有用度，该饮的酒还是要饮，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千金散尽还复来嘛，所以这场酒宴还得继续往下进行。李白接着夸主人家，你看主人家这么好客，烹羊宰牛且为乐，我们不仅仅要饮美酒，而且呢要

享受美食，因此要实现会须一饮300杯。李白接着又开始劝酒。我想啊，到这时候李白已经是酩酊大醉了，所以他就不由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神情飞扬地劝道：“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而且李白还说：“我给你们助一助兴，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哦，在这个载歌载舞载酒而醉的状态下，李白呼声感慨：“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在李白看来啊，钟鼓馔玉这一切美好的物质享受，他们都不是关键，他们都是陪衬，是用来陪衬美酒的，目的是大醉一场，从而长醉不复醒，也不愿醒。为什么呢？醒来就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痛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诗是希望借酒来浇灭心头之苦，借酒来稀释内心的快累。李白的劝酒劝到这里恐怕是劝不动了，于是他又打开了思路，他回顾历史，继续写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咱们细数一下古往今来的这些圣贤，他们志存高远，他们才华横溢，但是他们往往在自己的那个时代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圣贤的人生是寂寞的，英雄的内心是寂寞的。在细数这些圣贤至今留下大名的，恐怕是其中的一些隐者，比如说陈思王、曹植、成王昔时宴平乐，所谓的成王。成王曹植啊，满身才华，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下，他无可奈何，郁郁后半生，只能通过斗酒十千恣欢谑来消磨自己，来浇灭内心的痛苦无奈。我们看到啊，这首诗一路写下来，几乎李白的每一次呐喊，每一句劝慰，都奔着一个主题，请喝酒，也就是将进酒。到这里啊，李白真是饮酒过量了，所以呢，主人袁丹秋就讲了：“对不起，没有酒了，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李白说：“去买呀。”袁丹秋说：“对不起，没有钱了。”因此李白才会有接下来的诗句：“主人何为言少钱，你怎么能讲没钱呢？继续沽取对君酌，继续去打酒。假如您这里没有真金白银的话，咱这里有五花马、千金裘，把它们全部拿出去换作美酒。”五花马、千金裘呼而将出换美酒，目的是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样一首劝酒歌啊，我们读完之后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大家想想，表面上看明明是一个酩酊大醉的酒徒跟这个主人家瞎胡闹，他怎么就成了一首千古名篇了呢？我们来思考看一看，李白为什么要饮酒，为什么要饮醉？是因为久别故乡与亲人吗？是因为丢失了宝马香车吗？好像不是这些原因，而是李白已将书剑许名时的志向不能实现的痛苦。李白的痛苦不是小小不言的人生的个人的这种小纠结，而是一个古代读书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内心渴望奋起智能建功立业，是还取大定海县青年。

0: 一的远大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是怀才不遇的痛苦，是壮志难酬的痛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苦，这是一种巨大的强者的痛苦。这种万古愁，它是一种强者之愁。同时啊，这首诗又让我们感受到非常亲，非常近，好像李白的每一句感慨也是我们自己的感慨。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比如说与尔同销万古愁。也许我们都是痛苦的人，我们的痛苦有些时候表达出来就是哎呀，我好痛苦啊，我好忧伤啊，我好难啊。而我们这些口语化的心声到了李白这里，他的痛苦，他的忧伤，就和作品中所展现开的这样一种扩大的从自然到历史到人文的这种气象融合在一起，弥散在其中。就像我们看了一场感天动地的悲剧，我们看完这个悲剧之后，固然内心会有失落，固然我们会流泪，但是在落泪之后，我们会有一种震撼，会有一种振作的力量。这也是这首诗虽然是劝酒歌，但并不颓废，反而给我们一种激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关于《将进酒》这首诗呼天抢地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可以用启功先生的一个说法来概括，倒还蛮准确。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1: 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武七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武七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七五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七五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2: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 41.6 亿美元，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

0: 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000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

0: 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

0: 也信得过他。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90%熟，10%收，10%熟，1%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车上面要不好下，稍微收回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互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

0: 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 堂前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

0: 慢半步，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多链聚能，蚌埠智能传感产业势头强劲。
2: 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王波做开班动员讲话。
1: 市人社部门落实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改革，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2: 蚌埠市民政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不断提升民政保障水平。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基础与科创优势，深耕智能传感特色赛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培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提速扩展，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产业载体、政策保障、科创平台协同发力，蚌埠正加速崛起为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3: 在安徽华兴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自去年3月份首片晶圆下线以来，已导入30多款产品，实现月产10000片晶圆产能。目前产能稳步爬坡，力争2027年达到月产30000片目标。公司副总经理丁敬秀：
4: 蚌埠地方政府对智能传感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提供了基金扶持、融资贴息，搭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在用地人才场景应用上精准地为我们服务，打造了产业的集群生态，也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3: 依托华兴微纳链主牵引效应，中科微感、恩腾半导体等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中国传感股，沿链补链成效凸显。与此同时，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强势成长。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深耕传感领域，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企业自主研发1000余种产品，整体技术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蚌埠高新区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任玉：
5: 积极支持日月仪器等传感类企业申报国家级项目，争取转向资金，积极帮助企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创新产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落地应用。
3: 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系统施策、多链赋能。我市组建总规模超70亿元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出台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落地高层次人才团队52支，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全面启动传感股共性技术中心等9条公共示范线建设，强化应用牵引，深度挖掘城市管理、医疗健康等场景资源，32项新产品成功应用在城市生命线、老旧小区改造、脑机接口等领域。承载空间超70万平方米的中国传感股已集聚相关企业200多家，构建从核心材料、芯片设计到精密制造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一季度，全市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5.5%， 产业发展的吸附力持续增强。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6: 加大创新投入，围绕易制易购、 3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以科技创新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中国传感股核心竞争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3: 安徽台记者郭晴，本台记者丁波涛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新报道。6月4号，2026年度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做开班动员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秘书长桑延慧出席，280多名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1: 王波指出， 今年是十七届人大履职收官之年，全体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学细悟新修订的代表法，吃透理论要义，把准履职定位，真正做到懂人大、知职责、明方向、守初心。要深刻把握代表职务的政治属性，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代表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要明晰法定权责，校准履职标尺，以专业的履职能力、规范的履职行为，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法定职责转化为履职实效。要强化代表意识，不断提高议案建议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履职实效，务实有为，当好群众代言人、发展参与者、法治践行者。
2: 王波强调，全体代表要坚持履职初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永葆清正廉洁的代表本色，以务实作风、过硬担当，交出一份圆满的履职答卷。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1: 继续关注新闻。以往各企业办理员工社保参保时，人社医保业务分离，需要登录两个平台重复录入信息，遇到特殊情况还要跑两个部门填两份表格。随着我省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集成改革落地，打通了人社医保业务壁垒，市人社部门第一时间跟进，让企业员工社保办理彻底告别多头跑路、重复申报的问题。
7: 此次改革将25项参保关联业务整合打包，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共享，办事材料精简为一张表，整体办理时限压缩至一个工作日，部分业务三分钟即可办结，跑腿次数从两次降至最多跑一次，多数可零跑腿。线上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皖事通 APP 实现一网通办，一次填报、一次传件，双部门同步办理。线下各县区政务中心设立人社医保联办窗口，实现一窗通办，针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上门认证服务。同时依托社银合作，将58项社保业务下沉银行网点，让群众就近办事，家门口办事。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主任朱冰良：
8: 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各项工作，持续优化社保办事流程，推广灵活就业人参保，包括社保查询等更多的社保打包办的服务，让便民红利持续释放。
7: 记者刘磊报道。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清煌报道。昨天，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仪式暨肿瘤学科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举行。
1: 会上，蚌埠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立军、党委常委副校长姚强、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张子法、蚌医大一附院党委书记胡建国共同为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标志着中心正式落地运行。中心将依托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资源优势，统筹全省肿瘤医疗资源布局，推动优质诊疗资源下沉，助力安徽百姓大病不出省。
2: 按照建设规划，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将锚定七大建设目标，搭建省市县基层四级癌症防治网络，统一全省肿瘤全流程诊疗标准，聚焦省内高发癌症的开展精准诊疗攻关，前移癌症早筛关口，同步完善人才培育、医研成果转化全链条建设。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民政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民政领域民生资金争取及落实等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低保、年审、材料繁琐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9: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争取中央预算资金和上级民政事业资金 5.6 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涵盖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
10: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这是3.38亿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的供养、临时救助以及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等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工作。今年我们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啊，不论是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量，都在全省排在第一位。
9: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11: 哎呀，就我们那个低保户年审，要是条条条条要过样了。”我们要复印，要做点旁边的活，准备材料，能不能减轻呢？我们负担要继续走跑路，你让我们走跑路，我们。

0: 你的工作没有？
1: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大军回复：
2: 我们每年呢，各县区都会对我们的在保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的资格认定。那么，按照政策规定，在资格认定的时候啊，需要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主要核心的材料是怎么是导致你贫困的一些核心的材料。我们这两年呢，也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对一些我们能够通过信息化核查核对出来的一些居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呢，我们不需要提供，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核心的材料还是要提供的。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论部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幸福怀远专栏报道：怀远县举办小麦接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5: 心动经开专栏报道，垦地携手经开区长怀卫镇邢红洼地迎来丰收季。
4: 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落幕，我是攀岩小将霍佳绩。
5: 蚌埠市教育局发布高考温馨提示，六项须知护航2026年高考。
4: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一组三下方面的新闻。当前怀远县进入小麦收获高峰期，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怀远县2026年小麦接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肥河镇前河村举行。
6: 比赛现场十名农机高手同台竞技，比拼精细化收割技艺，降低机收损耗。按照比赛规则，参赛机手自备联合收割机，在规定区域内均匀收割，严格控制小麦流茬高度，全力保障作业质量。参赛农机手荣坤：
7: 这次比武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同行交流经验，还能学到更精细的收割技巧。
6: 机收损失率测定小组全程跟踪监督，依据统一测定标准，随机选取作业区域取样，精准核算损失率。经过半小时紧张角逐，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怀远县农机化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8: 通过以赛助训、以赛提技，引导广大技手提高作业技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技手技能培训和减损技术训团，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作物技术损耗，全力保障夏粮分产分收颗粒归上。
6: 怀远荣民记者张泽、战威龙报道。
5: 眼下正值麦收关键时节，固镇县组织开展了小麦接收损耗率比赛活动，引导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理念，切实降低小麦接收环节粮食损耗，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6: 固镇县2026年小麦接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在石湖乡陈桥村举行。比赛现场随着开赛指令响起，农机手全程专注，精益求精，沉稳把控收割行进速度，细致微调收割档位，联合收割机穿梭麦浪之间，收割脱粒清杂还田一气呵成，全力降低机收损耗。固镇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9: 这个我们收获环节呢，由于这个机收操作不当，或者小麦出现倒伏现象，会出现一些在收获时候就出现损失。我们今天召开这个现场会呢，通过规范它的操作，这个让好的技术、好的操作方式引导这些机收来开展收获。
6: 比赛现场由农技专家组成的测评组紧随收割机之后，严格按照测定方法，随机选取多个取样点，测算每台收割机的机收损耗率。经核算，本次参赛机具实际机收损耗率在 0.5% 至 0.6% 区间，远低于国家小麦机收损耗小于等于 1.2% 的合格标准。固镇县今年小麦实际播种面积120万亩以上，自5月28号开镰收割以来，投入各类农机具4.5万多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4299台，本地机具与外引运力互补，接收率稳定在 99.8% 以上。固镇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9: 整个夏收高峰期呢，我们将投入4500台以上收割机，这个预计呢，从1号到4号下午到5号上午，全县就基本上完成全面收获。
6: 记者朱锦成、固镇荣媒记者寻康、温世彪、贾若曦报道。
4: 连日来，蚌埠经开区长怀卫镇汪庙村抢抓汛前窗口期，对2100

0: 百亩邢红区连片小麦开展昼夜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依托垦地合作，这里昔日低洼易涝的邢红区，通过规模化流转与机械化作业，变身稳产高产田，预计亩产达1200斤。
1: 汪庙村2100亩连片麦田金浪翻滚，6台大型收割机昼夜作业，确保在雨季与汛期来临前颗粒归仓。农机手张彪：
2: 我们保证人血机器不血，不能浪费一分一秒，早点把小麦收上来。
1: 市经开区常怀卫镇汪庙村党支部书记张浩：
3: 预计在2天内完成，产量今年这一块的亩产应该在1200左右，比前头2年这个产量应该提高一点。
1: 汪庙村属于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治理工程重点涉及村，地块低洼，水系复杂，夏收最怕熟了烟收不及。近年来依托垦地合作，该村将全村2100亩土地整体流转给安徽农垦龙岗农场，依靠大型农机集群作业，使昔日饱受水患困扰的邢红洼地变身稳产高产田。安徽省农垦集团龙岗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四厂副厂长李阳：
4: 我们龙岗农场同意投资，同意品种布局，同意集收，同意烘干仓储，农户呢拿租金加补工，村集体的分红，把这个邢红区变成稳定的高产田。
1: 记者洪吉庆、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四周戏剧院精心创排的经典剧目《樊梨花素堂》顺利完成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响工程录制工作。此次圆满录制成功，标志着蚌埠在传统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与推广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让百年拉魂腔经典以高清影像的形式永久留存，世代传承。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河南万仙山站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省市499名攀岩小将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我市选手顽强拼搏，发挥出色，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斩获1金1银2铜的优异成绩。
6: 今日提醒。
5: 来听一条高考方面的提醒，2026年高考定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蚌埠市教育局、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致全市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围绕物品携带、复考时间、心态调整、规范答题、诚信应考、出行饮食安全等六个方面发布了考前提醒。
0: 高考期间，考生仅可携带 2B 铅笔、0.5 毫米签字笔等规定文具，手机、智能穿戴设备、涂改用品、计算器等一律禁止带入考场。家长考前协助清点用品，严防违禁物品进场。考生需按规定时间入场，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场。外语科目14点45截止入场，部分科目严禁提前交卷离场。
5: 建议考生考前要实地踏勘考点，摸清出行路线，合理规划出行。考生要放平心态，杜绝考前焦虑，家长减少施压，科学调整考生的作息。答题时要规范填涂条码，在规定区域作答，不撕改卷面，不使用涂改工具。
0: 全市考场全程视频监控。高考作弊不仅面临成绩作废、限考1至3年处罚，涉嫌作弊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呼吁考生诚信应考。
5: 此外，考生要注意往返路途安全，妥善保管证件，注意饮食卫生，理性上网，不信谣不传谣，不涉不信不传涉考谣言。预祝全体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在节目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6号是晴天转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7: 声声相关，时时

0: 直相伴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快报。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25.8 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7%。
1: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的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商品、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2: 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查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
1: 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婚介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的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日前，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高性能精密成型团队基于国际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2: 从6月开始，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了按需停靠、下车按铃，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至8分钟。随着车辆启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的下降了2%。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1%，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
2: 美加墨世界杯确定了全部阵容名单，总计1248名球员。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日

0: 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会大幅增加至104场。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
1: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2: 可能迷糊了吧。
1: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2: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1: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2: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1: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2: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1: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3: 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5: 自己要好好保重。
6: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7: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 妈妈，
6: 辛苦了。
8: 妈，
1: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的时间。
6: 谢谢妈妈。
1: 湖南卫视，要爱同频。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性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在本月二号，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有一位吴先生，他说到他们家交电费的时间间隔太短了，能不能再延长一些？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小蚌埠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该吴先生，经过核实，他是新房入住，大约时间在4月4号，原先预存的50元电费入住过以后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在5月底交清欠费过以后，6月1号超表产生了5月份。新的电费，所以客户呢才认为交费的周期比较短。现在呢已经解释电费是。

0: 每月一号固定来进行抄表工作，不存在间隔时间太短的情况。高先生他说到，物业公司欠费，供电公司有权会停小区的公共用电吗？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告知用户供电公司停电，会提前七天通知欠电费的物业公司，由物业公司在小区群里边以及各个单元门口来张贴通知，停的是专变所带的电力设施，一般公共用电像电梯照明，这是两路供电系统，欠费专变区域停电过以后，物业会切换至另一度低压供电所提供的电源，所以没有这个停小区的公共用电。刘先生咨询的是，光伏发电自发自用，需要配电处来进行相关的设置安装吗？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客户咨询的是，红区存在负荷想要自发自用的光伏，是否需要配储？那么固镇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目前答复的是，红区存量负荷的配储政策目前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明确，如果想要建设光伏，也可以按照与政府对接的要求，配置光伏装机容量大约在100%大小，运行两小时的储能来建设光伏。还有刘女士，她对于他们家的用电的电量存在着一定的疑问。那么下线过以后呢，工作人员到现场经过接线和抄表以及矫正，发现所有的数据是正确的，表记没有异议，已经告知客户，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申请校验电表，当然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者携带户主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经办人的身份证前往营业大厅去办理一个叫申请校验电表工作。有一个留言是一位网名叫蹦蹦市民的朋友，他说马上天是越来越热了，会不会停电？如果停电的话，在哪儿能够看到这方面的信息？答复是，夏天是否会停电问题，如果供电方面用电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供电抢修热线0552-2877-877反映。那么计划停电查询渠道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市政府网站2877-877服务专线，临时停电信息可以关注的是网上国网 APP 以及2877-877服务热线，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查询和咨询。好，以上的是国网蹦埠供电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商务外事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蹦埠市商务和外事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云，周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通过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交流，感谢大家对商务外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商务外事工作提出好的意见建议。
0: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科科长石卫春，对外贸易发展和管理科科长孙厂，市场体系建设科副科长汪洋，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周局长，我们了解到今年以来，为了促进消费、提振消费，我们蹦埠市推出了一系列可以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的活动。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重点开展的一些促消费的活动大概有哪些？现在目前它的成效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我们举办了挥动消费、品质生活的系列活动。春节前呢，办了欢欢喜喜过大年、年货大节。淮河路呢举办了龙年的这个今年的新春庙会，还有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汽车展，在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期间呢，我们举办了家电数码的一个消费活动，大型活动呢有20多场，整体上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同步发放了消费券，吸引了消费者来打卡，拉动了消费有20多亿。目前呢初步构建了就是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的消费促进的这个机制。1到5月份呢，发放了汽车、餐饮、百货的消费券呢是1400多万，直接带动的销售额呢超过40亿。消费的拉动倍率很高，有效激发了我市的消费活力。一季度呢，全市的社消零总额呢达到390亿，我们同比增长是3.5%，一季度呢增速居全省是第一位，这是初步的一个效果。在专项活动方面呢，就是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奖发票。这个有奖发票呢，今年呢去年2025年和今年我们是在持续开展，2025年开展了，2026年在持续开展，也是为了激发消费活力，营造一个浓厚的消费氛围。我们局呢和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呢， 联合开展这个有奖发票活动，也取得了积极。

0: 一个成效。这个活动呢比较方便，就在云散户的一个平台上就可以参与。个人消费者呢消费满100元，但是它有行业上有要求，就是你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和居民服务业这几大行业消费额度满100元呢，就是取得增值税专项发票就可以参与。这个每人呢可以最高呢上传20张发票，但是发票有个要求，就是发票的抬头开具的必须是消费者本人姓名，对，要跟你
1: 必
0: 的
1: 须
0: 这
1: 是
0: 个
1: 个人。
0: 个人消费者要和你的支付凭证要能对应上，
1: 这是一个细节，
0: 一
1: 就
0: 个
1: 大
0: 细
1: 家
0: 节，
1: 在开具发票的时候，一定要是本人的姓名，跟你的消费凭证要能够信息完全匹配，
0: 对，
1: 这样的话上传才有可能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增值税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也可以。这个消费者的热情比较高涨，我们统计了一下子，两次活动呢是9.6万人次参与，就是上传了9.6万张发票，发票金额呢超过3600万。我们抽取奖项呢，最终确定的这个有效发票的奖项是600张，奖金45万。这个3档奖金。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发票，最终呢确定了3档的消费券的奖金，就是600、700到800。这个获奖者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对这种形式也比较认可。
1: 对，这个是实打实的，
0: 实打实的，
1: 对。
0: 对。这个是红包，就是消费券红包，你可以在指定的商家的线下进行消费。接下来呢，按照省商务厅的统一部署呢，我们还实时启动后续的有奖发票活动。感兴趣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到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子，关注一下呢，活动开展过后，通过云散户就可以直接
1: 就是
0: 上
1: 我们
0: 传。
1: 上传的平台是云闪付就可
0: 云
1: 以了，
0: 散户。
1: 大家只需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在就餐或者是购物之后，把这个发票开出来，抬头跟这个个人信息是完全匹配的，直
0: 对，
1: 接拍照上传就
0: 上
1: 有
0: 传。
1: 可能参与
0: 对。
1: 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如果中奖的话，直接也会有现金的这个只用的那个抵用券，就可以直接在购物和吃饭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享受，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云闪付上面有个蹦蹦消费券这个网页，就是打开这个蹦蹦消费券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发票，就是很方便也很便捷。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商务外事局，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保持沟通的话，可以通过3种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融合消费这一块，尤其是这个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搞的叫广场舞的这个挥动消费武力全开的这样一个联合这个互动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
0: 是的，
1: 好，
0: 是
1: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周局长介绍，因为此刻导播室有一位先生在等待。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1: 蒲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跟那个商务局提个建议啊。
1: 好。
2: 就是那个中央银行振兴农村，您这个以旧换新，我家弟弟年里头就买过了，也没有享受，他农村没有电，你不方便。人还得城市里拉，还得来城市里装，你这个，我现在想换一个也享受不了。
1: 您想
2: 这
1: 换什
2: 个
1: 么
2: 农村，
1: 呀？
2: 咱们重视农村，啥农？
1: 大概我们了解了，蒲先生，您想换什么？
2: 我想换那个空调呀，
1: 空调是
2: 我
1: 吧？
2: 年里头就挂号了，我跟淮源商务局，他就叫我上淮源，我讲那不方便呀。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您不转变你这个观点，中
1: 好，
2: 央都下一号文件都
1: 行，
2: 振兴农村，你这个怎么搞的？你
1: 也谢谢您的
2: 连
1: 参与，我们大概了解了您的情况。
2: 上
1: 对，他现在目前呢，人是在怀远，在下面的乡镇村里边，相对来讲的话呢，不是很方便。听声音的话，蒲先生可能年纪也偏大一些，他现在想换一条换家里边的空调，以及换新政策，跟怀远商务局联系呢，说是要把东西拉到县里边来，这样的话就才能换。对于他这样的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来讲的话，确实不是很方便。那这一块我们能不能就是有针对性的、人性化的去解决呢？
0: 这个以旧换新活动，它有线上也有线下，就这边呢，我回头会让淮安县商务局给指导服务好。线上货直接是可以通过平台购买的。对，我们的这个像苏宁、京东，它线上的平台就直接可以购买以旧换新，你选好产品就行了。这个线下的情况之下呢，针对这个线下，今年呢，这个国家 和省级层面就着重推出以旧换新，要进乡村。
1: 嗯，
0: 进乡村呢，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0: 就是这个有可能是具体到这位观听众朋友他所在的乡间有可能没有涉及到，下一步呢我们对这块的力度进行加大。针对这位观众朋友提出个问题呢，线下我们来联系化验县商务局，叫这边来安排呢具体的商家哪一个离他比较近一点的，就近肯定会有的，就是就近能进行服务。
1: 就是听他的这个声音，包括这种状态的话，应该是线上，他操作性可能不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年纪大的人，他们在这个手机互动方面也许不是很那个好，所以他还是希望线下能够帮他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好，
0: 因为今年我们开展了以旧换新进乡镇大吉利活动，但是目前呢，就是讲它这个活动呢，就是是有时间性的。进就是重点企业进乡镇大吉，它不是涉及到的时间上面不可能每天都在。
1: 对，
0: 所以这个便捷性上面相对来讲呢，还有一点薄弱。这一块工作我们下一步再加强。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参与和互动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栏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商务外事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融合促消费方面，我们继续请周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这个广场舞进商圈的系列活动，这个活动有商务外事局、是文化旅游局、是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举办的。是新闻传媒中心呢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活动呢就是以核心商圈为主阵地，通过展演，就是广场舞的展演，聚人气展销。在活动的现场我们设置这个展销区域助消费，商家让利，加上这个消费券强转化，让这个消费券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多群体的一个消费新场景，推动我市的消费潜力的一个释放。我们计划呢举办是6场展演，其中是市区是2场，活动呢是以广场舞展演为核心。这个刚才介绍了，这个要配套商家让利、消费券发放，就这些政策。同时呢，这个每一场活动要根据商圈这个商业综合体的实际的情况来设置展销区。我们的首场活动是5月22日，在这个淮海文化广场，结合着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的这个活动现场举办的。同时在这个广场呢，设置了展销和家电展销区。当天呢，淮海县金山广场也同步联动，也办了这个广场舞进商圈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采取广场舞加商圈加美食视线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推进广场舞进商圈活动与龙虾啤酒嗨玩节的深度融合。市级活动呢，当天有12支优秀的舞蹈团队进行了集中的一个展演。 同时呢，这个当天活动的现场还有四周。

0: 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哈完节，其实我们也想到了像刚刚结束的音乐节，包括足球赛事，对吧？这个票根活动也是我们市商务部门在推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惠民举措，是吧？
1: 是的，这个无论是广场舞进商圈，还是票根经济，都是三文鱼共生的一个体现，都是在打造新型融合消费的这个 IP。今年呢，这个我们市，举办的大型活动比较多，像这个马拉松，2026的马拉松，其实这个马拉松已经是 BOOM 的这个品牌赛事了，
0: 对，是一张名片了。
1: 是一张名片了。今年的徽青赛，它的全称就是安徽省青少年的足球联赛。在5月份呢，还举办了个全国田径大奖赛，可以讲今年的赛事热度是在不断的攀升。然后我们局呢是以赛事为契机，推出了凭票享折扣、赛事消费券、现场展销，结合的一种一系列的个促消费的一个举措，大力的发展了票根经济，也有力的推进了商业、文化、旅游、体育。这个多业态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我们有14家的餐饮这个住宿企业，受大家欢迎的像阿宅老铺、同源茂这个重点餐饮企业，参加了这个凭票享折扣的活动，在节庆赛事期间推出这项折扣活动。持票消费者呢，住宿是最低可以打到7折，餐饮这一块呢是8.8折的优惠。同时，赛事期间，我们发出了42万的消费券，这个票根经济和消费券叠加，形成了一个双重让利，有效地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流量，支撑了我们住宿和餐饮的发展。整个五一期间是赛事多、活动多，再加上票根优惠，我们的这个商圈的销售额破亿，同时我们的住宿酒店，他们这个入住率增幅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都超过15%。我们的这个当前在徽金赛的时候呢，叠加到麻虾节的龙虾节的活动，5月1号到4号呢，统计了一下客流，那几天在赛事活动的带动之下，加上这个五一活动呢，是有40多万人次，就是4天的人流。现场的龙虾销售呢，达到35万斤，就是1到4号。这一块呢，通过赛事活动的叠加，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消费回升向好的一个态势，也彰显了我们旺盛的一个消费活力。
0: 尤其是在五一期间，第四届龙虾啤酒哈完节，包括多场互动的一些活动啊，这个会心赛，还有包括演唱会等等叠加在一起，外地的不少的一些朋友都来到了蚌埠。当时在蚌埠，有一些朋友甚至于都一房难求，就是想找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酒店入住都没有。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带动的直接的消费的经济的收入是能够攀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而且在五一期间，我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省商务厅出来的一个数据说，整个蚌埠市的旅游这个消费收入居然排在全省的第二位，就仅次于合肥。就由此可见，说这个蚌埠在五一期间的消费热度啊，是一匹黑马，这个杀了出来啊。
1: 今年呢，这个五一过之后，好多商家反馈呢，是明显感觉外地客流多了。
0: 对。
1: 外地客流多了，然后五一的消费的特点呢，今年明显感觉的特点就是假日消费和服务消费，它的需求在释放。
0: 对，当然配套的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要跟得上。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像餐饮呀、住宿啊这一块，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服务，我们也希望各部门联动，给更多的一些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和观感啊。在讲到这个推动消费品质生活这一块，周局长，我们也了解到，好像从这个月，也就是6月1号开始，针对于2026学生党这个消费品购买这方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好像有260万元的消费券将会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是吧？
1: 是的，主持人，这6月份呢是高考毕业季，我们将在是6月9号正式启动，就是暑期学生用品欢畅购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结合着家电数码的以旧换新，这个暑期的一个汽车消费，就是学生的这个服装和箱包消费，统筹了260万的资金来发放汽车、百货、餐饮的消费券。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介绍，是一位万女士是吗？好，万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我有一台2013年4月上牌的汽油车，想换一台新能源车，想问问我能享受哪种补贴？
0: 就是油车想换电车，有没有补贴，对吧？
2: 对对。
0: 好好好。

0: 刚才这位女士她提到的这个车呢，是2013年4月份上牌的，而且讲是汽油车。它这个年限呢，就是这台车的年限符合报废更新的补贴政策。它可以有两种选择，就第一种选择呢，选择旧车报废，购买呢符合条件的新车就可以享受报废补贴。第二种选择呢，就是可以选择置换。置换补贴呢，就是卖掉旧车享受置换补贴，但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报废补贴的补贴标准呢，就是新车，销售发票价格的12%，最高是不高于2万。置换呢是新车发票价的8%，最高是包括不高于1.5万。具体上消费者怎么选择，要自己要算一下账。
1: 对，
0: 你根据你这个旧车，我是报废合适还是进行这个销售？就是你的旧车残值具体有多少价值，决定选择哪种方式。
1: 对，就自己可以衡量一下。
0: 衡量一下的，
1: 对，
0: 结合你买车的价位，就是要整体上要再一起算一下的。
1: 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出来过以后，还是比较利好的。
0: 对。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关于挥动消费品质生活这260万元，针对于学生朋友的这个促消费的活动，它的这个促消费券大概有哪些方向，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周局长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这次促消费活动呢，我们在9号、14号分了一个线下，就线下在北大宝龙的广场设置线下展销，然后线上是通过云闪付的平台发放，汽车消费券是200万，餐饮呢是30万。百货呢，消费券是30万。从6月9号的9时开始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来领取消费券。这个到呢，这个 APP 领取过消费券呢，就是到参与活动的汽车、餐饮、百货企业或者展销现场进行核销。汽车消费券的补贴还是很高的，就是最高补贴是7000元，基本上是针对于购新补贴，区别于我们以旧换新的汽车报废和置换补贴，对，这是一种就是新购置车辆补贴。活动期间呢，就是我们会实时动态更新消费券资金池的余额、资金用完活动机制。
1: 就有一些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0: 这个目前的汽车消费券和国补的政策是不可以叠
1: 不
0: 加，
1: 可以，只能选其一，是吧？
0: 对，只能选其一。
1: 好，刚才您也讲到了以旧换新政策，包括怀远，刚才有一位蒲先生也想要了解一些最新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方向也比较的多。今天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专门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以来我们以旧换新政策它的相关的一些开展的情况？因为据我们所了解的话，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了。
0: 好。我们2016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可以说是给2025年是无缝衔接。我们今年呢，重点支持的是4个板块，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购新。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汽车的，以旧换新，包括置换和报废，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的一个购新。第一部分就是汽车的报废更新，换购新能源汽车，就是目前呢，所有的汽车报废和置换都是针对个人。就是你个人消费者购买乘用车的，
1: 才能够享受。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您介绍，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啊，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广场舞厅商圈活动，剩下几场活动在什么时间哪个商圈举办呢？我们除了到场看热闹，还能领到消费券参与优惠吗？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0: 好，我们今年的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呢，计划是举办6场。目前呢已经举办过2场，后续呢还要将在这个怀远、五河、固镇、蚌山举办。后续的活动呢，活动前我们会通过融媒体公众号来发布举办的日期，方便大家的就近参与。这广场舞这个活动呢，受群众喜欢，愿意参与的这个报名的队伍还是比较多的。
1: 对，也比较接地气，老百姓参与度也比较高，是吧？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关于以旧换新政策，相较于往年来讲的话，我们在升级体验方面，包括新的政策变化方面，能不能请周局长简单的说一下？
0: 好，在今年呢，这个居民消费需求和便民康眼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之下呢，全省在国家补贴，就是我们广大消费者知道，汽车、家电、 数码和智能产品。

0: 之外，又增加了智能家居和适老化健康补助两大自主补贴品类。这两大品类的一个补贴呢，涉及到五类产品，就是智能清洁机器人。
1: 嗯。
0: 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包括洗地机啊、吸尘器啊、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这个是今年新推的品类，在往年没有。智能马桶，门锁洗碗机，这是智能类的产品。
1: 就是它牵扯到的领域也比较的广泛，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的相关。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市商务办事局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也能够查询相关的政策，是吧？
0: 是的，我们
1: 好。
0: 现在下一步就要推开，目前呢这个公告已经发布了，
1: 好，
0: 近期将正式上线。
1: 好，也谢谢您的介绍，好吧？好，
0: 啊。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下一次节目直播时间是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7:30，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站得太高了，禁止连人之章。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早上8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你好老朋友。
4: 我是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啊。我刚才想说这个多少朋友来开会了，想来数数啊，
4: 数数
3: 数数
4: 数数，看看
3: 开会准时到场的有哪些啊？汪助理
4: 啊，汪助理是提前来的，
3: 对，他是管理员，哎，他是以身作则的。
4: 嗯，
3: 我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们啊，好朋友们，哪些是准点来开会的啊？
4: 沉默是金
3: 啊，来了 啊，好，
4: 沉默是金说老朋友前来报道喽，
3: 嗯，
4: 啊，欢迎欢迎啊，
3: 哎，咱们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都是你看很多老朋友把孩子送去上学了，
4: 嗯，
3: 那可能买菜的都已经，要不然在路上，要不然都已经买回来了。嗯，说实话，早上太早出门啊，咱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其实太早出门的话，可能空气质量还没有那么好，
4: 嗯，
3: 尤其是早上买菜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在8、9点钟的时候去，因为7点多钟正好是一个交通高峰期，
4: 嗯，
3: 很多老朋友，你要不是骑电动车还好，有的老朋友坐现在坐公交车。
4: 坐公交车
3: 也没有问题啊。